0: 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一季度，随着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江苏省规上工业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态势，先进制造业引领增长，工业品出口彰显韧性，企业效益总体改善，工业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2: 产业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工业出口韧性彰显，全省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态势，有力夯实经济基本盘。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2.2 个百分点。列入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5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达 87.5%。 重点行业中，电子、铁路船舶、电力热力、医药等行业实现两位数较快增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行业增速均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淮安金相传动专注制造减速机，这种被誉为工业上动力关节的关键部位，为钢铁、风电等重型设备提供了可靠的支撑。走进该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行车、机械臂与数控设备正在协同作业，工作人员穿梭其中，分工合作，一件件减速机零部件有序下线。面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浪潮，公司先后投入大量资金推进技术改造，引入一系列高精尖柔性化设备，构建起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体系，极大提升了产品良品率和生产效率。江苏省金相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芳：
3: 一季度公司订单突破6000万元，实现这个首季开门红。新的一年，我们公司在稳生产、保订单、拓市场同时呢，不断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提高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25年，公司在设备技改方面投入1500余万元，2026年，公司将加大投入，预计投资超过5000万元。
2: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省制造业压舱石作用提升，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较上年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四级主任科员侯荣：
4: 一季度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增速高于全部规上工业1.7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0.6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中的8个大类行业均实现增长。
2: 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8%、13.6%，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7.1个、5.9个百分点。其中，电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锂电子电池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较快增长。受外部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驱动，我省工业出口展现较强韧性。走进位于江阴的中船晨曦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区，新造船区域的堆场上密集堆放着一座座船舶分段，现场作业井然有序，节奏紧凑，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眼前这个正在合龙的1300吨巨型总段，是企业为新加坡某公司建造的5吨级 MR 油画船的重要分段。中船晨曦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当

0: 委书记、董事长周建祥。
1: 哎，慢船型作为成本渔轮的主力建造船型呢，造船价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大概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5%。目前 M2 的这个船位呢已经排到2028年，同时呢晨曦呢总共在手订单呢是在120艘左右，船位排至2030年。
0: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1个百分点。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四级主任科员侯荣：
2: 铁路、船舶、电气机械、专用设备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29.9%、17.8%和10.9%。电子行业作为我省工业出口第一大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8%，比上年全年加快5.4个百分点。
3: 依托上海陆安对口合作契机，上海以技术优势加市场资源双轮驱动，助力安徽陆安补齐农业短板，重塑产业格局，让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农业从散低弱迈向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来听报道。
4: 推开陆安叶集区红集镇现代化智能孤房的大门，温润的蘑菇清香扑面而来，一层层标准化培育架整齐排列，双包菇洁白饱满，长势喜人，采收工人穿梭其间。这里是沪六对口合作以来陆安引进的投资规模最大的农业产业项目，叶集区食用菌全产业链项目。安徽联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简思义介绍，项目2025年3月奠基，2026年2月8号便迎来了首间孤房试生产采摘，跑出签约即开工、开工即投产的业绩速度。
5: 这个项目总投资5.1个亿，工厂建成以后的规模年产值将会达到2.5亿元，生产的双包菇每年将会有20,000吨。
4: 项目落地不仅实现规模化生产，更带来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农业模式。上海联中集团创新构建秸秆食用菌、菌菇渣、有机肥生态循环模式，利用当地秸秆作为培养料，废弃菌渣经处理转化为有机肥返田，实现生态与产业双赢。简思义说，项目平移了上海联中的成熟技术、管理经验与销售渠道，让世界领先的食用菌生产模式在陆安落地。
5: 对于原材料的利用是属于呢全绿色无害，是我们的销售是非常快捷，当天生产的香菇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呢直接送上我们消费者的餐桌。
4: 先进技术彻底改写了当地传统食用菌产业模式。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吸纳周边600名村民就业，还能通过技术指导带动农户小型化种植。在陆安市叶集区红集镇党委书记辛乃光看来，沪六合作不止落地产业项目，更为老区乡村振兴沉淀了人才、技术与发展思维。
6: 上海方面既是给我们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撑，也给我们当地在乡村振兴方面培育人才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为我们激发内生动力，特别是上海的这种集约化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对我们的触动很大，也为我们食用菌啊走出国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4: 如果说菌菇项目是上海前端技术赋能的典范，那么叶集稻米产业则彰显了沪六合作后端市场破圈的强大动能。此前叶集稻米品质出众，但因缺乏渠道、无统一品牌，长期陷入好粮难卖好价的困境。依托沪六合作的平台，本地稻米亮相上海五五购物节等展会，成功打入高端市场。陆安市叶集区三元镇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文竹回忆，去年五五购物节带去的100多包稻米上午就被抢购一空，2天共卖出2吨。
7: 之前我们的传统卖的都是一些原粮和粗粮嘛，毫米卖不出好价。后来通过我们这个沪六合作的这个平台，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我们到上海呀参加一些展会，进入上海的商超呀，
4: 市场的热烈反响推动产业从销售端反向倒逼生产端升级。返乡创业青年、安徽丰泽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多红牵头整合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改变农户零散无序的种植模式，统一生产标准，依托高品入户通道，打造丰如玉公共品牌，通过精深加工、定制包装实现产品升级，深耕上海高端市场。
8: 高品入户，五五购物节我们是每次都参与，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好很好的一个市场，让我们在前端的标准化定制有了一个目标，有个方向，也让我们在前端的生产更有了信心。就包括这2年我们的扩容啊、现代化的育阳工厂啊、整个的标准啊，我们也在升级，就是因为后端的市场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3: 关注消费安全，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与 AI 智能体深度嵌入消费决策链条，效率与便利的背后，垄断风险、算法诱导、隐私泄露与责任认定模糊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市消保委近日举办了一场主题开讲，联合多方力量探索治理路径。来听报道。
9: 你只需要对 AI 说一句需求，它直接给你结果，甚至顺手帮你下单。
10: 如今这样的消费场景早已走进生活，未来网上购物率先登录商场的或许不再是消费者本人，而是其专属的 AI 智能体。在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 AI Agent 所引发的算力革命正推动消费市场从注意力驱动的流量经济向价值趋向的算力经济转变，背后的权益风险与治理难题不容忽视。
11: 头部的 Agent它的这些厂商，它是不是会形成新的垄断，变成数字看门人？再比方说，如果一个 agent 出现一些信息的泄露等等的，那么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AI 时代我们更加关注一个算力的公平，消费者如果说在算力上面处于一种非常弱势地位的话，我们能够想见会有新的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会发生。那么这个责任承担到底由谁来承担？
10: 现在很多消费者挑选商品时会让 AI 帮忙分析和推荐，其实 AI 推荐背后的暗箱操作更值得警惕。有生成式引擎推广者透露，部分商家会通过定向投放内容来误导 AI。
12: 要是有人问香薰产品哪个好，性价比更高，我们会撰写大量的你的产品的文章投放到 AI 常去抓取内容的这些平台，让 AI 在搜索香薰内容时能抓取到咱们投放的信息， AI 的答案就显示你家的产品性价比更高。
10: 市消保委最新调查数据也印证了消费者的顾虑，60%的消费者高度依赖平台推荐，但高达90%的消费者感知到平台推荐存在信息偏差或算法诱导。这种高依赖低信任的矛盾状态直观反映出消费者对真实可靠信息的迫切需求。可当 AI 不仅批量生产内容，更逐步介入甚至代替消费者做出决策时，遏制 AI 滥用就成为行业治理的关键。小红书广告合规中心总经理素心拿平台去年一年的治理实践举例。
13: 我们在去年一年大概标记了差不多750万条的笔记，这些笔记是我们标识出来疑似或者是基本上可以圈选出来它是 AI 生产的内容。然后在这750万条内容里边呢，我们通过模型，通过人工多维度的判断，对其中的80万条内容笔记其实是做了不同程度的判罚处置，比如去部分人的可见，给作者自己可以自荐，还有就是直接我们就可以确认它就是一个虚假的、不实的、低质的东西，我们需要给它直接删除掉。
10: 针对消费者在维权中可能遭遇的 AI 幻觉陷阱，市律师协会社会公共服务专委会主任、市消保委公益律师张磊给出建议，可在提示词中给出明确要求。
14: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对话的提示词里面就提到，就是我希望你从官方的途径去查找这些法律法规，并且呢，你查到以后呢，要给到我一个链接，给到的幻觉就比较少了。我们通常在做比较精确的检索的工作中，我个人的习惯，我会把深度思考功能会关闭掉，这样的话呢，能够抑制一些幻觉的问题。
3: 五一前夕，来自中国意大利商会西郊利物浦大学的60多位中外师生，把课堂搬到了上海虹口北外滩，他们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线索，边走边聊，在漫步中完成了一场跨文化的对话。短短一天的体验，却让多位外国朋友主动提起那个在海外社交媒体走红的词——中国式安全感。来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15: This is embankment building.
16: 北外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廖光军，同时也是北外滩双语志愿者团队负责人，带着中外师生们来到了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楼里的河滨会客厅陈列着许多关于这幢建筑和上海百姓日常生活的展品。
15: 北外滩呢，大概有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概2000家的涉外企业。北外滩双语志愿者团队把有志于融入社区、推动社区发展的中外人士呢汇聚在一起，也为这些国际友人了解我们北外滩的开发建设情况、历史文化底蕴提供了一个窗口。
16: 来自俄罗斯的达利亚说，来中国求学的这些年，他也经常到处旅行，社交媒体上刷屏的中国式安全感让他感同身受。而这次是他第一次走进一幢上海的居民楼里，对上海的社区又有了新的了解。
17: 能知道和这幢楼相关的很多历史故事也很有趣。我非常喜欢在中国各地旅行，而且我通常是独自旅行。即使是一名年轻女性，我还是感觉非常安全。人们都非常友好，他们随时准备帮助我，尽管我不太会说中文。
16: 团队跟着缤纷之旅线路图，实地走访了北外滩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6个核心服务点，比如帮年轻人创业的洪亮18众创空间，解决老人吃饭问题的熊猫饭堂，还有功能多样的百官街市民驿站。西郊利物浦大学的李丽莎副教授说，这些设施就在市民身边，说明这里真的关注每一个人的需求。他认为，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会热烈讨论中国式安全感。
18: 自从我来到中国，就始终感觉到你永远不会孤单。如果你遇到问题，一直可以找到相关的人或者单位去联系。这种感受对于市民也好，外国人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我的家人需要救护车，我打了电话，感觉刚放下手机，就有人上门。这样高效的医疗服务在欧洲很难实现。
16: 李丽莎认为，这种普遍的安全感，其根源也甚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公民的责任担当之中。
18: 我可以在网上购买任何类型的产品，他们可以留在外面的门口，即使我的大楼里没有摄像头，也不用担心被偷。
16: 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商业投资，安全感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活动当天，中国意大利商会主席罗仁洲欣然担任了北外滩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体验官。他说，自己这些年生活在北外滩，很愿意与大家分享这里的一居一业与多元包容。
19: 我认为这里的生活非常便利，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我工作的地方，医院、学校都很近。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很高，就投资而言，许多企业家也会看重政策的稳定性，需要确定一些5年、10年甚至更长期的投资都是可行的。
3: 很多人觉得上班时干私活只是小事，殊不知一旦越界就可能触犯法律。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借着工作便利干私活、占用原公司资源牟利的案件。来听江苏台报道。
20: 诺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移动通信网络、数据通信网络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科技企业。何某、刘某和张某都是该公司的员工，任职期间先后创立了2家公司，还利用自己在诺某公司的职务便利和影响力，组织公司多位在职员工为他们自己控制的2家公司干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袁涛说，
21: 他组织了他原告公司的一帮员工，私下里为他自己所开设的这个被告公司做跟原告同样的产品，这个不仅利用原告公司的这个等于是人员，还利用他的一些物质技术条件，就相当于他这个案件当中他还利用了原告的积攒出来一些经营资源，包括他的一些物质条件等等，做了关的这样子的一个侵权的一些事实，实施了这样的一些侵权行为。
20: 诺某公司认为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他们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0万元。经过审理，法院认为何某等人在诺某公司任职期间，利用公司的员工、物资资源，长期为自己的竞争企业从事研发，还借助诺某公司的研发经验优化自身产品，这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诺某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潜在交易机会，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法院认定何某等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最终判决何某等共同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以及合理开支80万元。袁涛说，
21: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做了这个研发，本来应该归于原告公司，但是他把这个商业机会抢走之后，那么对于原告公司来讲就直接的损失，参考了这个他的这个产品大概的销售情况，包括侵权行为的情节、规模和他有可能的获益和原告的有可能的损失，最后综合判定这个案件判评额，我们按照法定赔偿的最高额500万予确定。
20: 法官也提醒，员工在职期间对企业负有忠诚义务，不得利用职务便利损害企业利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必须坚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任何试图通过走捷径利用他人资源谋取私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22: 长三角百姓生活，
23: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上个月的22号，地铁宁马线刚刚开通，周边公交接驳方案就已落地，

0: 记者从南京公交了解到，方案的快速落地得益于南京公交刚刚上线的 AI 智能体小晶同学，而他刚一亮相就拿下了三个全国首创。来听南京台的报道。
1: 宁马线开通后，周边公交优化接驳方案也同时出台，调整96路、新增圣波路等路段，接驳地铁西栈桥站，填补龙翔南路等区域线网空白，同时开通三条小南京微循环线路，精准覆盖金域华府、绿洲南苑、金地自在城等大型小区，实现短平快、无缝衔接。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告诉记者，这些优化方案落地前的数据分析和研判都出自于 AR 智能体小晶同学。
2: 那么这个模型我们主要使用呢，就是首先我们会监测 S2 沿线所有的这个全量出行的 OD， 我们知道了沿线有哪些居民啊，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啊来到达一些哪些目的地，掌握了这些出行规律之后，我们再来结合我的客流预测来分析 S2 开通前后对于沿线居民出行的方式一些变化，有了这些以后，我们再综合研判。那么我们的小晶同学会给我们每条线路出一个诊断报告。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综合研判之后，我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个 S2 接驳方案。
1: 小晶同学给出数据分析研判与优化建议后，公交工作人员在实地走访，与属地交通部门、社区及居民进行座谈交流，最终使得 S2 号线公交接驳方案完整落地。罗航。
2: 那么过去人工这个流程大概我们光数据收集采集到加上分析吧，也就是1到2个月我们才能完成，但小晶同学现在就很快，他每个月都会持续给我们更新这个数据，基本上我们到2到3天左右吧，我的这个线路诊断报告就能出来。对比我们现在实际运营下来看的情况跟他的预测，其实准确度还是不错的，基本上能达到在这个70%-80%没有问题的。
1: 记者了解到，小晶同学刚一亮相就拿下了三个全国首创，首个深度应用 AI 智能体的公交线网优化大模型，首个自然语言语音交互的公交线网智能体，首创大模型加小模型双核驱动架构。而他此次在宁马线公交接驳的首次实战也取得了实际效果验证。据介绍，早在2022年，南京公交就已建成第三代智能调度模型，运营效率提升15%以上。2024年，初代小南京线网优化与客流预测 AI 大模型一经亮相，便构建点线面三维线网优化体系。如今新一代大模型有了 AI 智能体加持，全域线网诊断仅需12小时，较过去人工分析诊断的至少45天，人工成本降低了98%。除此之外，南京公交从规划到调度，如今也都有 AI 智能的参与。在小晶同学先一步上岗的小南京无人机，可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10分钟就能完成全场扫描，车辆违停、光伏板异常、充电桩故障等隐患一目了然。配备了 5G 加北斗模块的1800多辆公交车，可凭借高精度定位让发车间隔更优化，智联系统公交则让乘客等车乘车更加便捷。南京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首席工程师索春婷。
3: 这几年我们南京集团陆续投放了一些新的车辆，在这个车辆上呢，我们配备了这个电子后视镜、驾驶员高级辅助系统，还有驾驶员状态监控和盲区预警系统，这些呢是可以保障我们乘客的一个行车安全，以及我们路上这种交通参与者的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的智能调度终端全部配备了 5G 加北斗定位，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定位更加及时高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年我们打造了全国首个小蓝鲸18式的全场景智联系统，乘客呢在车上通过 NFC 碰一碰，就可以快速实现一个免费 WiFi 的连接，然后一次连接可以实现一个全场景的畅行。
0: 更多的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你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7: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9: 一棵树，
10: 一棵树，
9: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9: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95.5，
17: 淮北 FM92.1，
18: 亳州 FM101.3，
17: 蒙城 FM102.7，
18: 涡阳 FM88.9，
17: 宿州 FM92.1，
18: 泗县 FM92.5，
17: 砀山 FM90.5，
18: 蚌埠 FM87.9，
17: 五河 FM90.0，
18: 固镇 FM94.5，
17: 阜阳 FM99.9，
18: 界首 FM98.5。
1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家好，我是老马。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石传祥、售货员张炳贵等等。这些家喻户晓的劳模，既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也是学习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劳模表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安徽表彰过哪些劳模呢？五一劳动节又称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的起源还要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说起。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作出决定，确定5月1日为劳动节，从此劳动节成为我国的一个法定节日。为了庆祝劳动节，人们通常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除此之外，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往往会想起那些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表彰劳模是在哪一年呢？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定，其中就提出开展劳模表彰大会，对部队中的战斗英雄、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中的劳动模范进行表扬。这次表彰大会共推选出了464位劳模代表，其中有208位工业模范代表、198位农业模范代表、58位部队模范代表，并授予他们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这次的劳模表彰不仅鼓舞了群众信心，还激励了他们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掀起了学习劳模的热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表彰劳模会在社会上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鼓励劳动人民向优秀人物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安徽还把工业农业领域的劳模分开进行表彰。1952年11月底，安徽省政府在合肥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时举办农业生产展览会。你或许不知道，出席这次会议的劳模代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都有哪些呢？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2年11月2日关于召开安徽省首届农业劳模代表会及举办农业生产展览会的通知档案，就回答了这一问题，就是丰产、爱国与使用科学技术。如此高标准、严要求，足以证明这些劳模代表是非常优秀的。同样，安徽也对一批工业领域的先进人物进行了表扬。对此，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4年11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工会联合会党组关于安徽省首届工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报告，就记载了这次表彰大会的情况。安徽省首届工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于6月6日开幕，15日结束。出席这次表彰大会的有来自工厂、矿山、建筑、铁路、
邮电等多个部门的劳模代表。会议表彰了技术工人、工程师、技师、技术员、车间管理人员、工会工作者及普通工人。此外，对这次表彰，安徽日报还开辟专栏，集中宣传周玉昌等12名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这样看来，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都有劳模涌现。他们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方式，还影响着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受到表彰的劳模不仅会被授予荣誉称号，还有机会参加国庆官礼。1959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并举办庆祝活动。安徽曾经有劳模代表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阅兵式。关于这一点，档案中有这样的描述：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9年9月20日，安徽省委、安徽省人大关于选派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参加国庆官礼的通知中这样记载：安徽各地区曾经参加国庆官礼的劳模代表，比如合肥市11人、芜湖18人、安庆11人、六安10人、阜阳13人。在这些劳模代表中，还有大家熟悉的安庆地区妇女劳模龙冬花、合肥劳模农民歌手殷光兰等。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人才辈出。那么上世纪50年代受到表彰的劳模都是做什么的呢？以安徽为例，这些劳模中就有来自农村的妇女劳模，也有农民歌手。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安徽的妇女劳模就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龙冬花是安徽桐城人，也是上世纪50年代杰出的妇女劳模。省档案馆馆藏的1等优抚模范龙冬花这样记载了他的模范事迹：龙冬花是共产党员，也是军属。1949年，她动员丈夫去参军，并鼓舞他在前方立功，当战斗英雄，自己在后方努力生产，当劳动模范。1952年夏天，连续多日的倾盆大雨导致长江涨水严重，江堤在风雨中岌岌可危。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龙冬花组织村民们推着水车冲在抢险前线，在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他跳进滔滔洪水，带领群众用身体堵住决口，最终救出了几百亩的水稻。在日常生产劳动中，他也积极参与，主动帮助其他军属解决困难。群众要给他代耕，他却说：我是个年轻人，我能劳动，要代耕，去帮助那些无劳动力的军属更重要。在爱国寿棉运动中，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皮花卖给合作社，并且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一共卖了400多斤皮花，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除了龙冬花，合肥还有一位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农民歌手的殷光兰，也曾登上过劳模表彰的舞台。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为人民而唱歌》殷光兰的档案中，就讲述了他辛勤创作为百姓唱歌的故事。殷光兰是安徽肥东县的一个姑娘，自小就喜欢唱歌。由于出生在农村地区，她对民歌更是情有独钟。解放后，作为童养媳的她翻了身，唱歌的爱好得以尽情施展。起初，她还只是在田头唱、街头唱，

0: 了一年半的学，认识了不少字，于是编歌的理想开始变为现实。在当时，既要忙生产，又要忙家务，腾不出时间。他也曾想过放弃，但是在乡亲们的鼓舞和支持下，他还是坚持了下来，用边学边查边写边唱的办法，编唱了一首首动听的民歌。有一年，为了迎接国庆节，荧光蓝想写一首民歌，但是在主题上却犯了难。思前想后，最后他决定写一首有关丰收图景的民歌。档案中记载了他创作这首民歌的过程。我生长在农村，党组织一直安排我参加生产劳动。多少个丰收的图景，多少次欢乐的场面，姑娘们的笑声，老年人的欢笑，孩子们的嬉闹，都一一印在我的心头。我用自己经历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去写，于是决定以丰收场地为背景，用连唱形式来写它。这首歌我一开头就写，好酒香味儿透过瓶，好嗓唱歌不用琴，咱们社员一开口，百灵鸟都收回串铃，颗颗黄道粒粒宝，里面新歌装多少，多少道儿多少歌，千首万首唱不了，阳道要占东风口，唱歌要赶好时候，迎接祖国喜庆日，扬鞭撒开歌万首。自从1955年荧光蓝编出第一首民歌，此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多，农民歌手的称号也越来越响亮。其实除了龙冬花、荧光蓝，劳模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身上都展现了劳动者的闪光点。虽然每一个时代的劳模都有其特点，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劳模的精神本质始终没有变。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曾几何时，搪瓷制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物件，从洗菜烧饭用的锅碗瓢盆，到喝茶洗脸的杯子脸盆，再到婚嫁送礼的礼品，可以说无处不见搪瓷的身影。搪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日常生活里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么搪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它是如何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搪瓷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备品，像搪瓷碗、搪瓷盆、搪瓷缸子，这些轻便耐用又美观的搪瓷用品大受欢迎，可以说家家都少不了搪瓷制品。不仅如此，搪瓷用品还被当作婚嫁上的礼品。安徽日用搪瓷工业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说起。此前安徽省内搪瓷用品全部靠从上海调进，为了发展搪瓷工业，1954年7月，安徽省工业厅与上海私营业立兴搪瓷厂公司合营。1955年2月，上海立兴搪瓷厂迁到合肥，称为合肥搪瓷厂。

该厂当年就生产搪瓷制品277.45吨，完成生产值211.2万元，利润10.45万元，填补了我省工业门类的空白。合肥搪瓷厂是轻工业部定点生产搪瓷制品的大中型重点骨干企业，1947年始建于上海，1954年内迁合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6年8月名牌大会交流材料，强化管理求质量，提高素质创名牌，合肥搪瓷厂中就有上面这样的记载。可别小看了这搪瓷，它的制作并不简单，是对匠人功夫的考验。搪瓷生产主要有釉料制备、胚体制备、涂搪、干燥、烧成、检验等工序，在烧制的时候还要经过近900度的高温才能烧成。对于艺术搪瓷、日用搪瓷、卫生搪瓷、建筑搪瓷等，为了外观装饰和使用的需要，还要经过彩饰和装配。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搪瓷产品属于高端产品，一般人消费不起。如果人们参加工作能够领到一套搪瓷用品，就算是一种很好的福利。当时入职的新员工可以领到一套印有自己工号的搪瓷碗杯，一般都是两个碗，一个盛饭，一个盛汤。虽然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这足以让职工们为之兴奋。除了杯子和碗，搪瓷厂里的职工还能领到脸盆，这样下班的场面就尤其壮观。每人夹着一只脸盆去浴室洗澡，当时一般人家只有一只脸盆，全家人洗脸都靠它，所以在搪瓷厂工作能够领到脸盆的职工就很高兴。每个搪瓷杯都印有自家厂的名字，所以不管走亲访友还是邻里串门，不经意间看到搪瓷杯、搪瓷碗上的信息，就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很多人的记忆中有一种搪瓷杯子脸盆上会印有奖字的图案，这就表明这个人获得先进，是众人羡慕的对象。的确，在物资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品常被当作奖品或礼品，比如年轻工人进厂获赠搪瓷杯，当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捧回的也多是印着奖字或单位名称的搪瓷杯、搪瓷面盆。退休时老寿星面盆则是发给老员工的标配纪念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搪瓷制品还是年轻人结婚时必备的硬件。那些带有万紫千红、花好月圆等花样的脸盆、坛盂等红色套件最受年轻人的喜爱。今年已经近70的市民柳凤华回忆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娘家的陪嫁就是搪瓷脸盆、搪瓷缸子，还有两个搪瓷水瓶。这个搪瓷脸盆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都把它收藏起来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搪瓷制品产量的增加，人们对搪瓷制品有了更高的要求。省档案馆馆藏的1981年6月30日坚持革新改造、挖潜力、更新换代、闯新路的档案中就提到，搪瓷生产多年来生产一贯制，面盆、口杯加菜碟，品种少、式样老，只生产不管销，产品过剩供大于求，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扩大花色品种，不断更新换代。为此，合肥搪瓷厂在胚型、配粉、花型工艺上求新求变，
拿出了迎客松精致面盆的样品，于80年春节前投入市场，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此外，合肥搪瓷厂还在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上求新求变，设计喷制出山水风景、牡丹、对虾、喜鹤、红梅等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图案，成为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畅销品之一。此外，合肥搪瓷厂还设计出了搪瓷圆桌，特别是花样选用上更是认真对待，既要达到色彩新颖，又要体现民族风格、群众喜欢，如龙凤戏珠、敦煌壁画、喜鹊灯梅、孔雀牡丹、紫云仙雀、鸳鸯玉兰等饰花图案。这些精美的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受好评，现在每月生产100台，市场还供不应求，各地商业部门纷纷来信或派员来厂联系订货，成为搪瓷生产的热门货。搪瓷咖啡杯、搪瓷浴缸产量还不算小，当时合肥搪瓷厂生产的日用搪瓷有面盆系列、口杯系列、洗手碗、圆盘、汤盆等系列数百个品种，工业搪瓷有耐酸反应釜系列，卫生搪瓷有铸铁浴缸系列、啤酒罐系列等，而艺术搪瓷则有成套茶具挂盘、调瓶、圆桌、描金高档纪念品、礼品、喜庆用品等。名牌大会交流材料，强化管理，求质量，提高素质，创名牌。合肥搪瓷厂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合肥搪瓷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日用搪瓷、厨房设备、艺术搪瓷、卫生洁具、建筑搪瓷等5大类、54个品种、182个规格。三星这一品牌不仅在省内畅销，也蜚声海外。自1947年成立建厂，就注册代表福禄寿含义的三星图标，并沿用至今。在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我厂生产的搪瓷产品是他们非常信赖的进口货。1994年在安徽省首届商标文化展上，三星商标被评为安徽省公认名牌，获得驰名商标称号。一个搪瓷制品就是一段往事，一个搪瓷制品就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如今搪瓷制品虽然不再是生活的必备品，但工程师们更看重了其耐高温、抗腐蚀的特性，赋予它更大的价值。搪瓷制品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进入人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

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五一小长假如约而至，走亲访友、亲朋聚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那假期如何科学饮食？面对突发的健康问题，如何科学急救？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请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妇女营养门诊负责人贾小敏为我们说一说节日饮食急救指南。
1: 假医生，就是五一假期的时间里面，大家聚餐非常的频繁。那从临床的经验来看，最常见的饮食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2: 一个假期嘛，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呢，也还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这个期间呢，会有很多的与家人和朋友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我们可能就是会出现两种饮食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吃的呢，食物的量可能相对会比平时会多一点。 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在外面就餐，也就是在餐厅啊、饭店啊这些地方去吃饭的频率也会比平时会高一点。那因为这两个特征的话，会引起呢一些与我们饮食和营养相关的。第一个呢，我们吃的多，那可能我们的能量还有脂肪的摄入会比平时会更高一点。另外呢，我们这个可能呢饮食还没有特别的均衡，对吧？因为可能有时候和朋友吃着聊着呢。 或者是聊完我们再出去玩一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忘记去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类的食物，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高油脂、高蛋白类的食物为主。那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这一类的情况。那如果在外食的话，外食呢，第一方面，我们本身的食品的一个安全。 可能就没有在家里面做得更让人放心。另外呢，外食的话呢，因为餐厅的食物可能更多的会注重于口感啊，它也会就是添加剂以及这个调味料放的呢也会比较多，可能会出现一些油盐添加过多的情况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聚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 与饮食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平时我们大家在节假日期间呢，在饮食过程中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在聊天过程中适当注意一下食物的量，另外呢，也要是尽量呢去避免去点一些油脂含量非常高的一些菜品，来避免出现一些胃肠道不适的情况。
1: 很多人在胡吃海喝之后呢，会感觉肚子胀、不消化。那么，怎么去判断消化不良的这个程度？有哪些简单有效的一个缓解的方法？消化不良呢，可以通过观察有没有出现这个腹部的这种灼烧感，或者是呢餐后的饱胀、早饱感，以及呢反酸、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腹部的灼烧感呢，它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症状，经常呢表现为上腹部或者是胸骨后的一个灼烧样的一个疼痛，通常是由于我们胃酸过多或者是反流性的食管炎所导致的。轻度的灼烧感呢，可能是由于我们偶尔的一些饮食不当所导致的，而频繁或严重的这个种灼烧感呢，则是可能预示着胃食管的一个反流病、胃炎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餐后的饱胀感呢，它是指我们在进食以后，在短时间内，就感到这个胃部的饱胀不适啊，并且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可能呢是由于胃肠蠕动减弱，食物呢在胃内停留时间过长所导致的。轻度的餐后饱胀感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快呀，或者是。 单次饮食当中呢，存在有过多的这个高蛋白或高脂肪的食物所导致的。那么重度的症状呢，可能会与我们胃的动力不足、胃清瘫、糖尿病胃清瘫这些疾病相关。反酸和恶心呕吐是消化不良的一个严重症状，经常表现为胃酸反流至食道引起的烧灼感和不适感，甚至会导致呕吐。 这个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食管下端它的这个括约肌松弛或者是胃肠道炎症所导致的。轻度的反酸和恶心呕吐是因为饮食不当啊，胃食管反流这些引起，但重度的呢，则可能是与胃溃疡、胃癌等一些严重的疾病相关。那如果说，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先是减少进食啊，给肠胃一点休息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停一段时间。 啊，少量的去喝点水，4到6个小时我们就是不吃东西，之后呢吃一些好消化的，比如说米汤、白粥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去吃高油、辛辣、高糖的一些食物，让我们胃肠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些症状呢都会缓解。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情况会重一点的啊，比如说他腹胀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是反复的腹痛、恶心、食欲下降不能够自行缓解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或者更严重的呢，可能会有呕吐啊、黑便、血便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0: 怎么样去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引发的这个消化不良？
1: 那么节日期间呢，我们美食的话呢就是琳琅满目的，我们如果吃的不适当的话呢，可能会很容易引发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去做好这个预防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呢，尽量要注重均衡搭配啊，避免只吃一些大鱼大肉。不管是聚餐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增加这个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啊。这些食物呢，它们会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的消化啊。所以我们在餐桌上呢，要多准备一些像凉拌的蔬菜沙拉，特别像这个春夏季节很多时蔬，对吧？我们清炒一些时蔬。那么饭后呢，安排一些很好消化的一些低糖分的水果，像苹果啊、香蕉啊这一类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要去控制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比如说像油炸食品或者是一些甜品、奶油蛋糕这一类的，防止呢因为这一类高油脂的食物摄入呢，加重我们的这个肠道负担。那么第二呢，除了食物的选择，我们在控制食物的量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尽量啊要保证每餐呢吃到一个7到8成饱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少食多餐。进食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减缓我们的这个吃饭的速度，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更加会有饱腹感一点。同时我们在选择餐厅的时候也要注意去正规的餐厅就餐，确保食物的新鲜和干净。如果是在家做的话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食材处理的干净，烹饪过程要符合我们的卫生标准，避免在节假日期间去吃一些生冷变质的食物，防止一些细菌或病毒引发我们这个肠胃的一个些疾病。此外呢，这个规律的饮食呢不能打破，即使在节假日期间啊，我们的活动比较丰富，但是也要尽量去保证正常的一个饮食时间，按时进餐，避免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啊。比如说经常有人早餐不吃，然后开始到中午和晚上，甚至还有夜宵狂吃，对吧？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饮品方面呢，也适当的饮水，但不能用饮料代替水啊，特别是不能用碳酸饮料或含大量糖的饮料去代替水，它们呢会加重我们这个胃肠的不适感。通过做好以上这些方面呢，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所引发的一些像消化不良的情况出现，而让大家在享受节日美食的同时呢，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肠胃健康。
0: 食物中毒在节日期间也时有发生，如何快速的辨别食物中毒的一些症状？一旦怀疑食物中毒，应该采取哪些紧急的措施？
1: 食物中毒的话呢，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它会有剧烈的呕吐啊，可能是有多次的或者是喷射状的一个呕吐的情况。另外呢，还会有频繁的腹泻，水样腹泻，可能会含有一些粘液或者是血便，同时呢可能还会合并有严重的腹痛啊，腹绞痛或者是阵发性的剧痛。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我们在出现这种症状，我们可能就要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食物中毒的情况发生了。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比如说发热、体温大于38度，或头痛、乏力、肌肉酸痛以及脱水的这种情况。脱水情况呢主要表现为像口干啊、尿少、眼窝凹陷这一类的。那么一些 特殊情况下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如视物模糊、呼吸困难啊，这种可能是要警惕是不是有肉毒杆菌的一个中毒，或者是呢吃了一些腌制食物有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啊，比如说像皮肤的发干、呼吸困难这些。如果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食物中毒了。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食物中毒，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首先呢，这个时期呢，肯定是先不要再去吃其他东西了，禁止进食啊，4到6个小时，然后我们呢，避免加重我们的胃肠道负担。另外呢，我们对于可疑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是今天中午吃了一个什么样的菜，大家在一起吃的，那么对于这一类食物呢，我们要给它保留好，封存好，方便医院呢后期进行一个病原体的检测，或者是对自己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的样本进行一个保存啊。然后呢，出现这一类情况以后呢，我们还要注意要独立的使用餐具。那么出现这一类症状之后，我们还要注意自己呢在家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口服一个补盐液啊，或者如果说家里没有备有这个补液盐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调配，我们用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呢半勺盐和4勺糖，自己去配置一个糖盐水也是可以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因为我腹泻了，我们就随便去使用这个蒙脱石散这种止泻的药啊，这样子呢可能会延缓我们毒素的排出啊，同时也要慎用抗生素。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出现这一类情况及时就医。
0: 嗯，贾医生，有些人吃了这个海鲜、芒果这些食物后会容易过敏，那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1: 首先呢，我们强调的是，对于已知会引发过敏的食物啊，要严格避免交叉接触。在外就餐的时候呢，应该主动告知服务员你的过敏史，我们从源头能降低风险。其次呢，在面对食物过敏引发的突发状况时，我们要保持冷静，根据症状轻重采取分层的应对措施。过敏的话，因为每个人对每种食物呢，它的这个过敏的程度啊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瘙痒啊、红斑啊，或者出现麻疹这一类的。那么有些人吃芒果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嘴唇或舌头发麻、轻微肿胀，稍微严重一点呢是恶心、腹痛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这些轻度的过敏反应，我们可以自己呢在家就是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就停止去食用这一类啊会让你有过敏症状的食物，然后呢可以呢就是在进食以后呢就是进行一个清水的漱口，来清除我们口腔的残留。如果是皮肤接触过敏的话呢，用清水冲洗。同时呢，这时候家里如果备有一些啊过敏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这一类的啊抗组胺药物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立即服用，来起到一个抗过敏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像炉甘石洗剂，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个观察，如果说症状加重了，那我们及时就医。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反应，那已经就是比如说对呼吸道啊，或者我们的循环系统都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了啊，喉咙发紧、声音嘶哑，或者是有这种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这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及时啊进行一个就医。症状缓解以后，仍然需要持续的观察。部分过敏反应呢，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双向发作的特点，建议呢我们要记录一下过敏食物的名称、当时出现的一些症状表现以及处理的过程，这样子呢可以在后续

0: 就医的时候提供准确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的过敏反应，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即使你的症状暂时消退了，但还是建议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1: 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五一期间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节日里的美食诱惑，他们又该怎么样去如何合理的去应对？
0: 其实，对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呢，饮食的管理应该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课程。那他们可能首先要知道自己对于已经患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比如说，我们以糖尿病举例，那么对于一些高糖的食物，我们平时肯定是要限制的，尽量呢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如果在假期，我们在面对这个聚餐，或者是和朋友一起逛街分享美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做到第一个呢，对于高糖的食物、高油脂的食物呢，第一个你一定要一次只能品尝一点点，尽量我们就不吃啊。如果一定说要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定是非常少量的去品尝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在进食完以后呢，可能会对餐后的运动要更加要求更高一点，可能要多走一走，去把我们摄入的糖分呢进行一个代谢啊。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则需要减少盐分的摄入，警惕加工食品、腌制食品当中的一些隐形盐啊。我们可以在食谱中增加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土豆、菠菜这一些，有助于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个钠钾，然后来稳定血压。此外呢，还要控制一些脂肪的摄入，选择一些低脂高纤维的食物，比如像鱼类的、豆类和蔬菜等等。节日聚餐时候呢，也可以主动要求少盐少油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提前准备一些适合自己的健康菜品。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而言，适量饮水，避免饮酒，同样非常关键。酒精呢，可能会干扰一些药物的疗效，影响我们血糖和血压的控制。同时，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状态稳定。在享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呢，合理饮食、科学管理，才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期。
1: 假期聚会免不了会饮酒，那饮酒过量对身体有哪些危害？那有哪些科学有效的解酒的方法？
0: 假期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很难避免啊去饮酒。但是如果喝得太多的话呢，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会有损害的。酒精进入人体以后啊，它主要是在肝脏代谢，过量饮酒呢，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长期如此可能会引发酒精性肝病啊，从脂肪肝逐步发展成为肝炎、肝硬化，甚至损害肝脏功能。酒精还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胃黏膜损伤，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在心血管方面，过量饮酒会使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我们心脏负担。长期饮酒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此外，酒精呢，还会影响大脑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情况。严重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我们酒精中毒，出现昏迷、呼吸抑制等危及生命的情况。首先建议在饮酒前呢，一定要适量吃一些食物，避免我们空腹去喝酒。比如说，你吃一点面包或者是牛奶之类的，这样子呢，可能在我们的胃黏膜表层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我们酒精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同时会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这样子呢，在饮酒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我们在饮酒过程中呢，还建议大家多喝一点水，有助于稀释酒精啊，促进酒精的一个排泄。那么在喝完酒以后，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蜂蜜水。蜂蜜呢，它当中会含有一些果糖，能够促进我们酒精的分解和吸收，减轻我们的这个头痛的情况。另外呢，也可以吃一些啊，像香蕉啊、番茄啊这一类的食物，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酒精的浓度，达到解酒的目的。饮酒后呢，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侧卧休息，要防止这个呕吐的一个误吸。我们还。

0: 还要注意呢，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品啊，可能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催吐或者是过度运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最后呢，这些方法呢，也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最根本的，我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饮酒量，避免饮酒过量。
1: 感谢贾医生的专业指导，给出的这些建议和急救知识都太实用了，为我们在五一假期的饮食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那记住我们的口号，美食要享受，健康不能丢。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春天不能错过的美味野菜，苋菜和徽菜。苋菜和徽菜长得很像，食用方法也差不多。苋菜分红苋、紫苋、绿苋等，其中红苋最好，可以补肝血，可以包馅儿做成饺子。徽菜则有抗癌、清热、减肥等功效。两种菜的做法基本相同，炒、凉拌、包水饺、做菜粥都可以。槐花，每年春天都是槐花当主角的时候，淡淡槐花香飘遍街头巷尾，仿佛只有吃过槐花才代表这个春天过完了。短短十余天的花期使得槐花特别珍贵。在山东，槐花最常见的吃法有炸槐花、槐花鸡蛋饼、槐花饺子等。槐花蜜也是蜂蜜里的珍品，入口有种沁人心脾的清香，甜而不腻，味道鲜美。
1: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6: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头发掉了一大把，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年纪轻轻怎么就秃了？斑秃还能治好吗？这些问题困扰了无数人。对于斑秃患者来说，他们试过各种偏方药物，甚至是植发手术，却一再失望。一种叫做巴瑞替尼的药物，原本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却在斑秃治疗上意外地展现了惊人的疗效。今天的药问药答请到的是铜陵市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扎日黄，让我们一起揭开巴瑞替尼的神秘面纱。
6: 斑秃呢，在我们门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皮肤问题。这种呢，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无意中发现，它的发生呢，实际上没有主观上的明显不舒服。这种发病呢，跟我们的免疫功能的紊乱有关系。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把自身的毛囊当作一个异物，而发生这种免疫反应使它脱落。这种导致我们免疫豁免崩溃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最常见的情绪原因、压力原因、睡眠原因。大多情况下，我们患者可能某一段时间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那么这种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还有的因素就是比如说啊，病毒感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免疫系统的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斑秃的发生。大多数的斑秃的发生的话，它能缓慢的自然缓解，而比如说面积不大啊，指甲盖大小，那么呢它能即使不处理啊，尽量的去减缓导致它的诱因，多数情况下都能缓慢的缓解。当然这个斑秃的话，它的轻重程度也不一样啊，有的呢它会反复发生，有的面积比较大。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排除本身的诱因以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积极的干预，比如说外用药膏。那么外用药膏我们首选的是糖皮质激素，或者是联合应用一些其他的改善头皮血供的药物，比如说抗炎的辣椒碱乳膏等等，都可以起到一个加速缓解效果。如果还比较重的话，也可以考虑口服药物，主要是免疫调节药或者是免疫抑制药。另外呢，还可以加用一些中医的治疗，还有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小分子药物，比如说巴瑞替尼。那么巴瑞替尼呢，它将我们细胞内的这个炎症因子的信号给阻断掉，阻断了我们导致斑秃的作用的这个中间途径，会让我们的斑秃呢逐渐的痊愈。除了斑秃以外呢，还有普秃。普秃情况就相对比较严重，普秃呢就整个头发掉得干干净净，除了头发以外，眉毛、胡须、睫毛都可以完全的脱落。巴瑞替尼这个药物呢，在使用之前，

0: 我们要做一些相应的筛查，你比如说肿瘤的筛查，比如说结核的筛查，乙肝、丙肝的筛查，还有呢常规的，比如说血常规、肝肾功能等等。这个药物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病毒感染的增加，那么呢也会导致一些血栓的可能性。所以呢，在使用之前和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都务必要做好筛查和复查工作，定期呢去看这些指标。
1: 严重的瘢痘患者，他的治疗的整个的疗程是非常长的，甚至可以达到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过程呢，我们治疗要讲究一个连续性。患者自主的过早的停药，可能会引起我们瘢痘症状的反复。时间呢，一定要根据患者治疗的情况，症状得到完全控制稳定之后呢，我们会逐渐的根据病情的需要减量。我们认为巴瑞替尼呢，跟常规的饮食结构之间呢，不存在有什么食物性的冲突。目前呢，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常规的这个饮食结构对巴瑞替尼的疗效呢造成影响啊。但是为了尽量保证有效的药物浓度啊，我们建议呢，患者在服药的过程中呢，尽量固定时间，比如说啊，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在服巴瑞替尼的同时服用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去对待。尤其是一些患有其他的一些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口服一些免疫制剂啊等等，这类服药的情况呢，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调整。我们尽量的去避免这种情况。比如说啊，我们吃的药的时间的话，早一点晚一点的话，在个把小时之内，我们觉得没有特别的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的来说的话，巴瑞替尼单次的剂量如果达到40毫克，或者是一日剂量达到20毫克，连续10天的话，治疗显示并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这个毒性，但是尽可能的还是在服药安全和剂量上面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呢一不小心确实是过量的服用巴瑞替尼，那么呢我们应当要及时的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啊，一个呢是主观的不适，第二个呢就是在生化指标这一块看看有没有出现不良的这种情况啊等等。服药过程中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不适感，一定要及时的呢跟我们的医生呢来沟通，排除一些潜在的风险问题。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水果的摄入不足可能真的会增加死亡风险。说到水果吃的太少了这件事儿，不仅仅是你跟我，还有我国居民，甚至是全世界的居民，普遍的饮食问题之一都是水果吃的太少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吃水果有害，相反，很多研究表明吃水果不够才是要命的事儿。早在2019年的4月，全球顶级的学术期刊《柳叶刀》就发布了一个全球饮食领域的重磅研究，分析了1990到2017年间呢近30年里边195个国家的饮食结构造成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发现了啊，全球20%的死亡案例是饮食结构问题导致的，而这个比例在中国更高。全球饮食问题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高钠、低全谷物、低水果饮食，而日常经常提到的，比如像反式脂肪啊、含糖饮料啊、加工肉类、红肉等等，听起来则更为严重的话题，排名反而是比较靠后的。在导致中国高死亡率的饮食结构问题当中，还有点区别，钠严重超标排首位，第二位就是水果吃的不够，最后才是谷物吃的少。这个似乎在告诉我们，越日常的小事越是影响事情本质的关键。2019年全民营养周上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成年人因为水果摄入不足而导致的预期寿命损失为1.73年，蔬菜摄入不足导致的预期寿命损失为0.3年。水果吃不够有损寿命，这还真的不是说着玩的哦。水果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是健康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食用200到350克水果，大概就是半斤左右。注意啊，果汁可不能代替新鲜的水果，这可是真实生活当中我国居民日均水果摄入量远低于推荐标准，只有5.7%的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超过了200克，哪怕是在摄入量比较高的城市，平均也只有55.7克每天。既然普遍落后，那就赶紧穷追猛吃吧。那么就说说这个季节咱能吃什么，首选就是柚子。柚子啊，不仅味道好，还是体重友好水果，热量是非常的

0: 低，每一百克只有42千卡热量，葡萄柚还能更低一点，为33到40千卡每一百克。无论是柚子还是葡萄柚，它们的热量都比秋冬季的水果像鲜枣、猕猴桃、葡萄、石榴、柿子等等更低。吃柚子的好处嘛也很多，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预防便秘啊，增进食欲，保护心脑，平稳血糖，滋润肌肤，抗炎抗氧化。红心柚子比白心柚子营养更好，之所以红心柚子是红的，是因为它的果肉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有研究发现呢，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抗氧化，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此外呢，维生素 C 含量也比白心柚更高。有的朋友啊，到了冬天只喜欢喝热水，不爱吃水果，因为嫌凉嘛，那也好办，加热了吃，不必担心水果当中含有的矿物质、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等等，加热之后损失并不大。其中的纤维呢，加热之后它就软化了，反而更利于吞咽和消化，能够减少对小肠的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有些水果加热之后还有特殊的食疗功效，比如常见的梨，它熟吃了清热化痰、生津润燥。雪梨有着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能，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食用。但是梨直接吃却是偏凉，做熟吃可以中和它的凉性。还有橙子熟吃止咳化痰、缓解咳嗽，橙皮里含有钠可丁，橙皮油具有止咳化痰的作用，适用于痰发黄、咽喉疼痛、口干、口苦、咳嗽等症状，把橙子做熟了，更有利于这些成分的析出。另外呢，你可以考虑吃苹果，这个也是它经常出现很多烘焙类甜品当中的原因。熟的苹果呀，可以软化纤维，对胃肠道刺激更小，而且酚类物质还会增多，更有利于保护心脑血管，控制控压，辅助防肺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质地比较硬的水果适合熟吃，那些本身质地比较软的，例如浆果类的水果不太适合加热，像猕猴桃啊、蓝莓啊、桑葚啊，生吃维生素 C 含量就更高。但是呢，本身的质地软，水分过多，过度的烹饪就容易烂成泥了，好口感。好了，赶紧给自己准备点水果吃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周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

0: 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如今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筑了制度根基，提供了坚实保障。但与此同时，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逐年攀升，纠纷类型日趋多元复杂，各类新型的用工问题不断涌现，疑难复杂的劳资纠纷持续增多。面对当下不断变化的就业新形势，劳动者该如何的依法依规守护好自身的权利？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远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范礼刚律师。范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行政法业务，服务于政府以及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首先非常欢迎范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范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您大家好，我是远志律师事务所的范礼刚律师。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探讨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
0: 那范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当下用工模式愈发多元，劳动纠纷也随之不断的增多，想请教一下您啊，目前常见的劳动争议主要分为哪些类型？各类纠纷之间该如何的清晰界定、准确的区分？不同争议在法律界定和纠纷成因与维权侧重点上又存在哪些差异？
1: 好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国目前的劳动类型。第一种，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劳动关系；第二种是劳务关系；第三种是劳动派遣。劳动关系受劳动法的保护，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劳动关系中有事格的用人单位，包括公司、工厂、个体户。用人单位与个体户与劳动者有长期的稳定的实际用工，要服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受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法律法规的调整。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劳动者的五险一金的各项福利。那么劳务关系，我们通俗的说更像是买卖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工作量，那么雇主支付双方约定的报酬，所以劳务关系发生争议后，它是不属于劳动仲裁范围，不归劳动法的法律法规管辖，是应当由民法典来管辖，是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劳务是短期的、季节性的，与主营业务相比是从事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当下的采茶季节，茶厂或者是茶农雇佣我们的采茶工，采茶工提供1天8到10小时的工作量，那么茶厂是按天计算劳务费的一种情形。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争议，比如说拖欠了工资或者是受伤了，那么只能是直接上人民法院起诉，不是去先仲裁。那么劳动派遣是劳动关系，劳动者与这个 A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工作地点在 B 公司，劳动内容也是 B 公司的，劳动成果也是由 B 公司的，它是劳动关系派遣出来的。那么新的用工方式，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了纠纷，是由这个签约的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也就是说啊，劳动者在依法维权之前，首要前提就是厘清自身与用人单位之间究竟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这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的基础。 但是结合现实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啊，不少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责任，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那针对这类没有签订合同的特殊的情形，劳动者又该如何界定用工的关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除了法律层面的定义以外，那么劳动关系的认定的标准与劳务关系的界限，那么具体分类以及的相关学科的设置，也是我们司法界关注的重点。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但是客观事实上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那也是被认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是依法受劳动法律法规的管辖。
0: 那范律师，接下来呢，想请您为广大的听众详细的讲解一下，在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事实劳动关系具体有哪些法定的认定的标准？咱们普通的劳动者该如何的对照判断，快速的来识别？
1: 我们律师在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劳动关系，主要是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该文确定的事实劳动关系需要同时满足四项要件，即可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一个是主体事格，那么在劳动关系中，只要有主要是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用人单位，一个是劳动者。用人单位必须是依法注册的企业个体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以上的用人单位都是要有用人资质的。那么劳动者必须是年满16周岁，具备劳动能力，他们是不属于退休人员在校学生等等排外的情形的。那么第二个必须满足人身隶属关系，劳动者需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比如说考勤、奖惩、工作安排等等，是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监督与考核的。第三是劳动内容，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内容是否属于用人单位的主要业务内容，你比如说餐厅的厨师、工厂的工人。第四个就是要有稳定的报酬，用人单位按月支付工资或者类似的报酬非是一次性的项目结算，即使是以劳务费名义去支付，但是如果说具有稳定性的与周期性的，仍可能是被认定为工资。针对以上的认定，我们可以佐证的凭证主要包括工资的支付记录、工作证、考勤记录，还有这个招工的这个登记表，其他劳动者的证人证言。
0: 刚刚这个范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说到了事实劳动关系的四个要件。第一呢，就是主体事格；第二就是人身隶属关系；第三是劳动的内容；第四就是稳定的报酬。那这些就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核心的区别。那这四点也是帮助大家清晰地分辨用工的性质，便于我们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精准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想请教一下您，作为劳动者，我们具体享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同时又需要履行哪些相应的这个义务？
1: 好的，在维权前确实需要懂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需要结合宪法以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那么是包括以下一就是平等的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不得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等歧视。这里面表现突出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男女就业的不平等。如果你在这个求职的时候，用人单位拒绝你的理由是性别，那么你可以大胆的去告用人单位。这一条对男女都一样，性别歧视也适用于男性求职者。第二个就是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主要内容包括按时足额的获得工资、加班费以及法定节假日、荒散、婚丧假等 期间的工资支付。那么这一条隐性表现突出的就是隐性的隐形加班问题。那

0: 那隐形加班已经成为一种企业低成本换取员工时间的一种生意，技术性的放大了对员工的控制，导致了劳动者每天都成了一种疲惫状态。部分企业一方面指定严格的加班审批制，强调未经审批不得加班，另一方面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在下班后布置任务，而且还是限定完成时间。一旦发生了劳动争议或者是工伤，那么企业他又拿出了内部制度，称员工的行为属于个人自愿或者是未经批准，试图来规避支付加班费或者是工伤赔偿的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也造成了我们劳动者的维权困难。大多数劳动者在职的期间，那么会因考虑考核啊、业绩的焦虑啊，以及担心被替代，往往只能是无可奈何，仅在离职时争取补偿，但又缺乏的精力和能力去打官司。那么，针对这隐形加班认定难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法院的判例以及地方法院发布的一些指引，已经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信号，企业不能仅凭内部的制度否认加班的事实。地方法院出台的指引将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和我们已经提供了实质性的工作内容的，是认定为隐形加班的关键证据。这里有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这个李某刚这个猝死案，员工下班后啊，这个主管部门沟通，主管与他沟通啊，处理这个工作，致这个猝死，公司称未经批准，最后我们法院认定的死亡时间与工作时间高度重合，是视同工伤。还有一个就是小刘在线上的工作案，员工下班后以及这个休息日在线上工作，公司辩称未履行申请手续，但是我们法院认定属于加班，公司是应当支付加班工资的。那么这些的法院的判例明确表示，企业的两面人的做法在法律上它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让一纸的未经审批的来搅浑我们的劳动制度。劳动者的隐形汗水是应当被看见和得到补偿的。那么劳动者的第三个权利就是休息休假的权利，享有法定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带薪，以及是带薪年休假、法定节假日等等。那么针对这个刚才说到的隐形加班的问题，有专家学者甚至是提出来了离线休息权，也就是说在这个非紧急的情况下，赋予了员工下班后是可以不回复工作信息的权利，企业不得以此来进行处罚。还有一个需要我提出来的是，大多数的劳动者认为国家法律规定每周必须休息2天这是错误的认知法律只规定每周是必须休息1天。
1: 那范律师，也就是说啊，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依法制定并合规落实，其实每周单休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范律师继续为我们全面的来科普，除了您刚刚上述的三点劳动者享有的权利之外，劳动者还依法享有哪些合法的权利？
0: 比如说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还是必须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条件和防护用品的保护。比较突出的是，在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有些企业会强令

0: 强迫我们的劳动者进入工作面施工。那么劳动者在这个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是可以拒绝施工的。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啊，如果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劳动者在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拒绝施工的，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是可以追究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的。
0: 是的，拒绝盲目的施工、野蛮施工啊，这是我们的劳动者的权利。除此之外，劳动者还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依法设立职业培训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培训，还有享受社会保障、保险、福利的权利，依法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并享受相关的待遇及集体福利。那么集体福利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必须是同工同酬，那么同等岗位的岗位的这个薪资待遇应当是一样的。
1: 嗯，潘律师，您刚刚说到了几点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还有别的权利吗？
0: 有的，比如说提醒这个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我们是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当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劳动者是可以运用法律的手段发起仲裁或者是诉讼的司法程序。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还有一些，比如说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参与与民主管理等等。
1: 嗯，知晓自身法定的权利，劳动者就能清晰地辨别用人单位的违规行为，有效地防范权益受损，更好地依法来自我保护。那同时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劳动者在依法享有各项权益的前提之下，也需要履行对应的法定的义务。那范律师，接下来能否请您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劳动者需要承担哪些义务？
0: 是的，这个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不能单单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劳动者的基本义务包括必须要完成指派的劳动任务，这是获取劳动报酬的前提，也是我们劳动者最基础的义务。毕竟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其本质是互换，劳动者提供劳动力，企业才支付报酬。那么第二个是提高职业技能，那适应岗位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企业需要长远的发展，劳动者也需要跟上企业的步伐，不断学习和提供自己的职业技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第三个就是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保障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维护工作秩序和单位的形象，还有就是保守商业秘密。你比如说有的劳动合同中是有明确约定的，对知悉用人单位的商业信息是负有保密义务的。第六个是提前30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如果要离职是需要提前30天的，那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以便用人单位有时间安排他人接替辞职的员工，维持用人单位的正常的经营秩序。如果说走就走，那么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追究劳动者的民事责任。如果说是在这个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嗯，潘律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情形，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0: 劳动合同的履行，它主要包括要亲自履行的原则。那么劳动合同它是具有人身属性的，双方是必须亲自履行义务，不得由他人来替代。劳动者需要本人提供劳动，用人单位需要直接承担的管理责任。第二个是全面履行原则，双方需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内容等

来全面符合劳合同的条款的履行义务，包括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和劳动保护等等，不得

0: 劳动者也应当如实说明与劳动合同有直接相关的自身情况。
1: 也就是劳动合同签订生效之后，如果因这个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或者是单方确实有需要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那法律对此有哪些基本的原则和相关的规定呢？
0: 劳动合同变更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劳动合同的条款我们进行修改，主要呢我们是遵循了以下的原则。一个就是协商一致的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的，除法定单方调岗的情形外，调整岗位应当遵循此原则。还有是书面的变更原则，那么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原则，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各执一份。合理性原则，那么就是岗位调整应当具有合理性，用人单位需要对这个调整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不得恶意调岗或者是造成不利的变更。
1: 也就是劳动合同签订之后啊，需要遵循相关的原则，是可以对合同当中原来约定的条款进行变更的，包括合同当中约定的主要的内容，比如工作的内容和工资报酬等等。感谢范律师对以上问题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4: 对对。

0: 是劳动者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是变更劳动合同的，还有就是免责条款的无效，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免除了自己应当法定承担的责任，排除了劳动者的权利，那么违反还有就是违反这个强制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等等的强制性的规定的还有就是强迫劳动，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是非法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的手段来强迫劳动者劳动的，还有就是违章指挥，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烈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1: 那范律师，广大听众朋友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的规定，无故的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该如何来维权，又能获得哪些相应的补偿或者是赔偿呢？
0: 以下情况呢，它是属于违法解除的。你比如说，员工可主张他这个违法解除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员工呢是可主张双倍经济赔偿的，或者是要求我们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的。你比如说是孕期、假期、哺乳期的这个女职工被无故解除合同的，这个是属于违法解除。还有就是工伤员工在这个停工留薪期或者是未鉴定伤残前被辞退的，还有就是这个规章制度不合理，那比如说他规定是迟到一次就开除的，那么即使我们员工签字也无效的，还有就是那个末位淘汰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我们要知道末位它不等于不胜任还有是未提前30日通知。且无合法理由的这种都属于这个违法解除。那么违法解除的这个赔偿的标准呢？它是如果说是在这个经济赔偿金它是经济补偿的2倍。那么经济补偿是怎么计算的呢？是等于是你的工作年限乘以这个平均工资，也就是解除前的12个月的这个平均工资。每满一年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是要支付1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是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是按半个月计算。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范律师，他说想咨询一下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有哪些。
0: 一个呢就是经期的保护，不得安排从事这个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3级的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那么患重病痛经或者是月经过多的这个女职工如果说你有这个经过这个医疗机构的证明，是可以给予1至2天的休息第二个就是这个孕期的保护。不得安排从事孕期禁忌的劳动，你比如说接触了有毒有害的物质，还有是第4级的这个体力劳动，高处的作业等等。那么怀孕7个月以上的是不得延长劳动时间和安排夜班的，并且应在这个劳动时间内安排休息，产前检查时间也是计入劳动时间的。如果是不能适应原岗位的，凭这个医疗机构证明是可以减轻这个原来的工作量或者是调整岗位。三就是产期保护女职工生育是享受98天的产假，它是包含产前的这个15天难产呢如果是可以增加15天的。那么多胞胎的呢，每多生育1个婴儿是可以增加15天的。那么流产它是也享有产假的未满4个月流产的是15天，满4个月的以上的是流产的是42天。那么产假期间它是享受生育津贴的 第四个就是哺乳期的保护，那么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

0: 是不得安排夜班或者是延长劳动时间的，每日他是每天他是享受一小时的哺乳时间。那么刚才说到的多胞胎啊，每多一个婴儿，他每天他是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啊。婴儿是如果说是体弱儿，那么进行医疗机构证明是可以延长哺乳期最多啊6个月啊。还有到了老年这个更年期的保护，那么它这个是部分的地区的，不是全国性的。你比如说云南呢，还有陕西等地的规定啊，如果说是经过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这个诊断为严重更年期的这个综合症的啊，它是可以啊调整岗位的。
1: 范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这个法律对于年休假的制度是怎么来规定的？
0: 关于年休假的这个核心规定，主要体现在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这个条例中啊。它是这个条例是明确了，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是即可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具体的天数是根据累计工龄，它是分为5天、10天和15天3个档次。那么休假的期间，它是工资照发的。如果未休，那么是可以获得300%的工资报酬。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听众咨询啊，离婚之后，男方啊已经连续10个月都没有按照离婚协议的规定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根据你的描述，那么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来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了，更改孩子的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那么具体分析呢，你比如说首先这个抚养子女是我们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这个解释第17条第一款的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那么孩子是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这个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上互不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人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这个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是需要父母双方都同意的，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那么另一方他也是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恢复的。那么最后建议你先与这个男方协商解决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啊，以及这个孩子
1: 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用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的店长认为啊，这是自己个人行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当由自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想问一下范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这种情况下是应由这个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说顾客也存在过错的话，那么是可以适当的减轻咖啡店的责任的。那么这个种情况的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的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这个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这个从属性的较弱的这种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如果因这个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的，是

0: 应由这个咖啡店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啊。但是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的，那么其对损害的发生那是具有一定过错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此种情况下是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的。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承担担责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接受劳务一方啊承担侵权责任后，你可以向有意或者是有重大过失的这个提供劳务的一方去追偿。由于你是在这个蹬咖啡时不慎踩到这个电源线绊倒，导致这个顾客受伤啊，若你是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则本次事件更可能不是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是不应再向你去追偿的。那么最后啊，我们建议你这个在处理该纠纷的时候先积极的与咖啡店协商解决，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也可求助于学校，那么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实名法律规定啊，理清这个责任的主体，在顾客或者是咖啡店起诉你的时候，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这个记录等等证据，去积极的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有位听众他说啊，在这个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呢是位于楼顶，近年来这个楼顶的太阳能设备啊陆续出现了故障，导致这个室内的楼顶墙面出现了渗水的情况，自己多次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啊尽快的协调解决，但是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的业主签字，2/3以上业主同意才可以动用住宅的专项的维修资金。想问一下这个范律师，正确的这个维权程序是什么？
0: 我们可以由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我们业主自己来组织本楼这个业主进行这个表决，申请维修基金。那么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楼顶，它是属于该楼栋这个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个屋顶它是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那屋顶一般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同时，这个我们看这个住宅专项这个维修基金的管理办法，它也规定了住宅的专项维修基金，就维修基金，它是专门用于住宅的共有部分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这个维修基金呢属于这个共有部分的管理事项，依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确实是应当由这个本楼面积人或者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这个面积或者是人数过半数的这个业主同意才可以这个动用维修基金。同时，这个依据这个物业管理的条例的规定，那物业公司它是负有对这个房屋的维修和养护的义务，是应当由这个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这个维修基金。当然了，我们业主也可以自行组织表决并进行自行的申请维修基金。那么最后是建议你再次与这个业主物业的去协商，向其阐明这个物业应负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这个申请维修基金的这个程序。如果协商不成，那么也可以向这个住房保障和房产这个就是房产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那么以上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很没有进展的话，也可以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那么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好的，非常感谢范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

0: 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啊。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9: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杨本清。同时呢，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魏杰，外商投资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张瑞，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处长顾昌义，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夏鹏，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处副处长靳成成，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副处长刘福松。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杨厅长，省商务厅呢是主管全省国内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可以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所熟知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内需、出口和投资呢，咱们商务部门呢就占了两个半。可以说啊，商务部门的工作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与经济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咱们省商务部门的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1: 嗯，好的。202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商务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以往前赶的奋进姿态 推动各项工作，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取得了新的成效啊。概括起来嘛，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啊。一是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两个争先进位，四个全国领先。一个历史性突破就是进出口年跨2000亿台阶，达到了10135.6亿元，成为全国第九个、中部第一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其中，汽车出口达到122.8万辆，稳居全国第一，成为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两个争先进位分别是出口额达到了6823.1亿元，从全国的第九位升到了第七位。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53.3亿元，从全国的第13位升到第11位。两个指标均首次跃居了中西部的第一位。四个全国领先分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万亿元，增长4.2%，高于全国0.5%，总量稳居全国第九位。进出口增长17.3%，高于全国13.5%，增速居全国第五位，长三角第一位。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3.9%，高于全国33.4%，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对外投资达到了30.5亿美元，增长17.5%，高于全国16.22%，总量居全国第十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重点工作推进有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是762亿元，惠及群众近1000万人次，出台加力促消费稳增长的措施，举办挥动消费系列活动5000余场，创新推出惊喜盲盒和有奖发票的试点，引进山姆小

0: 将超市等1296家省市的首店，啊，深入实施挥动全球出海行动，组织了5000余家次企业参加境内外的展会，对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加快外贸向新向绿转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3%，占比达到72.4%，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的出口增长1.1倍，总量居全国第6位。滁州获批了跨境电商重视区，33家企业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数量居全国第3位，中西部第1位。实施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签约伙伴累计达到60家，举办19场海客演出会，组织76个招商小分队赴40个国家和地区招商，100家境外500强企业累计在我省设立企业206家，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发挥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的作用，设立33个海外商务服务网点，成立了安徽合肥商务涉外服务中心，新批境外投资企业331家，增长26.3%。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改革创新成效突出，在全国率先出台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实施方案，新推出23项制度创新的成果，其中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联动机械监管新模式、商业秘密保护新模式2项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试点案例，创新一箱制、一单制运输模式入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佳试点案例，进口物流、异地货站新模式等3项案例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新争取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服务业扩大开放、县域商务建设行动等13个国家级的试点。
1: 谢谢杨厅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可以了解到全省商务系统是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不仅实现了出口破1亿等历史性的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呢也是稳步争先进位，更用实干书写了咱们安徽商务发展的新篇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资讯。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也有很多网友是发来了咨询问题。有位网友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我们是双职工家庭，以前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现在她需要回老家了，我们想请一个放心的家政阿姨来带孩子，但是现在想找好的家政不知道去哪儿找，之前中介推荐的几个呢感觉也不是特别的专业，想要问一下这个商务部门能够给我做一些推荐吗？这个问题杨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服贸处的处长顾昌义来回答。
1: 好，顾处长。
2: 好，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家政行业的发展，2022年以来，省政府连续4年将放心家政行动纳入省级的民生事项，以提升扩容为主线，提升技能，增加就业，改善生活，扩大消费。那么近年来，全省累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200万人次，新增服务人员45.1万人，持续开展省级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的星级评定，累计认定了455家次的星级家政服务企业和超1200名的星级家政服务人员。那么截至目前，全省的家政企业已经达到了超10000家，从业人数超80万。前期省商务厅开展了2025年度的这个优秀家政企业的这个评选，相关情况将在省商务厅网站和公众号上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组织企业及行业协会以多种形式进驻了超900个社区。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市家政服务平台、社区或者家政服务企业的自营小程序等选择家政服务人员。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也是给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做了一些相关的推荐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滁州徐女士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徐女士。
3: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问一下，最近就是想 把家里的电视机换掉，因为用了好久了。想问一下，现在合肥还有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吗？如果没有这种旧家电交换的话，我还能不能参加补贴？
1: 嗯，好，这个问题杨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流通处的副处长夏鹏来回答。
1: 好，夏处长。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消费者的提问。今年啊，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啊接续实施啊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和品类，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和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产品啊，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5%的补贴。活动期间啊，每人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啊不超过1500元。在实施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过程中啊，我们突出交旧与售新互促，消费者如家中没有旧的家电，直接购新也可以参加补贴活动。有旧家电交售的，旧家电回收价格由消费者与商户协商确定，国补金额不包含旧及残值。为推动国补政策更好地惠及广大消费者，我们持续推进以下重点工作：一是优化平台功能，持续推动啊省消用以旧换新平台向各类电商平台、金融支付机构开放，推动家电以旧换新实现啊多平台报名、多渠道核销。目前啊已有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工行易生活等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 APP 啊相继接入了省以旧换新平台，补贴资格在各平台上互相共用，消费者参与渠道更加多元。二是深入实施六进活动，联合省有关部门部署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等六进活动，把补贴政策、产品体验、便民服啊带到我们群众身边，让大家能够更加便利、更加快捷的参与活动、享受政策。三是呢，健全组织保障，加强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深化部门数据的交互共享，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发布啊政策问答手册，指导各地啊畅通咨询热线、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做好政策答疑，回应社会关切，为广大消费者了解政策、参与活动提供更多便利。最后啊，借此机会啊，也欢迎广大消费者能参与我省的消用以旧换新活动，我们将竭诚做好服务和保障。谢谢。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徐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3: 哦，没有了，回答的就很详细、嗯，已经了解了。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阜阳刘女士的电话。您好，刘女士，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啊？
5: 喂，你好，主持人、嗯、是这样的，我们是阜阳这边的一家农产品企业，我们的产品在我们当地销量很好，但是在网上呢没有什么销，没有名气。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渠道可以帮助我们扩宽网上销售呀？
1: 嗯，好，这个问题，嗯，杨厅长。
0: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电商处的副处长刘福松来回答。
1: 好，刘处长。
6: 省商务厅高度重视培育线上农产品品牌，拓展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近年来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持续培育安徽好网货品牌，我们已经连续8年举办安徽省好网货大赛，累计评选出800余款安徽好网货，涵盖了臭鳜鱼、茶叶等众多安徽特色品类，入选产品将进入资源库，获得长期的宣传推广、渠道对接等赋能支持，这是我们打造网货线上品牌的一个重要抓手。二是开展县域电商三互行动，以互学经验、互享资源、互促合作为主题，邀请知名电商平台、MCN 机构、行业专家等现场分享行业经验，开展资源对接，为农村电商从业者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开展过4场， 今年6月份，我们将继续在淮北开展，届时欢迎。

0: 您参加。三是拓展直播销售渠道。今年我们启动了百名主播见百县直播助农活动，邀请主播深入各地宣传地方特色产品，通过直播带货把本地产品卖出去，帮助农产品拓展销售渠道。四是深入实施农村电商带头人培育行动，充分发挥带头人培育一个带动一片、辐射一方的示范引领作用。近2年来，我们已培育659名农村电商带头人，凝聚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合力。感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刘女士，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呢？
2: 感谢这个恢复，我来打一下，我给手机上，我就去联系一下，谢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要咨询一下，我们是做家具产品的，现在每年出口呢，大概有500万美元，现在啊，境外采购商到会的呢是特别的多，好像说这个成交的效果也不错。这个想咨询一下，怎么样去申请下一届第140届广交会的家具展区的展位呢？那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也在。杨厅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贸发处的处长魏杰来回答。
1: 好，魏处长。
4: 好，感谢这位网友对于广交会的关注。提到的这个第140届广交会，就是我们今年的秋交会，将于10月15到11月4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那么，其中家具展区是在第二期，预计展位申请的开放时间是从5月6号开始，那么直到5月底。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请您登录广交会官网的参展易捷通系统，注册登记确认公司及展品信息。提交家具展区的参展申请，完成在线参展申请后，请打印参展申请表，签字并加盖这个公章，连同你的这个相关佐证材料报所在地的商务局。那么商务局在接到企业的参展申请后，会统一进行评审打分，根据这个企业的打分情况和打分结果，公平公开择优安排展位。此外，广交会还有线上平台是保持常态化运营的，企业可以随时通过广交会官网的云展厅管理系统注册登录、选购套餐、上传及维护产品信息等，成为广交会线上平台的供应商，也可以获得很多商机。
1: 哎，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咱们国家目前对于企业出海的总体导向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政策支持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3: 也请我们外经处的副处长金金晨来回答。
1: 好，金处长。
5: 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国家目前对企业出海总体态度是鼓励和支持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引导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十四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一共8855亿美元，年均增速5%。截至2025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荷兰。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均已实现对外布局，产供链遍布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呢，是畅通产业链内外循环的关键纽带，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海外投资布局是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经阶段。国民总收入 GNI 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特征。对外投资有利于拓展国民财富来源，做大共同富裕蛋糕，以中国人经济反哺中国经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去年10月，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5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完善与我国对外投资贸易规模、体量及发展态势相匹配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在切实守牢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集聚、内外贯通的 立体化、全链条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目前我省正在研究起草省级贯彻落实举措，将在不久后正式出台。
1: 2026年呢，我了解到省商务厅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打造三地一区，取得了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那杨厅长，这方面的情况能给大家展开的来介绍一下吗？
3: 好的，我们主要是六个行动啊。一是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啊，来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打好政策加活动的组合拳，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举办惠东消费系列活动，配套发放消费券，实施惊喜盲盒等活动，大力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培育商文旅旅体展融合发展集聚区30个左右啊，引进省级首店200家，办好中国安徽网商大会、好网户大赛、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开展100名主播近100县的直播这个活动，打造10个以上特色产业带直播电商中心，包括园区啊，推进数字游民的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网络衔接互促，积极拓展入境消费，推广即买即退的服务，打造国际友好消费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深入实施外贸提质增效的行动，推动贸易创新的新发展，深入推进惠东全球出海行动，实施千企百展计划，开拓 RCEP、 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稳住传统市场，拓展中间品的贸易，推动产贸融合发展，建设50个左右的外向型产业集聚区，巩固提升汽车、电子信息、绿色低碳、装备制造4个千亿级的出口产业集群，培育智能家居、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等100亿级的出口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扩大网剧、网游、网文等文化出口的文化出海的新三样出口，积极参与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积极扩大大宗商品、先进技术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增加优质消费品的进口。第三个是深入实施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行动，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区，扩容惠东全球合作伙伴，举办20场海科研究会，加快中德中日外资企业合作区的建设，增设一批新的外资企业合作区，组织开展皖港、皖澳、皖沙专题经贸交流活动，办好进博会、走进安徽活动，全面落实准入又准营和国民待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引企对接会，精准解决企业的诉求，动态更新外国商务人士在安徽的工作生活指引。四是深入实施对外投资合作行动，推动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有序推动汽车、光伏、锂电、建材等优势产业布局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支持工程企业承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重大项目和配套工程，建强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增加新的专业委员会，举办优势产业国际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增设一批海外商务服务网点，提升晚企出海的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建设境外投资母港，推进企业涉外合规体系建设，降低出海的风险。 第五个是深入实施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提升行动，勇当制度型开放开路先锋，深化 CPTPP、DEPA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研究转化与落地应用，抓实抓好国家对接高标准规则试点措施的扶持推广，探索开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推动合肥片区生物医药省级产业链集成创新的落地，支持芜湖和蚌埠片区各联动创新区开展产业链集成创新，办好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的第六次会议，联合发布新一批制度创新的案例。第六个是深入实施国家级经开区改革创新行动，强化对外开放主阵地的作用，扎实推进青年开发区建设，加强园区非公党建，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开发区建设，持续推进与自贸试验区、综保区等联动协同的发展，与苏沪浙开展合作共建和飞地经济的探索，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增创国家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等。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普心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

0: 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的旧车，均需于2025年1月8日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同时呢，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旧车，自2025年1月8日至该旧车注销登记日期之间，一直啊登记在申请人名下，不得办理转让登记。申请置换更新补贴的旧车，应当自2025年1月8日至该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的最近一次转让登记日期之间，一直登记在申请人名下。最后呢，是在资金使用安排上啊，根据国家和省级的政策规定，今年政策资金啊由各市按照每月限额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安排使用，请消费者关注各市的政策实施有关的公告、平台相关的提示等信息。具体活动详情啊，请消费者进一步关注省市啊商务部门网站发布的政策文件。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来电咨询。各市的咨询电话可以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等渠道查询。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王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其他的没有了，谢谢啊。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说，之前我听新闻说合肥芜湖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说有2年的试点期，政府会对试点城市在首发经济、消费场景、 IP 的跨界联名这方面有很大的支持，想问一下这个试点现在有哪些推动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服贸处的处长顾昌义来回答。
1: 好，顾处长。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三星试点工作的关心。那么合肥芜湖纳入三星试点以来，省商务厅按照商务部的部署要求，协同了有关部门，推动了试点工作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动工作的机制，确保工作落实，然后我们建立了商务部门牵头、财政发改等部门协同的这个工作机制。二是指导试点城市制定三星的试点的实施方案。那么经多轮的筛选嘛呢，我们纳入试点的项目现在已经有200个，计划总投资是130亿元。三是根据三星试点建设要求，我们联合了省财政厅，指导合肥芜湖研究制定了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等核心的配套制度，确保试点的建设规范有序。那么下一步呢，省商务厅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试点城市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推进项目的落地，围绕三大核心方向强化试点的培育，推动项目的落地见效。第二个是加强宣传推广，注重挖掘亮点，打造热点，利用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增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曝光度，复制推广试点建设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扩大试点工作的示范带动效应。三是兜牢安全底线，会同宣传、文旅等相关部门切实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等，同时督促项目建设的主体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亳州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近直播间了。程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近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你好，主持人。
1: 我
5: 是在亳州坐电上的。上个月我看我们这儿搞了一场叫做白冰主播进白线的活动，当时我没有注意，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主要内容是啥，然后对我们可有什么帮助吗？
1: 好的。
5: 后期可有什么一些帮扶的措施吗？
1: 好，那这个问题杨厅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电商处的副处长刘福松来回答。
1: 好，刘处长。
6: 欢迎你，感谢您的关注。百名主播进百县直播助农活动是推进优质农产品上行的一项具体举措。三月份我们在亳州开展的是首场活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特色场景开展直播，组织主播团队走进花戏楼等当地代表性场景，把中医药文化、非遗展示和产品销售结合起来，通过直播带货、文旅推介等方式提升产品吸引力和传播效果。 二是

0: 创新媒体融合传播，联动安徽卫视相关栏目拍摄专题节目，通过电视节目与网络直播同步传播，集中展示播州中医药文化、康养产品和特色美食，扩大活动影响力，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播州。三是注重本土力量培育，活动与省委宣传部和美乡村直播间项目联动，组织乡村干部等参与直播实践，与专业主播同台交流，提升直播技能和产品推广能力，培育扎根乡村的本土直播力量。本次活动呢，汇聚了省内外主播45名，开展直播20余场，带动酒水类产品、农特产品和大健康产品销售近500万元。关于后续安排，我们将把百名主播进百线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重点围绕产品推介、文旅融合赋能等内容，结合县域电商三户行动、好网货大赛、直播大赛等活动统筹推进，在全省范围内陆续展开。欢迎您继续关注。
1: 哎，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程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哎，
2: 你，谢
1: 好，
2: 谢。
1: 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是做体育用品出口的，现在想申请2026年的安徽出口品牌的这样一个称号，想问一下，今年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申请？如果获批了，后面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呢？这个问题，杨厅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贸发处的处长魏杰来回答。
1: 好，魏处长。
4: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商务厅高度重视出口品牌建设，制定印发了《安徽出口品牌认定和管理办法》，持续推进出口品牌培育，支持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省外贸高质量发展。那么，刚才网友问到今年的工作，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工作安排，我们2026年度的安徽出口品牌申报工作是预计5月底启动。届时请，网友在这个安徽商务厅官网上这个关注，请您按照相关的材料准备材料提交申请。那么对于您关注的获得这个安徽出口品牌会得到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我们将对获得品牌的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开展国际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也欢迎您积极申报，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里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这网友说：“我是一名企业具体的业务负责人，想问一下，对外投资怎么做，门槛高不高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3: 这请问外经处的副处长金金晨来回答。
1: 好，金处长。
5: 那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对外投资并不神秘，也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材料完整并符合要求，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在境外设立子公司。对外投资备案呢，目前是由商务和发改两个部门来负责。在咱们商务厅这边呢，请搜索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网站，注册登录后，按照清单准备材料，在系统上传提交扫描盖章的电子版材料。申请材料即可。注意是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的。细节问题呢，可以咨询各市商务局外经科或者是省商务厅外经处。对外投资备案材料呢，由市商务局初审，合格后转报省商务厅复审。复审通过后呢，转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商务厅窗口办理，制作纸质证书。证书制作完成后，合肥市的企业直接前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领取证书，其他市的企业联系当地商务局外经处领取、外经科领取。需要提醒的是呢，证书自盖章之日起有效期为2年，2年内如果未开展实质性对外投资，证书自动失效。但如果2年内境内投资主体发生实际对外投资，其持有的证书在境外企业存续期内一直有效，不需要更新备案。但同时呢，如果证书所载的任何事项发生变化，包括出资额、出资币种、境内投资主体名称、境外企业名称、投资路径、经营范围、股东名称和持股占比等等，只要发生变化，都需要进行变更。

0: 全国前列。那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江淮大地成为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创业的兴业福地。那我们是如何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杨厅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外资处的处长张瑞来回答。
0: 好，张处长。
2: 感谢这位网友对创建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关心支持。省商务厅致力于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构建如鱼得水的产业发展生态，让外资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深化产业对外开放，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围绕全省的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吸引一批捕练、强练、研练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项目。二是强化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落实好外资企业公平待遇和合法权益。三是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加快在有条件的地区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增设国际学校，开设国际医院，编制出台外国商务人士在安徽工作生活指引，提升外国商务人士在安徽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化水平。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现在啊，从国家到省里都在大力提振消费，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安徽在提振消费方面目前重点的方向是什么，后续还有什么具体的促消费的安排呀？这问题杨厅长
1: 请我们流通处的副处长夏鹏来回答。
0: 好，夏处长。
3: 好的，主持人，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按照国家有关部署，今年省商务厅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坚持政策活动双轮驱动，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持续增长，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一是突出政策引导，优化实施消费品换新政策，积极推广绿色智能产品，加强省级消费券统筹，开展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有奖发票、票根经济等活动，积极探索更多有效的促消费工作路径。二是呢，突出项目培育，常态化引入商贸项目，促成一批优质项目在我省落地，大力发展首发经济。今年争取引入省级首店200家以上。刚才我们杨厅长也做了介绍。三是突出载体赋能，会同有关部门强化工作统筹和资源融合，充分发挥商圈、特色街区、综合体、展会等载体的消费聚集的优势，推动商旅文体健等资源要素串点呈现，积极培育旅游家、美食家、演艺家、会展家等融合消费新增长点，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四是突出活动牵引，持续打造挥动消费品牌，坚持省市县镇引起线上线下联动，聚焦重点领域、重要时段，指导各市举办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营造浓厚的消费氛围。今年举办挥动消费系列重点活动100场以上。谢谢主任。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我想再追问您一下哈，今年咱们在促消费活动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安排呢？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好的。这个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今年年初省商务厅会同发改、民政、文旅等部门印发了我省2026年的挥动消费系列活动工作方案，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服务惠民、多元融合促消费等方面，谋划了系列的促消费活动，推动 消费活动

0: 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展会，周周有场景，着力浓厚消费氛围，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精品购物方面，我们聚焦惠购好物，开展惠民促销活动，重点举办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省智能家居探索节、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外贸优品中华醒等品牌活动。在精致美食方面，聚焦美食品鉴，以老字号、土特产、地方特色食品为重点，组织美食集市、厨艺交流等主题活动，引导电商平台、餐饮企业推出美食套餐、美食榜单、美食地图、美食名店等，来积极弘扬我们传统的美食文化。在服务惠民方面，聚焦体制惠民，围绕贴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家政养老、健康消费、生活服务、文旅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热点。在多元融合促消费方面，我们连同各部门开展这个赛事演绎、综合展会、票根经济、首发经济等活动，推动这个多业态、多功能、多领域集成，努力打造多元化的消费新场景。截至3月底全省各地共举办各类的促消费活动1500余场次，其中谋划启动了乐购新春挥动消费春节特别活动、皖东南名品展销会、安徽春茶节、百名主播进百县等30余场重点的促消费活动，受到了消费者、企业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也有力地激发了全省的消费热潮。谢谢。
1: 哎，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说：“我是一家服务企业的企业，想开展服务出口业务，想问一下，目前我们省对于服务贸易发展有哪些具体的支持政策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2: 请服贸处处长顾长义来回答。
1: 好，顾处长。
3: 非常感谢这位企业对服务贸易工作的关心。那么，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一直是省商务厅重点的工作之一。那么，2025年全省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是602.8亿元，同比增长22.3%，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那么，围绕地方和企业的需求，我们的政策主要支持三个方面。一是支持平台建设，对于国家级的平台载体，如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等基地平台给予资金支持，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二是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我们持续开展省级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的评选，对获认定的企业以及服务外包执行额居全省前10的，获评国家级服务出口重点企业的，给予资金支持。三是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了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市场，那么我们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的境外展会，对企业的参展的费用给予1.5到5万元的支持，同时对于企业开展的国际认证、国际商标注册、国际专利申请，以及主导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领域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都给予资金支持。那么，我们希望企业能积极的关注、用足用好各项政策，共同推动安徽服务走出去。
1: 哎，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杨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感谢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阵风行风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商务工作的这个监督、理解和支持。我们来将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作风和更优的服务，为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营造更加优良的政务环境啊！再次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
1: 好，谢谢杨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空任性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空任性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梁言顺主持并讲话。
5: 劳动创造伟业，奋斗开创未来，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挺应担当。
4: 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亮眼成绩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
5: 五一假期首日迎来客流高峰，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4: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生机盎然，以花为媒，以果会客，绘就了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新图景。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4月30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审议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方案，以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部署安排全省整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梁言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会议指出，整改整治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焦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会议强调，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要以不等不靠、马上就改的态度，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要强化精准思维，发扬务实作风，对能立即改的问题集中发力，靶向施治，尽早见效，对情况较为复杂、需要集中攻坚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上下联动抓整改整治，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要把整改整治问题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赶可急。会议强调，整改整治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 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有关问题整改整治。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省委各督导组从一开始就要加强审核把关、督促指导、动真碰硬、真刀真枪。对学习教育期间边学边犯、边纠边犯或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等问题要严肃查处，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以强烈震慑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
5: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安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立足平凡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以奋斗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台报道。
6: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记者看到在位于河池铁路一标三分部距离地面约15米高的桥墩作业面上，

0: 记者们抢抓晴好天气，正在进行蹲驻作业。五一假期，这里的300多名建设者全部坚守岗位，集中力量完成3块蹲驻的模板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打下基础，用辛勤劳动为高铁工程建设提速。中铁11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3分部总工程师杨帅。
1: 总书记的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干劲更足。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0: 在引江济淮合肥水源工程建设一线，在黄山市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现场，在河武高铁金家寨制梁厂，今天许许多多的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拼搏奋斗。河武高铁安徽段站前三标金家寨制梁厂技术品质部部长陈晓光。
2: 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必须确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按时高质量完成。
0: 引江济淮二期合肥水源工程机电安装负责人杨月龙。
3: 我在引江济淮度过的第8个五一劳动节，目前合肥水源工程正处于最后攻坚阶段，5天假期里我们全员在岗，能让长江水早日流进合肥的水缸。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全国劳动模范黄山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深受鼓舞，也倍感责任重大。越是节假日，游客越多，我越要坚守岗位，加密巡查。
0: 全国劳动模范蒙城嘉士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部长丁斌。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推进工艺优化，用真抓实干的劳动创造为企业降本增效，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全国劳动模范安徽阜阳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副主任贾亮。
6: 立足岗位，深耕教学，把汽车产业新技术带进课堂，练进实训，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全国劳动模范芜湖市星火农业实用技术研究所所长程太平。
7: 扎根水稻育种领域，以丁定制精神深耕前进地头，培育出产量更高、性状更好的优质水稻品种。
0: 礼赞五一劳动美，致敬万千奋斗人。连日来，阜阳、宿州、芜湖、马鞍山等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文艺汇演、宣讲比赛、暖心慰问等活动，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魏斌。
8: 今天的活动体现了对我们劳动者的尊重和关怀，我们要以奋斗者姿态，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再立新功。
0: 宿州市砀山县公安局民警马于斌。
9: 对我来说，最好的劳动就是守护平安。我会继续立足岗位，忠诚履职，用坚守书写属于女警的青春荣光。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创近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这是今年一季度安徽工业经济运行交出的亮眼成绩单。较高增速主要源自哪些行业？充沛动能又是如何形成的？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走进池州市这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记者看到贴片、固晶、焊接、测试，各条产线每道工序都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一季度公司已实现产值近600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00倍。安徽新宇池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12: 公司拥有一支深耕传统行业多年的核心研发团队，具备从产品设计、固件开发到生产制造全链条技术能力，目前多款内存模组、固态硬盘已实现量产交付。
11: 侯发军介绍说，这两年存储行业炙手可热，让企业刚成立就站到了发展的风口上。但是要抓住机遇，单打独斗并不行，还要依靠完备的产业链。眼下，在池州省级半导体产业极具发展基地，上下游企业已超过70家，不出园区就可以用硅片原材料做出芯片完成品。池州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晓红：
13: 我们就是说，围绕着整个产业生态的布局，集聚陈列要素的配套保障，给企业起到了赋能和助力的作用，很好的获得了抓取了这样的一个风口和窗口期。
11: 经过多年产业培育和双招双引，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已突破2100户，居全国第五位。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在全部2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6席。今年1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安徽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5%，稳居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副处长贺奇：
14: 我们以项目牵引筑牢产业支撑，以要素集聚激活发展动能，以创新攻坚提升产业链安全韧性。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50%以上的强劲开局。
11: 和电子信息一样，近两年安徽省汽车制造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然而今年以来，全国汽车行业销量整体呈现增长放缓态势。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安徽要如何突围？带着疑问，记者探访了多家整车企业。在江汽集团，高端品牌尊界首款车型正源源不断下线，上市10个月，累计交付量已突破16000台，持续领跑中国超豪华汽车市场。蔚来汽车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密集发布2款拳头车型，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奇瑞汽车则是把拓展海外市场做到了极致，一季度出口欧洲超过9万辆，同比增长107%，其中新能源车型接近4万辆，同比大涨700%以上。奇瑞汽车国际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朱少东：
15: 欧洲啊，是汽车的高地，是汽车的这个发源地啊。我们这个对标全球呢最高的标准，那么发挥了我们在混动、纯电，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领先的技术优势，代表中国制造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和价值出海迈进。
11: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技术向新、品牌向上，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徽汽车产业发展质效更高了。今年前3个月，在总产量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全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和营收双双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16: 安徽省汽车产业啊，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内耗有关的内功，来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也对整个安徽省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11: 据统计，仅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行业已经贡献了今年全省工业60%以上的增长。此外，安徽还着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调度建设1800多个重大工业项目，滚动实施1200项以上重点技改工程，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千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9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快1.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长三角和中部第一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张曙光：
17: 围绕这个新型产业聚集地建设，投资的变化，这带动了我们整个产业结构的一个变化。目前来看呢，产业的执行力度特别强，今年上半年工业的发展继续维持高位的增长，还是很有希望。
18: 安徽住建部门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路径，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推动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在芜湖市湾仔区城区一个在建小区的项目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忙碌着，凌厉的安全网与脚手架勾勒出建筑日益清晰的轮廓。 施工火热进行的背后是居民对好房子的热切期盼。交通便捷，周边学校、公园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远处的青弋江穿流而过，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去处。湾仔镇民主社区居民胡娟：
20: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一砖一瓦都满载着回忆，现在因为城市变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原地安家的新房。这里出门就是熟悉的烟火气，见面都是老邻居，生活特别方便，我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好房子。
19: 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将居住舒适度、生活便利性等因素作为核心标准，推动住宅不断向高品质宜居化升级。湾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毅：
21: 围绕群众的居住生活的期盼，研把小区规划实施观、建设质量观，全力完善小区及周边配套设施，推动居住社区安全化、智能化、人性化的升级，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红利。
19: 在合肥肥西县的一个在建小区，打造了超流体加环绕屏立面沉浸式的中央公园景观，改变了传统小区绿化见缝插针的局促感，同时为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提升房屋层高来提高采光率和通风效果。项目营销总监许新华：
22: 楼栋的层高全部来到了3.3米，更有少量的楼栋层高来到了3.8米，每增加10公分，整体室内的通风效率可以提高15%，室内的采光面积提高20%。
19: 把老房子、旧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也关系到居民居住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安庆盈江区红旗小区84栋二单元楼前才投入运营的一部外挂式电梯格外醒目，居民们进出只需轻轻一刷便能平稳抵达家中。居民林善元：
23: 现在电梯就好了嘛，出门出行呢方便多了，老年人呢上下楼呢也不发愁，生活质量呢提高了，所以呢大家心里特别高兴，党和政府的政策特别暖心。
19: 根据计划，今年安庆市将投入8000多万元，对194台旧梯和城区60个老旧小区进行更新与加装，让更多群众享受政策红利。目前，合肥市瑶海区龙岗片区城市更新二期大店地块二项目占地面积约5.6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商品住宅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超1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惠及1000余户居民。这一项目创新采用改造加拆迁加建设有机结合的模式，既保留片区原有生活机理，又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中建四局六公司瑶海区大店地块二项目技术总监范祥祥：
24: 以前这边是一片老旧的厂房，通过我们这些改造，给大家新建成一个新地容的一个项目，楼高最高不超过80米，楼间距最大都超过了60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空间。整个的项目的容积率是2.4%，绿化面积是大于40%，建成后将有效补齐片区配套短板，优化人居环境。
10: 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51车展正式启幕，现场人气爆棚，热闹非凡，请听报道。
25: 在车展大厅里，记者随即来到一款全新奇瑞 QQ3 旁，听介绍知道它是展会的明星车型。随后记者现场通过语音操控与这款新车聊了起来。
26: 嗨，小琴，
27: 我在呢，
26: 帮我找一下附近好玩的地方。
27: 查询中。
25: 奇瑞国内品牌事业部皖赣战区大区总监李双波：
28: 本次这个合肥车展，我们一共是展示了16款车，有家用，有越野，还有我们的新能源，全品类覆盖。本次的这个重磅产品是我们的 QQ3，除了有22的这个高强度钢以外，还有2.7米的这个大轴距，还配备了前备箱以及18寸的这个空间使用，主打的就是好玩又好用。
25: 包括奇瑞汽车在内，本届51车展5万平方米展区内，60多家全球汽车品牌、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20余款新车、新技术重磅发布。江淮汽车携高端 MPV、汉途 PHEV 等全明星阵容领跑，比亚迪、长安、蔚来等一众车企同台竞技，家用代步、高端旗舰、燃油、混动、纯电车型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购车需求。江淮汽车乘用车营销事业部安徽代表处大区总经理彭国强：
29: 我们带来了汉途 PHEV 等多款重磅的新品，我们也为车展定制了置换补贴、厂家的专属经营政策，部分车型最高优惠超过了7万多。
25: 现场观众张子琪。
1: 不管是总品牌还是车型来说都非常的丰富，国补神补，车展优惠，优惠力度的话比较大。我今天逛了一圈之后的话，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自己心仪的车型，准备下定了。
25: 展会同步释放多重政策红利，政企联动打造购车聚会，国家报废旧车购新能源最高补贴20000元，安徽省内置换最高补贴15000元，合肥汽车消费券同步发放，再叠加车企直降、专属金融、车展订车礼包、现场抽奖三重优惠叠加让利，切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车市消费活力。安徽昊腾腾势中心总经理王磊。
2: 我们腾势品牌这次五一车展的目标的话，合肥五家店是将近200台的销量，完成100%的销量的目标是问题不大的。
25: 安徽国际车展组委会招商负责人韩静。
3: 依托安徽汽车产业全国领先的优势，叠加促消费政策，我们预计本届车展规模和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打造沉浸式的汽车消费嘉年华，为安徽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8: 昨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安徽公路、铁路和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有序应对，保障旅客平安出行。请听报道。
19: 昨天上午9:30，记者在合肥市金寨路收费道口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出行高峰时段，出城的车辆正在道口排队有序通过。但因为车流量非常大，整体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为了应对集中的车流，目前收费站已将所有收费道口全部打开。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省内各主要高速公路车流量出现了快速增加，合肥、马鞍山、宣城等市境内的部分路段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高速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南京往六安方向，G4221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G5011芜河高速宣城方向芜湖站附近路段，芜湖往合肥方向士刀山路段等。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的吴庄站，日均入口车流量达到90000辆次。皖通公司滁州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吴庄站管理人员李玉瑶。
4: 我们在现有12个入口、24个出口的情况下，通过动态开启复式、手持式通行终端，将进出口小时通行能力提升至6000辆次以上。
19: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在各高速公路服务区，供电部门组织运维人员对高速充电站进行专项巡视检查，通过智慧监控系统监测供电桩状态，保障充电需求。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5: 针对易拥堵高速公路、重点景区周边等路段，设置救援点位483个，同时聚焦充电繁忙服务区，通过增设大功率快充设备、配备移动充电设施等方式，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19: 铁路方面，昨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五一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43.2万人次。增幅10.1%，有望创单日客发量新高。为重点满足长三角周边省份及北京、西北等旅游热点地区出行需要，铁路部门加强长三角往来江西、湖北等直通方向，以及管内徐州至蚌埠、上海至杭州、阜阳至上海以及安徽省内多地间的运力增补。当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80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22列。合肥南客运车间综合班组副班组长胡培培。
6: 我们与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陆地信息互通，适时增加公交车辆和地铁的运营时间，完善交通接续，及时疏解大客流，全力保障假日期间旅客运输安全有序。
19: 民航方面，昨天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86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40000人次。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家庭出游、团体旅客占比明显提升。
10: 五一假期正值春暖花开，安徽各地姹紫嫣红，花果飘香。以花为媒，以果会客，绘就了一幅幅文旅融合发展新图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深朝霞。有上千年种植芍药历史的亳州，五一假期正值芍药盛开。在谯城区石河镇和18里镇的万亩花海大世界，一望无垠的芍药田间，大地有如流丹异彩，涌起无边的粉白紫红。山东游客刘艳秋
0: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高速服务区给我们送了几朵芍药花，当时感觉挺激动的，头一回下高速这个待遇。然后当地人推荐我们这个芍药花海，看确实挺震撼的。
19: 亳州每年都会举行芍花养生文化旅游节，今年从4月30日持续。

0: 到5月5日，将在博耀花海休闲观光大世界、石河韶花养生小镇、市区内各景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养生市集、花海打卡、迎宾赠礼、音乐会等，全方位呈现亳州韶花文化与中医药魅力，营造沉浸式游览氛围。在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曾经只被当作绿肥的红花草籽紫云英，如今开成一片令人惊艳的紫色花海。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张曼曼。
1: 哦，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紫云英花海，随便一拍都很出片，充满了乡土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春意和乡村的活力。
0: 弋江镇近年持续扩大紫云英种植规模，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以花为媒，打造特色田园景观，既改良了土壤，提升了耕地品质，又带动了乡村人气，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安庆市盈江区新洲乡南木村的樱桃，5一假期正是成熟采摘期。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樱桃，不仅丰富了市民果篮子，更通过与咖啡、农家乐等新业态联动，点亮了乡村的甜蜜经济。游客李瑶瑶：
2: 我们从市区开车来的，不到1个小时，孩子们特别喜欢摘樱桃，这里的樱桃又甜又新鲜，春天带小孩子出来走走，很舒服。
0: 新洲乡洲上咖啡屋店长赵磊：
3: 我们结合新鲜采摘的樱桃，推出了几款特别的饮品，有樱桃气泡美式，也有樱桃气泡水，还有甜品品种樱桃巴斯克。新推出的这些品种非常的受游客喜欢，每天卖出近100杯左右。
0: 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新龙村的樱桃熟了，圆润饱满，酸甜可口，吸引游客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尽享田园生活的惬意。游客谢军。
4: 这个就非常适合5一节假日的时候来采摘，然后像带小孩们都可以进来，出去还可以带一斤蔗，就非常划算。
0: 据了解，这片60多亩的果园，2025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余万元，今年预计增收在30万元左右。新安镇新龙村党总支书记杨军：
5: 下一步我们准备日樱桃采摘运维整线，打造休闲娱乐，包括饮学基地啦、亲子游啦，包括把这一块打造成短的一个荷花运、踏青、放鱼的好去处。
6: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7: 日前，全国农技中心确认16个品种为2026年度超级稻品种，其中我省自主选育的祥两优676、全两优6019和乐优9663个品种成功上榜，标志着我省超级稻选育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6: 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农业防灾减灾资金1.9亿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开展小麦、水稻、玉米病虫以及农区蝗虫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相关工作，减轻病虫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
7: 国内首座既能给车充电，又能给电池做体检，还能让车向电网放电等的车网互动示范站近日在合肥投用，站内配备72个充电枪和2座换电站，利用最新车网互动技术，让新能源汽车化身移动充电宝，用电低谷时充电，用电高峰时向电网送电，实现电力资源的合理调度。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五一假期到来之前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就已经按耐不住，想趁着春暖花开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少老友呢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问说今年五一推荐去哪儿玩，人多不多，是不是和咱们银发族出行呢，去哪儿人少，还有怎么玩不累等等。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资深的旅行社推荐官，不推荐热门的线路，咱们全程以问答的形式呢，把错峰出行、安全省钱、避坑技巧一次说透。那主题就是五一不扎堆，错峰更舒心。好，话不多说，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10: 各位老友们，咱们又见面了，中午好。
9: 嗯，好的，非常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到这个小长假，我们知道大家出游的热情都非常高哈，所以呢，今天开场呢，就想请陈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到底适不适合出游，尤其是对于我们银发族朋友来说，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10: 其实呢，对于五一来说，咱们都清楚得很，尤其是这种大的法定节假日，到哪都是人满为患，特别是热门的这种景区景点，真的是做什么都要去排队啊，人很多。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而且这种身体状况一般的啊，这个朋友们，其实在五一这个假期之间啊，如果是我从几个点来考虑啊，比如说从健康来说啊，然后从安全来说，从体验感来说，以及从性价比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咱们银发族的这些老友们，然后是五一假期是出游的。当然了，也不是说不能出去，我只是想说的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段，咱们还是要评估一下，就是出游的一些这个风险，然后再确定然后出不出游啊。
9: 说得太好了，刚才说到是从几个方面哈，比如说我们健康还有安全还有体验感方面，那就给我们来说一说，分析分析哈，不建议大家出游的一些原因和理由吧。
10: 对，简单来说呢，五一出行其实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人挤人的烦恼，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友们，可能就有可能会升级为

0: 在一些你看像景区啊，像车站啊，像地铁啊，你像看这种五一期间的人流量，都是平时的数倍或者是数十倍，对吧？你看咱们这些老友们，对吧？这种平衡能力啊，反应速度啊，它是相比于年轻人来说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可能在这种拥挤的过程之中，就比较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被绊倒啦。然后被这个推搡了，有可能会造成什么骨折，对吧？或者是这种软骨质的这种损伤，就可能会然后呢，同时呢，尤其是在一些景区里面，人又多，如果稍有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就有可能会和家人进行去走散。在如果有一些偏远的一些这种景点，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手机信号不是特别的好，这可能就会增加这种寻找的难度，然后就会可能给咱们这些这个银发族就会带来极大的这种焦虑啊，或对吧？总而言之就是说，第一个点就是说，极端的拥挤可能会增加一些意外的一个风险。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刚才陈老师说的也非常准确哈，就是我们老友们可能不像年轻人那样去冲撞、碰撞的时候还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老年人可能反应速度啊各方面都要弱一些，所以呢，我们尽量不选择人多或者是这样一个集中出行的时间来出行哈。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出行，它可能自然而然会出现这种身心的疲惫，它疲惫自然而然它的抵抗力就会弱了嘛，然后就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慢性病。你看，尤其是热门的景点，咱们都很清楚，比如说你进景区也好，上厕所也好。
1: 都
0: 对
1: 得
0: 吧？
1: 排老长老
0: 对，
1: 长的
0: 吃
1: 队。
0: 饭也好，都要排很长的一个队。然后，甚至万一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有趣的项目啊，也要进行去排队。你看，像这种长距离的这种步行啊，或者是这种作息的不规律啊，然后又和我们平时咱们这些老友们，有可能会比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活动量可能会大一些，然后就会可能会导致什么这种过度疲劳。你看，你一旦过度疲劳，再加上拥挤啊、堵啊什么的，肯定会心情就不美妙了。你心情不美妙，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吃饭呀、这个睡觉呀又不规律，你看像这些情况，其实就会导致像高血压呀，对不对？像这种心脏病啊、糖尿病等等，像这种慢性病的，其实这些都是这种常见的诱因。所以呢，就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压骤升。然后这个心绞痛，然后低血糖呢，像这种紧急的一些情况，所以在像这种人山人海的环境之中，我说万一一旦发生了意外，像救护车它也是很难快速的抵达的。总而言之，就是说有可能会因为身心疲惫、体力透支，然后会导致一些慢性病的一些复发啊。
1: 这也是我们如果说人多出行遇到拥堵啊，或者是堵车堵心
0: 啊，
1: 哈，
0: 对。
1: 所以也会给我们的这种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对，是呢，是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堵就会导致这种体验感就不是很美妙，就不好了。比如说我们会堵在路上，对吧？你看每年的像这，只要是5月1号，或者是从4月30号的下午到晚上就已经开始堵了，然后在返程的时候可能会在5月4号、5月5号就已经开始堵了。因为我之前也堵过，因为我有时候会回家嘛，我们家正常的去开车回老家，可能只需要3.5小时。有一次我在路上堵了10小时，
1: 哇，
0: 对，
1: 就
0: 真
1: 是
0: 的，
1: 只要但凡是遇到这种小长假或者是
0: 对，
1: 节假日，我们出行这个高速公路拥堵的情况，大家从网上也能够看到哈。
0: 对，你看它就会堵在路上，对吧？你看有时候这种高速公路可能就会变成停车场的这种状态，就走得特别的慢。你想一下，长时间的坐在这种空间很小小的这种车里边，可能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腰椎啊，他自然而然他就可能就受不
1: 也
0: 了，
1: 受不了，
0: 对吧？自然而然他有可能会导致这种下肢容易水肿，对吧？也有可能会诱发这种下肢静脉的血栓。
1: 就是久坐会导致这样情况的发生，
0: 对，还有的时候有可能会 憋尿，对吧？
1: 哦，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对，是的吧？
1: 对，
0: 然后
1: 如果堵在高速上，
0: 对，然后就会可能会诱发这种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嗯，
0: 所以就是堵在，这是第一个，体验感差，就会堵在路上。

0: 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会堵在景点，
1: 嗯，
0: 其实你去了你会发现你不是来享受当地的像这种风景的，
1: 嗯，
0: 你根本看不到风景，你看到了
1: 看到
0: 有可能人头
1: 对
0: 对吧，每年我有的时候会看从这种各代平台上会看到，
1: 嗯，
0: 哎呀这个地方只看到人了，就比如说兵马俑，
1: 嗯，
0: 啊，举个例子，我之前刷过这种的，
1: 对，是
0: 哪是看兵马俑，看不到这些兵马俑，看到的全都是人头，对，
1: 嗯，
0: 然后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就会花在等待呀，慢慢的这种移动的这种这种缓慢移动的时间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享受啊，风景也没有这种乐趣可言，所以就会堵在这个景点，体验感它也会很差。
1: 嗯，
0: 还有一个会堵在哪里，就是堵在食宿上。
1: 嗯，
0: 到处都是，
1: 我们去餐厅吃饭也都是人，
0: 对，到处都是人，
1: 嗯，
0: 要可能要饿肚子，要等好久才能到，
1: 嗯，
0: 但是呢 你因为人多，他餐厅的这种卫生的状况呀，对不对，
1: 嗯，
0: 还有饭菜的质量，他肯定不会像对吧，人少的时候他的这个质量那么高，他肯定自然而然就下降了，
1: 嗯，
0: 对，就会堵，这几个堵就会导致体验感就是会比较的差一些，
1: 嗯嗯，虽然说我们有时间出去玩，但是赶上这个节假日大家一拥而去的话，这个到处景点啊路上啊这个人都特别多，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这种体验感哈，
0: 嗯，
1: 就像刚才陈丽老师说的，这个堵会让我们体验感非常差，
0: 对，体验感很差，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说就是这种机票呀酒店啊，
1: 嗯，
0: 价格来说它
1: 应该会
0: 比平时的至少要翻倍的，
1: 嗯
0: 啊，再加上景区的像这种抢票压力很大，比如说你想去博物馆，
1: 嗯，
0: 你会发现
1: 哎预约不上，
0: 预约不上，
1: 嗯，
0: 有的它可能是半夜才开始才放票，
1: 嗯，
0: 它有的是早上才放票，那我们就要去抢票，发现拼手速拼不过年轻人，
1: 嗯
0: 啊，就是抢票你抢不到，总而言之就是这些呢会导致整体的这种花费会性价比不高，
1: 对
0: 啊，对吧，你看从正常来说，像就是说先说机票啊，
1: 嗯，
0: 机票的价格像在正常的五一十一这种这种节假日一般首尾最高，
1: 嗯
0: 啊，首尾最贵，比如说五月一号，
1: 因为大家都赶在这个时候出行回来，
0: 就往返，像这个时间就首尾是比较高，
1: 嗯，
0: 中间稍微便宜一点，但它即使便宜也只是便宜一些，
1: 嗯，
0: 通常情况之下像热门的航线它都是翻倍的，甚至是全价票，
1: 嗯，
0: 就它没有团体票，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旅行社经常性会怎么把价格就是把它优化下来，
1: 嗯，
0: 那肯定是拿团体票，
1: 嗯，
0: 但是像这种大的节假日不光是这种机票来说，
1: 嗯，
0: 它一般是没有团体票以外，
1: 哦，就不放团体票，
0: 对，基本上不放团体票，
1: 嗯，
0: 然后酒店也是的，
1: 哦，
0: 它基本上它也是放的都是散客票，因为它散客基本上就可以订完了，
1: 嗯，
0: 就不需要像这种团队，嗯，除非是一些酒店它的位置特别特别不好的，
1: 嗯，
0: 哎，那可能会有一些啊，对吧，这是关于这个机票，那么对于房来说它也是的，尤其是热门的像这种核心的一些酒店，
1: 嗯，
0: 它真的是这个一房难求，
1: 嗯，
0: 这种情况尤其是特别是热门景区附近的房，
1: 嗯，
0: 那更是你有的是有钱也可能也订不到，
1: 嗯
0: 啊，就是总而言之这个房也是，然后价格也是翻了好几倍，比如说通时
1: 平时
0: 啊，它可能会在比如说四五百的，你会发现它到了五一以后，五一期间的价格啊，1000块钱以上，
1: 嗯，
0: 都属于常态，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嗯，就很贵，就是你很难会找到很便宜的，
1: 那是的，到了节假日大家都出行，所以这些票价包括刚才说的机票啊车票啊还有就是景区附近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啊费用都是平常的好几倍甚至是更高哈，
0: 嗯，
1: 即便像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个中间几天能够相对便宜一点也跟平时没法比，对吧，
0: 对，和平时是没有法比的，
1: 嗯，
0: 就是它整体来说它这种出游的这种性价比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可能医疗资源会比较紧张一点，
1: 嗯，
0: 啊，你想一下它本身像一些热门的城市它本身它自己当地的医疗系统就已经有一定的压力，
1: 嗯，
0: 对吧，你又突然间又拥来那么多的游客，
1: 嗯，
0: 它肯定 比如说外地的游客他突发一些疾病的时候，他肯定会找当地的是医院啊，或者是大的医院进行去急诊，对吧？他肯定自然而然他医疗资源就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有一些稍微偏的一些景区景点，它更是比较难啊，就会也会导致这种医疗这种资源的紧张。总而言之，就是通过这几点的和大家和老友们进行去这种交流，其实很建议，就是说，如果不是特意一定要出行的话，还是建议是这种错峰出行，然后会更让你会舒心。咱们五一是不建议进行去扎堆的。
1: 对，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平时也是有时间的，不像有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上班时间受限，所以只有假期有时间出去，可能他们就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包括上学的孩子们也是
0: 对，
1: 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退休以后，时间比较
0: 对。
1: 自由，可以自控的话，最好是像刚才陈老师说的一样，不建议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在五一去扎堆出行。刚才也说了好几个方面，包括我们这个拥堵的这种体验感，包括我们这个住宿的，还有酒店就往返交通的这费用的提高啊，应该算算都不划算。所以呢，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建议大家是聪明的错峰出行哈。
0: 对，不是说不出门，对吧？咱们是聪明的错峰去出行。其实像这种最佳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比如说像春暖花开啊，
1: 对，
0: 对吧？或
1: 想
0: 者
1: 出去
0: 是
1: 走走
0: 想
1: 看
0: 出去
1: 看。
0: 走走看看，我们可以是在五一节前一两周，或者是节后的一两周啊，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时间，第一人潮基本上都散去了，然后酒店机票的价格已经都回落了，然后气候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也不是夏天啊，它也不，对吧？这个气候还是温度还是比较可以的，所以还是能够去享受这种悠闲的旅行的。那就是在五一节前后一两周啊，其实是可以的啊。
1: 好的，那老友朋友们，您听清楚了吗？五一我们最好是在家里静心的这个休息休息，然后在节后抽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美照。这是刚才陈老师给大家的建议。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各位亲爱的在观看我们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这个春季里也有出行的计划，却不知道哪里比较好，也可以发送弹幕过来进行咨询。哈，把您对旅游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弹幕过来，我们现场呢也会请陈丽老师呢给予解答，给大家解答我们旅行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建议大家是避开五一假期啊，这个错峰出行。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哎呀，利用孩子假期也想陪陪孩子一起出去啊，或者是和孙子一起出去玩玩，一家人这个
0: 对。
1: 一起出行的话，如果必须五一出行，那么您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如果确实，哎呀，对吧？和这个和孙子孙女啊，或者是和自己的孩子一块儿去出游，其实我建议就是要做下几点这种充足的准备。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出门前先问一问自己，就比如说，哎，我近期的这个血压呀、血糖呀，是否比较平稳？
1: 就是身体状况，
0: 就
1: 先
0: 是
1: 关注一
0: 对
1: 下。
0: 身体状况，对。然后再比如说6分钟，我是不是能轻松走完300米？对吧？然后如果是真的是身体不是很舒服，那就可能要选择近郊的就不要去走远门，对吧？因为等状态好了，我们再走长线这是要出门我们自己来说要问一问自己。然后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目的地的选择，然后就建议最好是避开网红城市。网
1: 不
0: 红
1: 要去
0: 的，
1: 人多的地方扎
0: 对
1: 堆儿了。
0: 对，五埃及这种旅游的这种景点，我们就选择一些冷门的小众的景点
1: 对，
0: 就
1: 是
0: 可以
1: 的，
0: 了。比如打个比方，比如说这种什么郊野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是说不是很知名的一些乡村古镇啊，对吧？还有一些，你看现在比较，虽然说博物馆很火啊，也很火，但是它一般是热门的。这些省级的博物馆是很火的，但比如说像县呀、县以下的博物馆，其实它没那么火啊。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往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对吧？所以就是我们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一定要还
1: 对，要
0: 是
1: 去关注一
0: 大家
1: 下，
0: 要关
1: 不
0: 注
1: 要
0: 一
1: 去
0: 下。
1: 人特别多的那些网红的景点。我们最好是不是叫错峰啊，避开这个网红的，去一些小众的地方，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
0: 对，然后时间安排呢，就不要 就不要，如果是真的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啊，
1: 嗯，
0: 就不要要搞这种打卡式的旅游了，
1: 嗯，
0: 像战斗机一样，
1: 嗯，
0: 我上午要看什么，中午要看什么，下午
1: 年轻人
0: 看什么，我晚上还要再玩，对吧？其实更建议是每天只需要安排一两个景点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中午一定要去午休。
1: 嗯
0: 啊，就调整一下这个身体的一些状态，
1: 嗯，
0: 然后午休结束之后，哎，我们再去玩，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要时间安排，就是一定要放弃这种打卡式的一些旅游，
1: 嗯，
0: 然后嗯，对于必备的物品呢，就是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随身的这种小药包，
1: 嗯
0: 啊，比如说这种降血压的，对
1: 对
0: 吧？
1: 老年朋友如果有基础性疾病，要把自己的药带上，
0: 嗯，对，咱们。
1: 嗯，
0: 救心丸啊，像这种，
1: 嗯，
0: 包括什么拐杖啊，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充足的一些水、零食等等啊，
1: 嗯，
0: 就这些都是，还有就是常规的用药啊，自己的都要必须要带着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块建议就是出行方式，
1: 嗯，
0: 就是如果是有高铁，
1: 嗯，
0: 咱们就尽量去就
1: 首选高铁，
0: 对，首选
1: 高铁，
0: 嗯，
1: 这个比较舒适一些。
0: 对，
1: 嗯，
0: 自驾虽然说也很说，就我说的害怕堵在路上，
1: 对，
0: 对吧？又或者是你调整一下时间的，你不要5月1号，对吧？5月4号和5月5号
1: 就中间出行
0: 啊，嗯，对，你可以选择中间，比如2至3天的，你就选择中间出行，
1: 嗯，
0: 基本上应该还不会那么堵，
1: 嗯，
0: 啊。就是出行方式的话，也要去稍微要考虑一下，
1: 对，要考虑一下，
0: 嗯。
1: 嗯，就是刚才说到，如果说我们五一，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一些老友朋友们，利用孩子放假或者是孙子孙女放假，想陪他们一起出去的话，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那些网红人多的地方，要去这个冷门一些的小众的景点，也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好，其实老友朋友们更适合的旅游方式就是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周边玩一玩，不要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啊，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打卡式的，上午在这个景点，下午去了另一个，然后不停地换地方，这样我们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太能够吃得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做好我们出游前的认真准备，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疾病的，像高血压的降压药啊，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像救心丸等等，这些药物要给他带上。另外呢，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哈，在这个飞机啊、高铁啊和我们自驾这个几种出行方式当中，还是首选高铁，因为高铁时间上是比较能够把控的，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五一假期或者是遇到一些节假日，这个高速公路上特别拥堵，那时间上就不可控了。我们老年朋友刚才陈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在车上久坐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想上厕所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大家考虑到这些问题啊，尽量的去避免它。好，那刚才呢说到了，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首先呢，我们五一尽量不出行，错峰出游最合适。另外呢，如果必须出行的话，一定要做足准备。那么如果说五一不出行不远游，在本地近郊有哪些适合咱们休闲的方式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继续请陈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以及五一之后大家又适合去哪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趣旅行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分享和推荐，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0: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也欢迎我们的网友继续关注。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五一不扎堆，错峰更舒心。陈丽老师也是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分析了哈，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呢尽量不要在五一出行，因为人多，我们的体验感也非常差，而且性价比也不高哈。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就要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五一建议大家不出门去远游，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也想出去走走，放松放松自己，那么在本地或者是近郊有哪些适合咱们的休闲方式，以及呢在五一之后啊，如果朋友们还是依然有这种想法，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祖国大好山河的话呢，适合咱们银发族慢节奏不累的一些错峰的目的地，也是可以请陈老师给我们来推荐。好，首先我们还是有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那陈老师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五一不建议我们老友出行的一些这个原因哈，给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如果说老友在五一不出门远游，在咱们本地或者是近邻的地区有哪些适合咱们的一些休闲方式呢？
5: 咱们安徽有15个市，其实它每个市它都有一些不错的，然后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点啊，也有每个地方它都有一些这种疗休养基地啊，都蛮适合的。那么我们就主要先说一说三个城市啊。
4: 也就是说我们避开热门的网红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小众的。
5: 也不一定是，就是它有一些疗休养基地。
4: 疗养基地啊，
5: 对，
4: 就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5: 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当然了，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下，就是一些小众的一些地方。我现在这样先说一说合肥啊，合肥其实它的周边的像这种小的，像这种景区景点还蛮多的。比如说如果是五一期间咱们不远行，也就是在家门口转转的话，咱们那个庐江的野夫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是蛮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山道是比较平缓好爬的。然后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友好，我们可以轻松的会比较完成。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
4: 而且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空气也好，
5: 然后第二个呢，在肥东它有一个，这是广安的国家湿地公园。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不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全国最大的这种背塘湿地群，然后里边的空气也特别的好，尤其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也很舒服啊。这个地方我也去过，
4: 气候宜人的时段，
5: 对，气候很宜人，也很舒服。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关于 胚糖的这种博物馆啊，嗯，也可以去转一转，嗯，啊，我觉得他们也蛮不错的。
4: 在肥东，
5: 肥东的对，拐弯国家湿地公园，嗯嗯，当然了，我们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园也都有，就是这些地方都适合，就是在小区附近，咱们也知道现在小区附近有好多公园，适合傍晚出来转转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像稍微远一点的，在那个大蜀山，不大蜀山，在蜀山区，还有一个留园，就是古徽州的文化园，它是属于这种徽派庭院式的文化的一个园区，它是室内和室外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地方它也是可以的，
4: 可以去，而且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5: 对，很适合拍照打卡，除了这个合肥以外，当然有好多地方我就不一一的去分享了，我点了几个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然后我再说一说关于去安庆，其实安庆的这个旅游资源还蛮不错的，尤其是它那个岳西县，可以说它整个全域它都是很适合，它整体的海拔是大约是在600-800米之间，是属于黄金的抗氧带，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4: 那里的空气负离子指数好像特别高，
5: 对，然后你看它那地方有温泉，它也有中医药，它也有这种森林徒步，就觉得很适合啊，包括你看它有这种明堂山呀，还有这种彩虹瀑布啊，对，那边空气又好，对吧，去散散心我觉得也很不错，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叫姚洛坪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它真的是叫做天然氧吧，负离子就特别的高，也很适合啊，慢慢去走一走，我们去舒缓一下身心，要洗洗肺
4: ，对，在这个海拔这个高度的地区，我们负氧离子这么高，大家可以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啊，在森林里走一走，感受一下哈。其实刚才陈老师提到了这个明堂山啊，还有什么，您别听到山就觉得哎呀，老年朋友是不是能够那个，现在山有的时候都有这个叫上下都有电梯了，
5: 对，
4: 可能就是不用太费力哈，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
5: 它山也没高，也不会很高，它不会像黄山那么高， 对吧，除此以外呢，我再说一说蹒跚啊，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城市呢，因为正好我们五一期间也做了一款类似于这种适合家庭出游的产品，我们叫做这个是在这个普塘的桃李度假村，你一听度假村，
4: 对，
5: 就觉得肯定适合度假，确实适合度很适合度假，它呢整个占地是2500亩。然后真的是叫做坐拥珊瑚林海胜景，
4: 哇，
5: 就是有山，对，
4: 林海，
5: 对，珊瑚林海胜景，是，然后面积又很大啊，然后距离合肥的车程也不是特别的长，开车两小时，我说的正常的一个时间，我们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也是避开五一的，就五一当天出行 ，no， 我们是5月2号，5月2号至5月4号，正好是属于中间段，
4: 对，是的，
5: 所以整个来说还是很好的啊，然后除此以外它这个度假村里面啊还有比较有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特点，当然我们有一些活动啊，我先不说活动，我先它有这些主要
4: 特色，
5: 对，特色和设施先说一说，第一它有那个那居酒店，它这个酒店是属于它的设计理念也比较有特色，叫做化繁为简，比较有这种叫做禅意之境，就是你进去就觉得这种身心就很舒服，就是不是像有一些高端酒店，它每个东西都很如此之精致，它只是你看的每一块就觉得就是就让你会身心很舒服然后它有这种山景房呀，亲子的主题房呀，还有复式的这种 loft， 它还有这种独院的别墅，就像这种房型还是比较多的，
4: 比较
5: 多的
4: 可供选择，
5: 对，除了这个那居酒店以外，它还有这个它自己的叫桃李农场，它这个农场还蛮大的，120亩是很大的，然后可以做采摘，可以做垂钓，也都是可以的，我们吃的，我们当地，我们只要在那用餐，用的都是比较有机，吃的也很好第三个呢，还有一个特色的这种拍照的打卡的地方，叫做霍比特小屋，就是那个电影《指环王》的那种童话的场景，我大人孩子看完之后都会情不自禁的要拍拍照，打卡，要到小屋里面去看一看，对，要都你看到这个场景你就 立刻马上会有这种激发你的好奇心，
4: 对
5: 啊，你就想去看小屋到底是有啥啊。这是霍比特的小屋，他还有个叫他有一个酒馆。
4: 酒馆，嗯，
5: 对，它和小酒馆，嗯，叫做时光酒馆。
4: 哦，
5: 哎，这个酒馆比较有特色，它是木质的小酒馆。
4: 嗯，
5: 啊，它不是那种很现代的，它就是那种小木质的小酒馆，
4: 嗯，
5: 然后是中式的，就比较偏中式的，然后还比较偏复古的。
4: 嗯，
5: 啊，它还有一排的这种复古的磁带墙，
4: 嗯，
5: 啊，拍照打卡也，
4: 哦，
5: 也是很好，比较好看的。
4: 嗯
5: 嗯，还有它还有一块是叫做星空的这种露营地，
4: 嗯
5: 啊，还有这种类似于那种小泡泡屋，
4: 嗯，
5: 啊，会有这种星空的住宿的这种体验啊，这基本上它主要的特色的和一些设施。它除了这些硬件的设施以外，它还有一些匹配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它有这种。农耕体验，当然它跟时节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春天的话，你可以进行去做这种播种的体验啊，然后到了四月份，就是三四月份左右可以做一些采摘的体验，
4: 嗯，
5: 它还有这种可以磨一磨豆浆，可以动手做一做青苔，然后烤一烤什么这个就是一些这种食物等等啊，它还有一些这种手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有竹雕，
4: 嗯。
5: 比如说可以进行草木染，
4: 嗯
5: 啊，就是它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当然它也少不了这种文化的一些体验，你可以穿一些汉服，然后在它那里面进行去拍照打卡，
4: 嗯，
5: 然后也可以去练瑜伽，它还有茶室，
4: 哦，体验感太
5: 丰富了，对，它你还可以进行去禅修，就它本身它自己已经很成熟，
4: 嗯，
5: 比较它配套相关的体验活动也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4: 嗯，
5: 综合一点就是环境很美，
4: 嗯，
5: 空气又很好。负氧离子又特别高，就是也很适合，
4: 嗯，
5: 还有一块就是人比较少，因为它整个的酒店它没有那么多房，也就是几十间，
4: 嗯
5: 啊，
4: 所以就是能够确定人数不会超量，
5: 对
4: 吧？对，
5: 不会超量，而且它也是住在这类似于这种山谷里，
4: 哦，
5: 啊，就是它
4: 位置也很好，
5: 啊，位置也很好，哎，
4: 嗯，
5: 呀，开车又很近，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们每一年像在无论是五一和十一，我们都会推出一些小众的一些目的地，
4: 嗯
5: 啊，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马鞍山，
4: 嗯，
5: 你看我们去年。嗯，去年五一我们去的是祁门，
4: 嗯，
5: 祁门叫文塘故里，
4: 嗯，
5: 啊，当时，那个也是住在山谷里，祁门的红茶咱们都很知道，都很知名，
4: 嗯，
5: 他那个地方，因为当时我也去了，
4: 嗯，
5: 我给我的感觉，第一环境特别的好，
4: 嗯。
5: 第二很清幽，
4: 嗯
5: 嗯，然后有山有水，
4: 哎，这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5: 对，有山有水，
4: 嗯嗯，
5: 然后第三个它的空气特别的甜，
4: 嗯，
5: 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4: 嗯，
5: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祁门红茶会有这叫做似花似蜜的味道，
4: 嗯，
5: 那这空气里面真的是有似花似蜜的味道，
4: 嗯，
5: 这真的是，
4: 就是环境特别好，
5: 就环境好，真的是环境好才孕育它的茶，
4: 嗯，
5: 味道比较好，
4: 嗯，
5: 那个红茶是我，而且酒店它会免费给你提供红茶，
4: 嗯，
5: 它每天会泡之后你想喝多少都是可以的，
4: 嗯，
5: 那味道是真的好，你想我们祁门的红茶为什么那么知名，就是因为它这个茶香叫做似花似蜜，
4: 嗯，
5: 你在那里就能闻到，
4: 嗯，
5: 我还特意早上起来特别早，然后走了一段这种山间的小路，
4: 嗯，
5: 啊，我觉得很舒服，
4: 去尽情的享受了一下大自然赋予的似花似蜜的味道，
5: 对，我觉得好香，很好闻，但是又闻不出来是什么花香，
4: 嗯，
5: 后来他了解到原来叫做似花似蜜的一个味道，哦，对，
4: 那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地方我都觉得特别适合假期我们中老年朋友去度假哈，
5: 对，人少，
4: 刚才说的马鞍山这个地方，
5: 对，叫做普塘桃李度假村，
4: 普塘桃李度假村，它里边的体验特别多哈，刚才听您的介绍，不论是从房型上还是体验的项目上，不仅仅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适合举家去，
5: 就是适合举家去，
4: 啊，就是，包括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家里的小孙子，
5: 都是
4: 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想体验的项目。
5: 对，我刚刚稍微介绍了一下，然后我们这我们的这个马鞍山呢，像这个普塘桃李的度假村里面，我们是设计的是3天2晚的活动，
4: 嗯，
5: 其实活动还挺丰富的，
4: 嗯，
5: 我们把大人孩子是分开的，
4: 哦，
5: 啊，比如说孩子玩孩子的。
4: 太好了
5: 啊！对，
4: 大人也可以有自己的
5: 对，大人也大人玩自己的。
4: 对，
5: 我们会组织观瞻比赛。
4: 嗯
5: 嗯，对，这是无论是年就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都喜欢观瞻，
4: 对，
5: 是吧？我们会有一些观瞻比赛。当然，我们也有合在一起的，哎，需要家庭一起的参与的、
4: 组合的一些活动。
5: 对，然后在第二天，我们就在5月3号、
4: 嗯，
5: 我们就需要合在一起，比如说去钓个龙虾。
4: 嗯，
5: 我们钓的龙虾之后，就是成为我们。中午的午餐或者是晚餐的菜、
4: 哦嗯、
5: 啊，就是我们的饭，

0: 就中午我用我们的菜，然后下午就会有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会在室内会有一个亲子的活动，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安排一些采摘的一些活动，就整体，然后尤其是在3号的晚上，我们会有烧烤加篝火晚会，
1: 就是我们整个这3天2晚活动特别丰富，
0: 对，
1: 对吧？给大家把行程安排的不光是说我们自己都开车到了这个度假村，而是说我们整个的活动每天的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一些活动，大家去体验。
0: 对，也不会是觉得行程一直在赶，没有，就比如我们睡的也比较，起来的也比较，这个可以晚一点，然后玩一玩活动，中午有个午休，午休之后我们才有活动，然后晚上也会有一场活动，对吧？就是时间就是像这种，不在，我没有在赶路啊，我也没在堵的路上，就是这就这样慢慢悠悠又很舒适，这真正的是在度假。
1: 这个太诱人了哈！听了陈老师刚刚介绍的这个马鞍山呢，是5月2号到5号，到
0: 四
1: 号，
0: 到四号，
1: 对对，中间错峰一下哈，小小的错峰一下，中间时段我们自驾出游的，而且行程安排的非常满。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对这个行程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留言哈，报名参加或者是想咨询都可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回复或者是联系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两个，一个就是马鞍山的这个活动，
0: 还有祁门的文昌故里，
1: 还有祁门的，
0: 对，我还有一个可以再分享一个宣城的，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宣城清新谷，它也是一个度假村，它也是一个疗休养基地，它环境也很好，真的是住在风景里。它也是有山有水的一个地方。
1: 对其实咱们省内就有很多这样好的地方哈。
0: 对，我们不是去，也不是常规的去宣城，一说宣城，那肯定少不了扎基古村落，对吧？也少不了桃花潭，李白那个笔下的桃花潭，对不对？这些地方我们都不去，我们去的是叫做宣城的清新谷，它也是属于比较小众一点的，它的这个就第一，我刚才说了，环境很好，它周边也有一些玩的地方，比如说它有一个水东古镇，这个水东古镇虽然说在整个安徽的旅游资源里面不出名，但是如果有比较喜欢原生态的，那你可以去。去看一看，你想一下它当年还是很繁华的，叫水东古镇，它古镇里边呢，还有一些还有皖南的皮影戏就在水东古镇里边，我们可以到这个皮影戏的这种小的镇，也不，他们现在叫做博物馆，但它比较小，我可以理解为叫做工作室，然后里边有好多的一些传统的关于皮影戏，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在这个水东古镇里面，对吧？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不错的一个书店，叫新华书店，我觉得也蛮挺好的，在这种古香古色以及现代的结合，其实拍照打卡还是不错的，就是透。它附近，这就它住宿附近，它除了有水墩古镇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龙泉洞，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就是像是地下的，像偏地下一点的，它这个洞也蛮好看的，用这种色彩，用这种光线做出来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也可以去玩一玩，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很累的，又不是也。都是那种小的一些景点，但是呢人流量也不是很多，可以去那，可以去这个宣城的这种清新谷的这个度假村里面去待一待，然后因为他刚刚也说他也是住在山水之间，那个酒店在山水之间，如果也可以早上去走爬爬山，呼吸空气，真的是很好，早上的鸟很早就会开始
1: 叽叽喳喳的叫你起床了，
0: 对，是的，
1: 就是那种陶醉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哈。我们在城里待久了，这个钢筋混凝土，我们可能很难听到早起有鸟儿来给我们催，就是叫醒哈。就是刚才呢，陈丽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些地方都在省内，离我们这个不远的车程，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出行哈。那一直说到现在，都是说我们五一 一之间，虽然说不能够远游，但是在本地或者是近郊的地方一些适合我们的休闲方式。那五一之后，我们说建议银发族朋友是错峰出行，那五一之后气候依然宜人，适合咱们银发族慢节奏不累的一些目的地有哪些，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好吗？
0: 可以呢，那我就按照10月份来推荐吧。比如说你看现在是马上要到5月6月，对吧，就是在春末秋，就是
1: 夏初的时候、
0: 夏初的时候，然后还有是9至10月、像这种秋季的时候，像其实像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围绕着一个是自然风光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云南，自然风光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新疆，我们可以去西北，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四川，像这种属于自然风光类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一些人文历史类的，对吧？你像我们中老年好多人对这个毛主席的纪念堂，对吧，都是什么像长城，对吧，都是一定要去一趟北京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北京，我们可以去河南，我们也可以去陕西，或者是山西，我们都可以，就是这些都是蛮适合的，就是偏人文一点的啊。像7、8月份的话，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就是天自然而然就热了嘛，这个时候可能更希望大家可以去避暑。避暑的话肯定是内蒙是需要去的，你看像7月初的时候，它晚上在草原的话都可能会出现负几度，就是0度上下来浮动，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新疆，新疆它也蛮适合的，它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去西北，西北它也没有像我们这边
1: 这么炎热，
0: 对吧，还有去贵州也是属于避暑，可以去避暑，就像这种也是。还有东北，东北的话热的时候那边才2多度，有的地方才2多度，就是很凉爽，
1: 避暑可以选择。
0: 对，避暑。然后还有一块天热，我们可以去海岛类的，比如说我们去山东，我们去海南，对吧，像这块去海岛类的，你既然对吧我不想去避暑，那我就去海岛里面去玩玩水，玩玩沙，这样也蛮不错的，这是7、8月份。那么到了10月至11月至12月，那我们就可以去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福建呀，广西呀，我说咱们都是省啊，也可以去四川，四川主要去重庆，重庆和成都，那12月份的时候也没那么冷，比如说我还刚刚说了那个去海南，去海南或者是去广东，也都可以，就是我按照省份，但每一个省它都比较大，它有不同的玩法，那回头以后有时间再和各位老友们进行去分享。
1: 对，5、6月份到9、10月份我们需要去的地方，以及我们每个月适合的路线，在我们今后每一期的这个去旅行节目当中都会慢慢的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大家也不用着急哈。刚才呢我们是围绕着五一期间建议我们的老友不扎堆，错峰更舒心，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小众的旅游景点以及休闲度假的地方哈。建议呢我们的银发朋友在五一之后在出行去一些更远的地方，也非常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这么细致这么实在的一些讲解哈，从出行的时间还有目的地的选择，到以及我们这个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必备的物品，都给我们老友们介绍的非常详细。其实呢对于我们退休的这银发一族来说，时间自由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不跟年轻人去挤假期，不赶热闹，不追人流，选一个天气舒适人少假优的时间慢慢走慢慢看，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高品质旅游。那节目的最后尾声的时候，陈老师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说的吗？
0: 我是就是最终还是希望就是祝福吧，因为如果确实有一些这个老友们因为假期，因为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和一些就是子女辈的或者是孙子辈的能够去享天伦之乐，对吧，我觉得是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就是近郊进行去出游，也是祝福就是旅途能够玩得开心，如果是想那个没有时间的，或者是说想错峰的，那么就是刚 刚刚我也在分享了，那我们就选择一些长线的，根据时间点来选择，
1: 嗯，
0: 什么时间啊，那我就选择是去哪些地方啊，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去玩得开心。
1: 嗯，好的，谢谢陈老师，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

特别快，今天快乐老友记五一特别策划，五一不扎堆，错峰更舒心。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感谢每一位老友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我们今天内容啊，能够帮大家理清思路，避开人流高峰，选到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玩得舒心，玩得安心，玩得省心。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错峰线路或者是出行清单，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社群里留言哈，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好，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老友五一假期平安喜乐，身心舒畅，错峰出游一路风景一路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快乐老友记再会。

0: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1: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0: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石传祥、售货员张炳贵等等。这些家喻户晓的劳模，既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也是学习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劳模表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安徽表彰过哪些劳模呢？五一劳动节又称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的起源还要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说起。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作出决定，确定5月1日为劳动节，从此劳动节成为我国的一个法定节日。为了庆祝劳动节，人们通常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除此之外，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往往会想起那些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表彰劳模是在哪一年呢？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定，其中就提出开展劳模表彰大会，对部队中的战斗英雄、工人、农民以及士兵中的劳动模范进行表扬。这次表彰大会共推选出了464位劳模代表，其中有208位工业模范代表、198位农业模范代表、58位部队模范代表，并授予他们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这次的劳模表彰不仅鼓舞了群众信心，还激励了他们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掀起了学习劳模的热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表彰劳模会在社会上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鼓励劳动人民向优秀人物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安徽还把工业、农业领域的劳模分开进行表彰。 1952年11月底，安徽省政府在合肥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时举办农业生产展览会。你或许不知道，出席这次会议的劳模代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都有哪些呢？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2年11月2日关于召开安徽省首届农业劳模代表会及举办农业生产展览会的通知档案，就回答了这一问题，就是丰产爱国与使用科学技术。如此高标准严要求，足以证明这些劳模代表是非常优秀的。同样，安徽也对一批工业领域的先进人物进行了表扬。对此，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54年11月9日中共安徽省委批准

表彰了技术工人、工程师、技师、技术员、车间管理人员、工会工作者及普通工人。此外，对这次表彰，安徽日报还开辟专栏，集中宣传周玉昌等12名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这样看来，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都有劳模涌现。他们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方式，还影响着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受到表彰的劳模不仅会被授予荣誉称号，还有机会参加国庆观礼。1959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并举办庆祝活动。安徽曾经有劳模代表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同国家领导人一同观看阅兵式。关于这一点，档案中有这样的描述：安徽省

国庆观礼的通知中这样记载，安徽各地区曾经参加国庆观礼的劳模代表，比如合肥市11人，芜湖18人，安庆11人，六安10人，阜阳13人。在这些劳模代表中，还有大家熟悉的安庆地区妇女劳模龙冬花、合肥劳模农民歌手殷光兰等。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人才辈出。那么上世纪50年代受到表彰的劳模都是做什么的呢？以安徽为例，这些劳模中就有来自农村的妇女劳模，也有农民歌手。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安徽的妇女劳模就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龙冬花是安徽桐城人，也是上世纪50年代杰出的妇女劳模。省档案馆馆藏的一等优抚模范龙冬花这样记载了她的模范事迹。龙冬花是共产党员，也是军属。1949年她动员丈夫去参军，并鼓舞她在前方立功当战斗英雄，自己在后方努力生产当劳动模范。1952年夏天，连续多日的倾盆大雨导致长江涨水严重，江堤在风雨中岌岌可危。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龙冬花组织村民们推着水车冲在抢险前线，在洪峰袭来的危急关头，他跳进滔滔洪水，带领群众用身体堵住决口，最终救出了几百亩的水稻。在日常生产劳动中，他也积极参与，主动帮助其他军属解决困难。群众要给他代耕，他却说，我是个年轻人，我能劳动，要代耕去帮助那些无劳动力的军属更重要。在爱国寿棉运动中，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皮花卖给合作社，并且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一共卖了400多斤皮花，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除了龙冬花，合肥还有一位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农民歌手的殷光兰，也曾登上过劳模表彰的舞台。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为人民而唱歌》殷光兰的档案中，就讲述了他辛勤创作为百姓唱歌的故事。殷光兰是安徽肥东县的一个姑娘，自小就喜欢唱歌。由于出生在农村地区，她对民歌更是情有独钟。解放后，作为童养媳的她翻了身，唱歌的爱好得以尽情施展。起初她还只是在田头唱、街头唱、广播里唱，后来她就从村唱到了县，唱到了省，一直唱到天安门。1959年她还亮相在国庆10周年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殷光兰有一个编歌的梦想，但贫困的家庭条件使他没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更不用说编歌。好在后来他上了1年半的学，认识了不少字，于是编歌的理想开始变为现实。在当时既要忙生产又要忙家务，腾不出时间。他也曾想过放弃，但是在乡亲们的鼓舞和支持下，他还是坚持了下来，用边学边查边写边唱的办法，边唱了一首首动听的民歌。有一年为了迎接国庆节，殷光兰想写一首民歌，但是在主题上却犯了难。思前想后，最后他决定写一首有关丰收图景的民歌。档案中记载了他创作这首民歌的过程。我生长在农村，党组织一直安排我参加生产劳动，多少个丰收的图景

0: 少次欢乐的场面，姑娘们的笑声，老年人的欢笑，孩子们的嬉闹，都一一印在我的心头。我用自己经历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去写，于是决定以丰收场地为背景，用联唱形式来写它。这首歌我一开头就写，好酒香味儿透过瓶，好嗓唱歌不用琴，咱们社员一开口，百灵鸟都收回串儿铃。颗颗黄道粒粒宝，里面新歌装多少，多少道儿多少歌，千首万首唱不了。阳道要占东风口，唱歌要赶好时候，迎接祖国喜庆日，扬鞭撒开歌万首。自从1955年殷光兰编出第一首民歌，此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多，农民歌手的称号也越来越响亮。其实除了龙冬花、殷光兰，劳模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身上都展现了劳动者的闪光点。虽然每一个时代的劳模都有其特点，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劳模的精神本质始终没有变。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曾几何时，搪瓷制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物件，从洗菜烧饭用的锅碗瓢盆，到喝茶洗脸的杯子脸盆，再到婚嫁送礼的礼品，可以说无处不见搪瓷的身影。搪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日常生活里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么搪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它是如何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搪瓷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备品，像搪瓷碗、搪瓷盆、搪瓷缸子，这些轻便耐用又美观的搪瓷用品大受欢迎，可以说家家都少不了搪瓷制品。不仅如此，搪瓷用品还被当作婚嫁上的礼品。安徽日用搪瓷工业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说起，此前安徽省内搪瓷用品全部靠从上海调进。为了发展搪瓷工业，1954年7月，安徽省工业厅与上海私营业立兴搪瓷厂公司合营。1955年2月，上海立兴搪瓷厂迁到合肥，称为合肥搪瓷厂。该厂当年就生产搪瓷制品277.45吨，完成生产值211.2万元，利润10.45万元，填补了我省工业门类的空白。合肥搪瓷厂是轻工业部定点生产搪瓷制品的大中型重点骨干企业，1947年始建于上海，1954年内迁合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6年8月名牌大会交流材料，强化管理求质量，提高素质创名牌，合肥搪瓷厂中就有上面这样的记载。可别小看了这搪瓷，它的制作并不简单，是对匠人功夫的考验。搪瓷生产主要有釉料制备、胚体制备、涂搪、干燥、烧成、检验等工序，在烧制的时候还要经过近900度的高温才能烧成。对于艺术搪瓷、日用搪瓷、卫生搪瓷、建筑搪瓷等，为了外观装饰和使用的需要，还要经过采试和装配。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搪瓷产品属于高端产品，一般人消费不起。如果人们参加工作能够领到一套搪瓷用品，就算是一种很好的福利。当时入职的新员工可以领到一套印有自己工号的搪瓷碗杯，一般都是两个碗，一个盛饭，一个盛汤。虽然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这足以让职工们为之兴奋。除了杯子和碗，搪瓷厂里的职工还能领到脸盆，这样下班的场面就尤其壮观。每人夹着一只脸盆去浴室洗澡，当时一般人家只有一只脸盆，全家人洗脸都靠它，所以在搪瓷厂工作能够领到脸盆的职工就很高兴。每个搪瓷杯都印有自家厂的名字，所以不管走亲访友还是邻里串门，不经意间看到搪瓷杯、搪瓷碗上的信息，就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很多人的记忆中有一种搪瓷杯子脸盆上会印有蒋字的图案，这就表明这个人获得先进，是众人羡慕的对象。的确，在物资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品常被当作奖品或礼品，比如年轻工人进厂获赠搪瓷杯，当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捧回的也多是印着奖字或单位名称的搪瓷杯、搪瓷面盆。退休时
老寿星面盆则是发给老员工的标配纪念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搪瓷制品还是年轻人结婚时必备的硬件。那些带有万紫千红

我结婚的时候，我娘家的陪嫁就是搪瓷脸盆、搪瓷缸子，还有两个搪瓷水瓶。这个搪瓷脸盆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都把它收藏起来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搪瓷制品产量的增加，人们对搪瓷制品有了更高的要求。省档案馆馆藏的1981年6月30日坚持革新改造、挖潜力、更新换代、闯新路的档案中就提到，搪瓷生产多年来生产一贯制，面盆、口杯加菜碟，品种少，式样老，只生产不管销，产品过剩，供大于求，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扩大花色品种，不断更新换代。为此，合肥搪瓷厂在胚型、配粉、花型工艺上求新求变，拿出了迎客松精致面盆的样品，于80年春节前投入市场，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此外，合肥搪瓷厂还在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上求新求变，设计喷制出山水风景、牡丹、对虾、喜鹤、红梅等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图案，成为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畅销品之一。此外，合肥搪瓷厂还设计出了搪瓷圆桌，特别是花样选用上更是认真对待，既要达到色彩新颖，又要体现民族风格、群众喜欢，如龙凤戏珠、敦煌壁画、喜鹊登梅、孔雀牡丹、紫云仙雀、鸳鸯玉兰等饰花图案。这些精美的产品投放市场后深受好评，现在每月生产100台，市场还供不应求，各地商业部门纷纷来信或派员来厂联系订货，成为搪瓷生产的热门货。搪瓷制品美观耐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佳品，市场上各种搪瓷制品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其中的佼佼者要数合肥搪瓷厂生产的三星牌面盆、茶盘等产品，瓷面细腻、洁白光亮，图案清晰明快，花色鲜艳。像大红双喜面盆，是合肥新人结婚必备的物品，一直供不应求。合肥市百货大楼自开业就设了一个大橱窗，专门陈列展示合肥搪瓷厂各个系列的日用搪瓷制品，可见当时搪瓷用品的火爆程度。随着冶金、化工、机械加工技术进步，上世纪60年代以后，合肥搪瓷厂生产的品种也多了起来，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甚至还生产过搪瓷咖啡杯、搪瓷浴缸，产量还不算小。当时合肥搪瓷厂生产的日用搪瓷有面盆系列、口杯系列、洗手碗、圆盘、汤盆等系列数百个品种。工业搪瓷有耐酸反应釜系列，卫生搪瓷有铸铁浴缸系列、啤酒罐系列等，而艺术搪瓷则有成套茶具挂盘、调瓶、圆桌、描金、高档纪念品、礼品、喜庆用品等。名牌大会交流材料，强化管理，求质量，提高素质，创名牌。合肥搪瓷厂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合肥搪瓷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日用搪瓷、厨房设备、艺术搪瓷、卫生洁具、建筑搪瓷等5大类、54个品种、182个规格。三星这一品牌不仅在省内畅销，也蜚声海外。自1947年成立建厂，就注册代表福禄寿含义的三星图标，并沿用至今，在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我厂生产的搪瓷产品是他们非常信赖的进口货。

1994年，在安徽省首届商标文化展上，三星商标被评为安徽省公认名牌，获得驰名商标称号。一个搪瓷制品，就是一段往事；一个搪瓷制品，就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如今，搪瓷制品虽然不再是生活的必备品，但工程师们更看重了其耐高温、抗腐蚀的特性，赋予它更大的价值。搪瓷制品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进入人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 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打造属于您的健康生活家。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黄金周的长假终于如约而至了。无论是奔赴山海拥抱自然，还是宅家休憩享受慢时光，健康始终是幸福假期的底色。那这个五一，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将为您备好出行防护指南、旅途急救锦囊，化解人从众的疲惫，更有调节作息、缓解节后综合症的贴心预案。愿这份健康攻略成为您假期行囊里最轻盈的陪伴。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五一小长假如约而至，走亲访友、亲朋聚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那假期如何科学饮食？面对突发的健康问题，如何科学急救？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请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妇女营养门诊负责人贾小敏为我们说一说节日饮食急救指南。
1: 假医生，就是五一假期的时间里面，大家聚餐非常的频繁。那从临床的经验来看，最常见的饮食的相关问题有哪些？
2: 一个假期嘛，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呢，也还是非常难得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这个期间呢，会有很多的与家人和朋友的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我们可能就是会出现两种饮食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吃的呢，食物的量可能相对会比平时会多一点。 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在外面就餐，也就是在餐厅啊、饭店啊这些地方去吃饭的频率也会比平时会高一点。那因为这两个特征的话，会引起呢一些与我们饮食和营养相关的。第一个呢，我们吃的多，那可能我们的能量还有脂肪的摄入会比平时会更高一点。另外呢，我们这个可能呢饮食还没有特别的均衡，对吧？因为可能有时候和朋友吃着聊着呢。 或者是聊完我们再出去玩一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忘记去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类的食物，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高油脂、高蛋白类的食物为主。那这些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啊，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这一类的情况。那如果在外食的话，外食呢，第一方面，我们本身的食品的一个安全。 可能就没有在家里面做的更让人放心。另外呢，外食的话呢，因为餐厅的食物可能更多的会注重于口感啊，它也会就是添加剂以及这个调味料放的呢也会比较多，可能会出现一些油盐添加过多的情况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聚餐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 与饮食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平时我们大家在节假日期间呢，在饮食过程中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在聊天过程中适当注意一下食物的量，另外呢，也要是尽量呢去避免去点一些油脂含量非常高的一些菜品，来避免出现一些胃肠道不适的情况。
1: 很多人在胡吃海喝之后呢，会感觉肚子胀、不消化。那么，怎么去判断消化不良的这个程度？有哪些简单有效的一个缓解的方法？消化不良呢，可以通过观察有没有出现这个腹部的这种灼烧感，或者是呢餐后的饱胀、早饱感，以及呢反酸、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腹部的灼烧感呢，它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典型症状，经常呢表现为上腹部或者是胸骨后的一个灼烧样的一个疼痛，通常是由于我们胃酸过多或者是反流性的食管炎所导致的。轻度的灼烧感呢，可能是由于我们偶尔的一些饮食不当所导致的，而频繁或严重的这种灼烧感呢，则是可能预示着胃食管的一个反流病、胃炎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餐后的饱胀感呢，它是指我们在进食以后，在短时间内，就感到这个胃部的饱胀不适啊，并且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可能呢是由于胃肠蠕动减弱，食物呢在胃内停留时间过长所导致的。轻度的餐后饱胀感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快呀，或者是。 单次饮食当中呢，存在有过多的这个高蛋白或高脂肪的食物所导致的。那么重度的症状呢，可能会与我们胃的动力不足、胃清瘫、糖尿病胃清瘫这些疾病相关。反酸和恶心呕吐是消化不良的一个严重症状，经常表现为胃酸反流至食道引起的烧灼感和不适感，甚至会导致呕吐。 这个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胃酸分泌过多，食管下端它的这个括约肌松弛，或者是胃肠道炎症所导致的。轻度的反酸和恶心呕吐是因为饮食不当啊，胃食管反流这些引起，但重度的呢，则可能是与胃溃疡、胃癌等一些严重的疾病相关。那如果说，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先是减少进食啊，给肠胃一点休息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停一段时间。 啊，少量的去喝点水，4到6个小时我们就是不吃东西，之后呢吃一些好消化的，比如说米汤、白粥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去吃高油、辛辣、高糖的一些食物，让我们胃肠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可以了，基本上这些症状呢都会缓解。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情况会重一点的啊，比如说他腹胀已经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是反复的腹痛、恶心、食欲下降不能够自行缓解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或者更严重的呢，可能会有呕吐啊、黑便、血便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啊，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0: 怎么样去预防节日期间因为饮食不当引发的这个消化不良？
1: 那么节日期间呢，我们美食的话呢就是琳琅满目的，我们如果吃的不适当的话呢，可能会很容易引发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去做好这个预防就非常关键了。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呢，尽量要注重均衡搭配啊，避免只吃一些大鱼大肉。不管是聚餐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增加这个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啊。这些食物呢，它们会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我们的消化啊。所以我们在餐桌上呢，要多准备一些像凉拌的蔬菜沙拉，特别像这个春夏季节很多时蔬，对吧？我们清炒一些时蔬。

那么饭后呢，安排一些很好消化的一些低糖分的水果，像苹果啊、香蕉啊这一类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要去控制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比如说像油炸食品或者是一些甜品、奶油蛋糕这一类的，防止呢因为这一类高油脂的食物摄入呢，加重我们的这个肠道负担。那么第二呢，除了食物的选择，我们在控制食物的量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尽量啊，要保证每餐呢吃到一个7到8成饱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少食多餐。进食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减缓我们的这个吃饭的速度，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更加会有饱腹感一点。同时，我们在选择餐厅的时候，也要注意去正规的餐厅就餐，确保食物的新鲜和干净。如果是在家做的话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食材处理的干净，烹饪过程要符合我们的卫生标准，避免在节假日期间去吃一些生冷变质的食物，防止一些细菌或病毒引发我们这个肠胃的一个些疾病。此外呢，这个规律的饮食呢不能打破，即使在节假日期间啊，我们的活动比较丰富，但是也要尽量去保证正常的一个饮食时间，按时进餐，避免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啊。比如说水样腹泻，可能会含有一些粘液或者是血便，同时呢，可能还会合并有严重的腹痛啊、腹绞痛或者是阵发性的剧痛。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我们在出现这种症状，我们可能就要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食物中毒的情况发生了。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比如说发热、体温大于38度，或头痛、乏力、肌肉酸痛以及脱水的这种情况。脱水情况呢，主要表现为像口干啊、尿少、眼窝凹陷这一类的。那么一些特殊情况下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如视物模糊、呼吸困难啊，这种可能是要警惕是不是有肉毒杆菌的一个中毒，或者是呢吃了一些腌制食物有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啊，比如说像皮肤的发干、呼吸困难这些。如果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食物中毒了。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食物中毒，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首先呢，这个时期呢，肯定是先不要再去吃其他东西了，禁止进食啊，4到6个小时。然后我们呢，避免加重我们的胃肠道负担。另外呢，我们对于可疑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是今天中午吃了一个什么样的菜，大家在一起吃的，那么对于这一类食物呢，我们要给它保留好。封存好，方便医院呢后期进行一个病原体的检测，或者是对自己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的样本进行一个保存啊。然后呢，出现这一类情况以后呢，我们还要注意要独立的使用餐具。那么出现这一类症状之后，我们还要注意自己呢在家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口服一个补盐液啊，或者如果说家里没有备有这个补液盐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调配。我们用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呢半勺盐和4勺糖，自己去配置一个糖盐水也是可以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因为我腹泻了，我们就随便去使用这个蒙脱石散这种止泻的药啊，这样子呢可能会延缓我们毒素的排出啊。

0: 种食物呢，它的这个过敏的程度啊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瘙痒啊、红斑啊，或者出现麻疹这一类的。那么有些人吃芒果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嘴唇或舌头发麻、轻微肿胀，稍微严重一点呢是恶心、腹痛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这些轻度的过敏反应，我们可以自己呢在家就是处理一下，比如说我们就停止去食用这一类啊会让你有过敏症状的食物，然后呢可以呢就是在进食以后呢就是进行一个清水的漱口来清除我们口腔的残留。如果是皮肤接触过敏的话呢，用清水冲洗。同时呢，这时候家里如果备有一些啊过敏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这一类的啊抗组胺药物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立即服用，来起到一个抗过敏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像炉甘石洗剂，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的这种情况。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一个观察。如果说症状加重了，那我们及时就医。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反应，那已经就是比如说对呼吸道啊，或者我们的循环系统都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了啊，喉咙发紧、声音嘶哑，或者是有这种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这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及时啊进行一个就医。症状缓解以后，仍然需要持续的观察。部分过敏反应呢，它可能会呈现一个双向发作的特点。建议呢，我们要记录一下过敏食物的名称、当时出现的一些症状表现以及处理的过程，这样子呢，可以在后续就医的时候提供准确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的过敏反应，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即使你的症状暂时消退了，但还是建议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1: 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五一期间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节日里的美食诱惑，他们又该怎么样去如何合理的去应对？
0: 其实对于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呢，饮食的管理应该是他们的一个长期的课程。那他们可能首先要知道自己对于已经患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比如说，我们以糖尿病举例，那么对于一些高糖的食物，我们平时肯定是要限制的，尽量呢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如果在假期，我们在面对这个聚餐，或者是和朋友一起逛街分享美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做到第一个呢，对于高糖的食物、高油脂的食物呢，第一个你一定要一次只能品尝一点点，尽量我们就不吃啊。如果一定说要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一定是非常少量的去品尝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在进食完以后呢，可能会对餐后的运动要更加要求更高一点，可能要多走一走，去把我们摄入的糖分呢进行一个代谢啊。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则需要减少盐分的摄入，警惕加工食品、腌制食品当中的一些隐形盐啊。我们可以在食谱中增加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土豆、菠菜这一些，有助于平衡我们体内的一个钠钾，然后来稳定血压。此外呢，还要控制一些脂肪的摄入，选择一些低脂高纤维的食物，比如像鱼类的、豆类和蔬菜等等。节日聚餐时候呢，也可以主动要求少盐少油的这种烹饪方式，或者提前准备一些适合自己的健康菜品。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而言，适量饮水、避免饮酒同样非常关键。酒精呢，可能会干扰一些药物的疗效，影响我们血糖和血压的控制。同时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状态稳定。在享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呢，合理饮食，科学管理，才能够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期。
1: 假期聚会免不了会饮酒，那饮酒过量对身体有哪些危害？那有哪些科学有效的解酒的方法？
0: 假期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很难避免啊去饮酒，但是如果喝的太多的话呢，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会有损害的。
2: 酒精进入人体以后啊，它主要是在肝脏代谢，过量饮酒呢，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长期如此可能会引发酒精性肝病啊，从脂肪肝、 逐步发展成为肝炎、肝硬化，甚至损害肝脏。

0: 功能。酒精还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胃黏膜损伤，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出现胃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在心血管方面，过量饮酒会使人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我们心脏负担。长期饮酒可能会引发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此外，酒精呢还会影响大脑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导致我们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情况。严重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我们酒精中毒，出现昏迷、呼吸抑制等危及生命的情况。首先建议在饮酒前呢，一定要适量吃一些食物，避免我们空腹去喝酒。比如说，你吃一点面包或者是牛奶之类的，这样子呢，可能在我们的胃黏膜表层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我们酒精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同时会减缓酒精的吸收速度，这样子呢，在饮酒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我们在饮酒过程中呢，还建议大家多喝一点水，有助于稀释酒精啊，促进酒精的一个排泄。那么在喝完酒以后，可以适当的去饮用一些蜂蜜水。蜂蜜呢，它当中会含有一些果糖，能够促进我们酒精的分解和吸收，减轻我们的这个头痛的情况。另外呢，也可以吃一些啊，像香蕉啊、番茄啊这一类的食物，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酒精的浓度，达到解酒的目的。饮酒后呢，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侧卧休息，要防止这个呕吐的一个误吸。我们还要注意呢，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品啊，可能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催吐或者是过度运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最后呢，这些方法呢，也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最根本的，我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饮酒量，避免饮酒过量。
1: 感谢贾医生的专业指导，给出的这些建议和急救知识都太实用了，为我们在五一假期的饮食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那记住我们的口号，美食要享受，健康不能丢。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春天不能错过的美味野菜，苋菜和徽菜。苋菜和徽菜长得很像，食用方法也差不多。苋菜分红苋、紫苋、绿苋等，其中红苋最好，可以补肝血，可以包馅儿做成饺子。徽菜则有抗癌、
1: 尖、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爷爷奶奶。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9: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9: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9: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95.3，
19: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落，呼气，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下落，呼气，上举，吸气。五劳七伤，呼气，后桥，起身，吸气，后桥。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

0: 完全入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完全入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头发掉了一大把，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年纪轻轻怎么就秃了？斑秃还能治好吗？这些问题困扰了无数人。对于斑秃患者来说，他们试过各种偏方药物，甚至是植发手术，却一再失望。一种叫做巴瑞替尼的药物，原本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却在斑秃治疗上意外地展现了惊人的疗效。今天的药问药答请到的是铜陵市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扎日黄，让我们一起揭开巴瑞替尼的神秘面纱。
6: 斑秃呢，在我们门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皮肤问题。这种呢，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无意中发现，它的发生呢，实际上没有主观上的明显不舒服。这种发病呢，跟我们的免疫功能的紊乱有关系。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把自身的毛囊当作一个异物，而发生这种免疫反应，使它脱落。这种导致我们免疫豁免崩溃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最常见的情绪原因、压力原因、睡眠原因。大多情况下，我们患者可能某一段时间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那么这种发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还有的因素就是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免疫系统的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斑秃的发生。大多数的斑秃的发生的话，它能缓慢的自然缓解，而比如说面积不大，指甲盖大小，那么呢它能即使不处理，尽量的去减缓导致它的诱因，多数情况下都能缓慢的缓解。当然这个斑秃的话，它的轻重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呢它会反复发生，有的面积比较大。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排除本身的诱因以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积极的干预，比如说外用药膏。那么外用药膏我们首选的是糖皮质激素，或者是联合应用一些其他的改善头皮血供的药物，比如说抗炎的辣椒碱、乳膏等等，都可以起到一个加速缓解效果。如果还比较重的话，也可以考虑口服药物，主要是免疫调节药或者是免疫抑制药。另外呢，还可以加用一些中医的治疗，还有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小分子药物，比如说巴瑞替尼。那么巴瑞替尼呢，它将我们细胞内的这个炎症因子的信号给阻断掉，阻断了我们导致斑秃的作用的这个中间途径，会让我们的斑秃呢逐渐的痊愈。除了斑秃以外呢，还有普秃。普秃情况就相对比较严重，普秃呢就整个头发掉得干干净净，除了头发以外，眉毛、胡须、睫毛都可以完全的脱落。巴瑞替尼这个药物呢，在使用之前我们要做一些相应的筛查，你比如说肿瘤的筛查，比如说结核的筛查、乙肝、丙肝的筛查，还有呢常规的，比如说血常规、肝肾功能等等。这个药物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病毒感染的增加，那么呢也会导致一些血栓的可能性。所以呢，在使用之前和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都务必要做好筛查和复查工作，定期呢去看这些指标。
7: 严重的斑秃患者，他的治疗的整个的疗程是非常长的，甚至可以达到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过程呢，我们治疗要讲究一个连续性，患者自主的过早的停药可能会引起我们斑秃症状的反复。时间呢，一定要根据患者治疗的情况，症状得到完全控制稳定之后呢，我们会逐渐的根据病情的需要减量， 我们认为巴瑞替尼呢跟常规的隐形结构之间呢不存在有什么实物性的冲突，目前呢也没有发现我们的常规的这个隐形结构对巴瑞替尼的疗效呢造成影响啊。但是为了尽量保证有效的药物浓度啊，我们建议呢患者在服药的过程中呢尽量固定时间，比如说啊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在服巴瑞替尼的同时服用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去对待，尤其是一些患有其他的一些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口服一些免疫制剂啊等等这类服药的情况呢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调整，我们尽量的去避免这种情况。比如说啊我们吃的药的时间的话早一点晚一点的话在个把小时之内，我们觉得没有特别的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的来说的话，巴瑞替尼单次的剂量如果达到40毫克，或者是一日剂量达到20毫克，连续10天的话，治疗显示并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这个毒性。但是尽可能的还是在服药安全和剂量上面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呢一不小心确实是过量的服用巴瑞替尼，那么呢我们应当要及时的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啊，一个呢是主观的不适，第二个呢就是在生化指标这一块看看有没有出现不良的这种情况啊等等。服药过程中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不适感，一定要及时的呢跟我们的医生呢来沟通，排除一些潜在的风险问题。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8: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水果的摄入不足可能真的会增加死亡风险。说到水果吃的太少了这件事儿，不仅仅是你跟我，还有我国居民，甚至是全世界的居民，普遍的饮食问题之一都是水果吃的太少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吃水果有害，相反，很多研究表明吃水果不够才是要命的事儿。早在2019年的4月，全球顶级的学术期刊《柳叶刀》就发布了一个全球饮食领域的重磅研究，分析了1990到2017年间呢近30年里边195个国家的饮食结构造成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发现了啊，全球20%的死亡案例是饮食结构问题导致的，而这个比例在中国更高。全球饮食问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高钠、低全谷物、低水果饮食，而日常经常提到的比如像反式脂肪啊、含糖饮料啊、加工肉类、红肉等等，听起来则更为严重的话题排名反而是比较靠后的。在导致中国高死亡率的饮食结构问题当中还有点区别，钠严重超标排首位，第二位就是水果吃得不够，最后才是谷物吃得少。这个似乎在告诉我们，越日常的小事越是影响事情本质的关键。2019年全民营养周上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成年人因为水果摄入不足而导致的预期寿命损失为1.73年，蔬菜摄入不足导致的预期寿命损失为0.3年。水果吃不够有损寿命，这还真的不是说着玩的哦。水果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等，是健康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食用200到350克水果，大概就是半斤左右。注意啊，果汁可不能代替新鲜的水果，这可是真实生活当中我国居民日均水果摄入量远低于推荐标准，只有5.7%的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超过了200克，哪怕是在摄入量比较高的城市，平均也只有55.7克每天。既然普遍落后，那就赶紧穷追猛吃吧。那么就说说这个季节咱能吃什么，首选就是柚子。柚子啊，不仅味道好，还是体重友好水果，热量是非常的低，每100克只有42千卡热量。葡萄柚还能更低一点，为33到40千卡每100克。无论是柚子还是葡萄柚，它们的热量都比秋冬季的水果像鲜枣、猕猴桃、葡萄、石榴、柿子等等更低。吃柚子的好处嘛也很多，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预防便秘啊，增进食欲，保护心脑，平稳血糖，滋润肌肤，抗炎抗氧化。红心柚子比白心柚子营养更好，之所以红心柚子是红的，是因为它的果肉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有研究发现呢，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抗氧化，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此外呢，维生素 C 含量也比白心柚更高。 有的朋友啊，到了冬天只喜欢喝热水，不爱吃水果，因为嫌凉嘛，那也好办，加热了吃，不必担心水果当中含有的矿物质、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等等，加热之后损失并不大。其中的纤维呢，加热之后它就软化了，反而更利于吞咽和消化，能够减少对小肠的刺激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有些水果加热之后还有特殊的食疗功效，比如常见的梨，它熟吃了清热化痰、生津润燥。雪梨有着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能，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食用。但是梨直接吃却是偏凉，做熟吃可以中和它的凉性。还有橙子熟吃止咳化痰、缓解咳嗽，橙皮里含有钠可丁，橙皮油具有止咳化痰的作用，适用于痰发黄、咽喉疼痛、口干、口苦、咳嗽等症状，把橙子做熟了，更有利于这些成分的析出。另外呢，你可以考虑吃苹果，这个也是它经常出现很多烘焙类甜品当中的原因。熟的苹果呀，可以软化纤维，对胃肠道刺激更小，而且酚类物质还会增多，更有利于保护心脑血管，控制控压，辅助防肺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质地比较硬的水果适合熟吃，那些本身质地比较软的，例如浆果类的水果不太适合加热，像猕猴桃啊、蓝莓啊、桑葚啊，生吃维生素 C 含量就更高。但是呢，本身的质地软，水分过多，过度的烹饪就容易烂成泥了，好口感。好了，赶紧给自己准备点水果吃吧。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周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9: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10: 夏季腹泻用啥药？一般来说，夏季引起腹泻的因素更多一些，比如受凉、感染、饮食不新鲜、不干净等等。我们轻度的腹泻可以补充一些适当的电解质水就可以了，或者吃一点微生态制剂，比如整肠参、培肥康、乳酸菌素片。家里的宝宝可以用妈咪爱，这些都可以维持正常的肠道菌群，缓解腹泻症状。较严重的腹泻就不能简单的找点药吃了，首先得分清楚是病毒性、细菌性还是消化不良性。病毒性腹泻呢，一般会伴有比较严重的发热，细菌性腹泻大多是因为吃了不干净或者变质的东西，消化不良性的腹泻可以看到。

0: 便里面有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个食物残渣，大便酸臭，伴有腐胀，所以需要先分辨，再对症下药。病毒性腹泻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细菌性腹泻首选黄连素，消化不良性的腹泻可以吃一些山楂丸、马丁啉等药物。最后再给大伙一个小建议，夏季反复出现腹泻，可以去试一试三伏贴。夏季之所以容易腹泻，主要还是体内阳气不足，三伏贴散寒祛湿，温胃止痛，对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腹泻、便秘、功能性胃肠病等有很好的疗效，大家不妨去试试看。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如今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筑了制度根基，提供了坚实保障。但与此同时，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逐年攀升，纠纷类型日趋多元复杂，各类新型的用工问题不断涌现，疑难复杂的劳资纠纷持续增多。面对当下不断变化的就业新形势，劳动者该如何的依法依规守护好自身的权利？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远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范礼刚律师。范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行政法业务，服务于政府以及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首先非常欢迎范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范律师您好。
3: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远志律师事务所的范礼刚律师。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探讨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
2: 那范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当下用工模式愈发多元，劳动纠纷也随之不断的增多，想请教一下您啊，目前常见的劳动争议主要分为哪些类型？各类纠纷之间该如何的清晰界定、准确的区分？不同争议在法律界定和纠纷成因与维权侧重点上又存在哪些差异？
3: 好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国目前的劳动类型。第一种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劳动关系，第二种是劳务关系，第三种是劳动派遣。劳动关系受劳动法的保护，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劳动关系中有适格的用人单位，包括公司、工厂、个体户。用人单位与个体户与劳动者有长期的稳定的实际用工，要服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法律关系，受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法律法规的调整。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劳动者的五险一金的各项福利。那么劳务关系，我们通俗的说更像是买卖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工作量，那么雇主支付双方约定的报酬，所以劳务关系发生争议后，它是不属于劳动仲裁范围，不归劳动法的法律法规管辖。 啊，是。

0: 应当由民法典来管辖，是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劳务是短期的、季节性的，与主营业务相比是从事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当下的采茶季节，茶厂或者是茶农雇佣我们的采茶工，采茶工提供1天8到10小时的工作量，那么茶厂是按天计算劳务费的一种情形。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争议，比如说拖欠了工资或者是受伤了，那么只能是直接上人民法院起诉，而不是去先仲裁。那么劳动派遣是劳动关系，劳动者与这个 A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工作地点在 B 公司，劳动内容也是 B 公司的，劳动成果也是由 B 公司的，它是劳动关系派遣出来的。那么新的变更方式，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了纠纷，是由这个签约的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也就是说啊，劳动者在依法维权之前，首要前提就是厘清自身与用人单位之间究竟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这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的基础。但是结合现实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啊，不少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责任，故意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那针对这类没有签订合同的特殊的情形，劳动者又该如何界定用工的关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法律层面的定义以外，那么劳动关系的认定的标准与劳务关系的界限，那么具体分类以及这相关学科的设置，也是我们司法界关注的重点。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但是客观事实上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那也是被认定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是依法受劳动法律法规的管辖。
1: 嗯，那范律师，接下来呢，想请您为广大的听众详细的讲解一下，在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事实劳动关系具体有哪些法定的认定的标准？咱们普通的劳动者该如何的对照判断，快速的来识别？
0: 我们律师在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劳动关系，主要是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该文确定的事实劳动关系需要同时满足4项要件，即可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一个是主体事格，那么在劳动关系中，只要有主要是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用人单位，一个是劳动者。用人单位必须是依法注册的企业个体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以上的用人单位都是要有用人资质的。那么劳动者必须是年满16周岁，具备劳动能力，他们是不属于退休人员在校学生等等排外的情形的。那么第二个必须满足人身隶属关系，劳动者需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比如说考勤、奖惩、工作安排等等，是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监督与考核的。第三是劳动内容，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内容是否属于用人单位的主要业务内容，你比如说餐厅的厨师、工厂的工人。第4个就是要有稳定的报酬，用人单位按月支付工资或者类似的报酬非是一次性的项目结算，即使是以劳务费名义去支付，但是如果说具有稳定性的与周期性的，仍可能是被认定为工资。针对以上的认定，我们可以佐证的凭证主要包括工资的支付记录、工作证、考勤记录，还有这个招工的这个登记表，其他劳动者的证人证言。
1: 刚刚这个范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说到了事实劳动关系的四个要件。第一呢，就是主体事格；第二就是人身隶属关系；第三是劳动的内容；第四就是稳定的报酬。那这些就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核心的区别。那这四点也是帮助大家清晰地分辨用工的性质，便于我们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精准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想请教一下您，作为劳动者，我们具体享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同时又需要履行哪些相应的这个义务？
0: 好的，在维权前啊，确实需要懂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需要结合宪法以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那么是包括以下，一就是平等的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不得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等歧视。这里面表现突出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男女就业的不平等。如果你在这个求职的时候，用人单位拒绝你的理由是性别，那么你可以大胆的去告用人单位。这一条对男女都一样，性别歧视也适用于男性求职者。第二个就是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主要内容包括按时足额的获得工资、加班费以及法定节假日、荒散、婚丧假等期间的工资支付。那么这一条隐性表现突出的就是隐形加班问题。那么隐形加班已经成为一种企业低成本换取员工时间的一种生意，技术性的放大了对员工的控制，导致了劳动者每天都成了一种疲惫状态。部分企业一方面指定严格的加班审批制，强调未经审批不得加班，另一方面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在下班后布置任务，而且还是限定完成时间。一旦发生了劳动争议或者是工伤，那么企业他又拿出了内部制度，称员工的行为属于个人自愿或者是未经批准，试图来规避支付加班费或者是工伤赔偿的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也造成了我们劳动者的维权困难。大多数劳动者在职的期间，那么会因考虑考核啊、业绩的焦虑以及担心被替代，往往只能是无可奈何，仅在离职时争取补偿，但又缺乏的精力和能力去打官司。那么针对着隐形加班认定难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法院的判例以及地方法院发布的一些指引已经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信号，企业不能仅凭内部的制度否认加班的事实。地方法院出台的指引将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和我们已经提供了实质性的工作内容的，是认定为隐形加班的关键证据。这里有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这个李某刚这个猝死案，员工下班后啊，这个主管部门沟通，主管与他沟通啊，处理这个工作致这个猝死，公司称未经批准，最后我们法院认定的死亡时间与工作时间高度重合，是视同工伤。还有一个就是小刘在线上的工作案，员工下班后以及这个休息日在线上工作，公司辩称未履行申请手续，但是我们法院认定属于加班，公司是应当支付加班工资的。那么这些的法院的判例明确表示企业的两面人的做法在法律上它是站不住脚的， 不能让一纸的未经审批的来搅浑我们的劳动制度。劳动者的隐形汗水是应当被看见和得到补偿的。那么劳动者的第三个权利就是休息休假的权利，享有法定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带薪，以及是带薪年休假、法定节假日等等。那么针对这个刚才说到的隐形加班的问题，有专家学者甚至是提出来了离线休息权，也就是说在这个非紧急的情况下，赋予了员工下班后啊是可以不回复工作信息的权利，企业不得以此来进行处罚。还有一个需要我提出来的是，大多数的劳动者认为国家法律规定每周必须休息2天啊，这是错误的认知啊，法律只规定每周是必须休息1天。
1: 那范律师，也就是说啊，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依法制定并合规落实，其实每周单休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范律师继续为我们全面的来科普，除了您刚刚上述的3点劳动者享有的权利之外，劳动者还依法享有哪些合法的权利？
0: 比如说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还是必须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条件和防护用品的保护。比较突出的是，在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有些企业会强迫我们的劳动者进入工作面施工。那么劳动者在这个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是可以拒绝施工的。
1: 嗯，其实我们知道啊，如果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劳动者在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拒绝施工的，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是可以追究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的。
0: 是的，拒绝盲目的施工、隐瞒施工啊，这是我们的劳动者的权利。除此之外，劳动者还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依法设立职业培训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培训，还有享受社会保障、保险、福利的权利，依法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并享受相关的待遇及集体福利。那么集体福利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必须是同工同酬，那么同等岗位的这个薪资待遇应当是一样的。
1: 嗯，范律师，您刚刚说到了几点这个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还有别的权利吗？
0: 有的，比如说提醒这个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我们是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当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劳动者是可以运用法律的手段发起仲裁或者是诉讼的司法程序。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还有一些，比如说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参与与民主管理等等。
1: 嗯，知晓自身法定的权利，劳动者就能清晰地辨别用人单位的违规行为，有效地防范权益受损，更好地依法来自我保护。那同时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劳动者在依法享有各项权益的前提之下，也需要履行对应的法定的义务。那范律师，接下来能否请您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劳动者需要承担哪些义务？
0: 是的，这个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不能单单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劳动者的基本义务包括必须要完成指派的劳动任务，这是获取劳动报酬的前提，也是我们劳动者最基础的义务。毕竟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其本质是互换，劳动者提供劳动力，企业才支付报酬。那么第二个是提高职业技能，那适应岗位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企业需要长远的发展，劳动者也需要跟上企业的步伐，不断学习和提供自己的职业技能。 更好的为企业服务。第三个就是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保障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维护工作秩序，

0: 和单位的形象，还有就是保守商业秘密。你比如说有的劳动合同中是有明确约定的，对知悉用人单位的商业信息是负有保密义务的。第六个是提前30日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如果要离职是需要提前30天的，那么书面通知用人单位，以便用人单位有时间安排他人接替辞职的员工，维持用人单位的正常的经营秩序。如果说走就走，那么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追究劳动者的民事责任。如果说是在这个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潘律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情形，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0: 劳动合同的履行，它主要包括要亲自履行的原则。那么劳动合同它是具有人身属性的，双方是必须亲自履行义务，不得由他人来替代。劳动者需要本人提供劳动，用人单位需要直接承担的管理责任。第二个是全面履行责原则，双方需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内容等来全面符合劳合同的条款的履行义务，包括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和劳动保护等等，不得部分履行或者是擅自变更条款。那么最后应该是诚实信用原则，用人单位不得以内部的规定来排除自身的这个责任，或者是剥夺劳动者的权利。劳动者也应当如实说明与劳动合同有直接相关的自身情况。
1: 也就是劳动合同签订生效之后，如果因这个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或者是单方确实有需要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那法律对此有哪些基本的原则和相关的规定呢？
0: 劳动合同变更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劳动合同的条款我们进行修改，主要呢我们是遵循了以下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协商一致的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的，除法定单方调岗的情形外，调整岗位应当遵循此原则。还有是书面的变更原则，那么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原则，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各执一份。合理性原则，那么就是岗位调整应当具有合理性，用人单位需要对这个调整工作内容和工资报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不得恶意调岗或者是造成不利的变更。
1: 也就是劳动合同签订之后需要遵循相关的原则，是可以对合同当中原来约定的条款进行变更的，包括合同当中约定的主要的内容，比如工作的内容和工资报酬等等。感谢范律师对以上问题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

0: 次。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5: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4: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6: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7: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6: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5: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8: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0: 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远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范礼刚律师。范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范律师为大家介绍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劳动合同签订之后的履行和变更。下半段呢，我们重点来聊一聊劳动者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解除之后对劳动者怎样补偿。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范律师会结合实务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那范律师想请教一下您，这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劳动者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依法的解除劳动合同？
1: 这部分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协商解决，还有一个就是提前通知解除，以及是用人单位过错解除的多种情况。协商与通知解除，那么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友好的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这也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那么劳动者在这个试用期内要求不高，只需要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即可。那么用人单位如果说是存在过错的情形，那么就是包括劳动保护缺失，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提供劳动保护或者是劳动条件的比如说这个报酬支付问题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的，还有这是社保缴纳的问题，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么还有就是规章制度的违法，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我们劳动者的权益的还有就是合同订立的瑕疵，你比如说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是趁人之危，那么使劳动者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是变更劳动合同的还有就是免责条款的无效，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免除了自己应当法定承担的责任，排除了劳动者的权利，那么违反还有就是违反这个强制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等等的强制性的规定的还有就是强迫劳动，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是非法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的手段来强迫劳动者劳动的，还有就是违章指挥，用人单位违章指挥，那强烈冒险。

0: 啊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1: 那范律师，广大听众朋友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的规定，无故的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该如何来维权，又能获得哪些相应的补偿或者是赔偿呢？
0: 以下情况呢，它是属于违法解除的。你比如说，员工可主张他这个违法解除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员工呢是可主张双倍经济赔偿的。或者是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的，你比如说是孕期啊、假期啊、哺乳期的这个女职工被无故解除合同的啊，这个是属于违法解除。还有就是工伤员工啊，在这个停工留薪期或者是未鉴定伤残前被辞退的啊，还有就是这个规章制度不合理。那比如说他规定是迟到一次就开除的，那么即使我们员工签字也无效的啊。还有就是那个末位淘汰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我们要知道末位它不等于不胜任啊。还有是未提前30日通知

0: 也就是解除前的12个月的这个平均工资，啊，每满一年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是要支付1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呢是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是按一年计算啊，不满6个月的是按半个月计算。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范律师，他说想咨询一下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有哪些？
0: 一个呢就是经期的保护，那不得安排从事这个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这第三级的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那么患重病啊、痛经啊，或者是月经过多的这个女职工啊，如果说你有这个经过这个医疗机构的证明，是可以给予1至2天的休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孕期的保护啊，不得安排从事孕期禁忌的劳动，你比如说接触了有毒有害的物质啊，还有是第四级的这个体力劳动，高处的作业等等。那么怀孕7个月以上的是不得延长劳动时间和安排夜班的，并且在应在这个劳动时间内安排休息啊，产前检查时间也是计入劳动时间的。如果是不能适应原岗位的，凭这个医疗机构证明是可以减轻这个原来的工作量或者是调整岗位。三就是产期保护啊，女职工生育是享受98天的产假，它是包含产前的这个15天啊，难产呢如果是可以增加15天的。那么多胞胎的呢，每多生育一个婴儿是可以增加15天的。那么流产它是也享有产假的啊，未满4个月流产的是15天，满4个月的以上的是流产的是42天。那么产假期间他是享受生育津贴的啊。第四个就是哺乳期的保护，那么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是不得安排夜班或者是延长劳动时间的，每天他是享受1小时的哺乳时间。那么刚才说到的多胞胎啊，每多一个婴儿他每天他是可以增加1个小时的啊，婴儿是如果说是体弱儿，那么经医疗机构证明是可以延长哺乳期最多6个月啊。还有到了老年这个更年期的保护，那么他这个是部分的地区的不是全国性的，你比如说云南呢还有陕西等地的规定啊，如果说是经过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这个诊断为严重更年期的这个综合症的啊，他是可以调整岗位的。
1: 范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这个法律对于年休假的制度是怎么来规定的？
0: 关于年休假的这个核心规定主要体现在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这个条例中啊，它是这个条例是明确了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是即可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具体的天数是根据累计工龄，它是分为5天、10天和15天3个档次。那么休假的期间它是工资照发的，如果未休那么是可以获得300%的工资报酬。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听众咨询啊，离婚之后男方啊已经连续10个月都没有按照离婚协议的规定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根据你的描述，那么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来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了更改孩子的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那么具体分析呢，你比如说首先这个抚养子女是我们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0: 院关于这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啊《婚姻家庭篇》的这个解释，第17条第一款的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那么孩子是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这个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上互不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人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这个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是需要父母双方都同意的，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那么另一方他也是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恢复的。那么最后建议你先与这个男方协商解决这个抚养费的问题以及这个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当然了，您也可以求助当地的妇联或当地的这个居委会，那他们等等其他的这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如果说以上的途径是均没有效果的话，最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来解决抚养费的问题。希望你们这个双方是以有利于孩子这个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刚刚范律师说的非常的好，就希望这个咱们听众呢，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的服务员，端咖啡的时候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之后，导致这个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这个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用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的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当由自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想问一下范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这种情况下是应由这个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说顾客也存在过错的话，那么是可以适当的减轻咖啡店的责任的。那么这个种情况的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的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这个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这个从属性的较弱的这种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如果因这个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的，是应由这个咖啡店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但是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的，那么其对损害的发生那是具有一定过错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此种情况下是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的。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承担担责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你可以向有意或者是有重大过失的这个提供劳务的一方去追偿。由于你是在这个端咖啡时不慎踩到这个电源线绊倒，导致这个顾客受伤若你是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则本次事件更可能是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是不应再向你去追偿的。那么最后我们建议你这个在处理该纠纷的时候先积极的与咖啡店协商解决，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也可求助于学校，那么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实名法律规定履行这个责任的主体，在顾客或者是咖啡店起诉你的时候

0: 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这个记录等等证据，去积极的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有位听众他说啊，在这个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呢是位于楼顶。近年来，这个楼顶的太阳能设备啊，陆续出现了故障，导致这个室内的楼顶墙面出现了渗水的情况。自己多次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啊尽快的协调解决。但是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的业主签字，2/3以上业主同意才可以动用住宅的专项的维修资金。想问一下这个范律师，正确的这个维权程序是什么？
0: 我们可以由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我们业主自己来组织本楼这个业主进行这个表决，申请维修基金。那么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楼顶，它是属于该楼栋这个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是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个屋顶它是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了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那屋顶一般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同时，这个我们看这个住宅专项这个维修基金的管理办法，它也规定了住宅的专项维修基金，就维修基金，它是专门用于住宅的共有部分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这个维修基金呢，属于这个共有部分的管理事项。依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确实是应当由这个本楼面积人或者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这个面积或者是人数过半数的这个业主同意，才可以这个动用维修基金。同时，这个依据这个物业管理的条例的规定，那物业公司它是负有对这个房屋的维修和养护的义务，是应当由这个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这个维修基金。当然了，我们业主也可以自行组织表决，并进行自行的申请维修基金。那么最后，是建议你再次与这个业主物业的去协商，向其阐明这个物业应负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这个申请维修基金的这个程序。如果协商不成，那么也可以向这个住房保障和房产这个就是房产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那么以上如果都没有办法的话很没有进展的话，也可以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那么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好的，非常感谢范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

0: 很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了不起的劳动者。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现在可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瓜哈，赶快来思考一下，你觉得这么多工作，什么工作在你看来是最酷的？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觉得最酷的工作告诉我们。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陪你成长要和大家分享的有趣的小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和劳动节有关的故事，名字就叫做《了不起的劳动者》。
9: 你真棒！
0: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叫小诺，她呀，有一双会发现光的眼睛。哎，这个光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听完你们就知道了啊。从清晨到深夜，他看见了环卫工阿姨沙沙沙的在给马路洗澡，菜农伯伯搬着带露珠的青草，建筑工叔叔在云端呢搭积木，交警叔叔像松树一样站岗，还有老师在黑板上传授知识， 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就像温柔的风一样，以及快递小哥像风一样穿行，还有消防员叔叔啊，以及保安叔叔啊，他们都是超级英雄，在守护夜晚的安宁。那么后来呢，小诺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和感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故事说完了你们也就懂了。那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的这个光指的是什么呢？那也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揭晓。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说出来。小诺趴在窗边好奇地往外面瞧，太阳还在云朵后面捉迷藏呢，勤劳的人们啊已经是悄悄地起床了。这是从大早上开始啊。那他看见了什么呢？环卫工阿姨啊在挥着大扫帚，沙沙沙沙沙沙的，他把城市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还有他看到了什么呢？菜农伯伯抱起了带着露珠的青菜，而且呢青菜还带着泥土，这泥土啊还有这种啊芳香的味道啊，这个泥土还有大自然的清香的味道，送来了大自然的礼物啊。建筑工叔叔呢在工地忙碌着，叮叮当叮叮当，在干嘛呢？在为我们建造遮风挡雨的家。他又看到了谁呢？哎，他后来看到啊，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交警叔叔站在烈日下在指挥。那交警叔叔呢就像是这个小松树一样，在守护着大家平安的回家和出行。那么当他到学校的时候，看到了老师，老师呢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种下了知识的种子，也是在带小朋友在进行勇敢的探险。说了这么多的职业，那你们还想到了有谁呢？我想你们肯定是会说到还有医生和护士。对，医生和护士呢在看望病人，他们的脚步啊很轻很轻。为什么他们的脚步会很轻呢？因为在医院病人是需要休息的啊，所以呢脚步轻一点，对别人呢不会造成很大的打扰。那么这样轻轻的脚步就像是温柔的风，可以让生病的人能够快快的好起来。还有快递小哥开着车穿行在夕阳里，风一样的他把惊喜准时送到了手中啊。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或者你在网上下单了一样东西，你们是不是就特别期待着能够早点收到这个物品呢？那当你收到物品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份惊喜啊。那谁把这些送给我们的呢？就是快递小哥啊，快递员叔叔啊，他们开着车啊，然后像风一样的速度把惊喜就准时的送到了我们的手中。那还有呢，就是到了傍晚啦，需要吃饭啦，这个时候肯定就离不开厨师叔叔。厨师叔叔啊掂着锅，神奇的锅铲呢变出香喷喷的饭菜。还有呢消防员叔叔，他们会检查消防车，他们是勇敢的英雄，如果哪里有危险他们就会冲向什么地方。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保安叔叔他们呢就会打着手电筒在小区到处去巡逻，就像夜晚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入睡。还有公交车司机叔叔，他们会握着方向盘微笑，他们其实是城市的领航员，载着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那你也想想看，上一次坐公交车是什么时候，去了哪里呢？ 小诺的眼睛啊，真的是会找到光啊。那这一束光呢，并不是说这个电灯发出来的光，而是这些职业背后发射出来的光芒啊，还有这个理发师姐姐的剪刀咔嚓咔嚓的响，像跳舞的小精灵把我们的头发呢修得整整齐齐的啊。夜幕降临的时候，小诺这一天观察了很多很多的辛勤劳动的人们啊。这个时候呢，他走到阳台外面啊，看到万家灯火亮起啊，就是每一户人家都亮起了灯，他心里就会在想什么呢？他说，其实每一位劳动者呀，都像是天上的星星。哇，他是不是很会比喻啊？他说劳动者呢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他们给我们带来光芒，是吧？在夜晚的时候呢，也会照亮着我们啊。那小诺睡着了，月亮道晚安了，每个人的幸福都是靠双手创造的。最后他说，正是因为各个不同的辛苦的劳动的人们，才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准确来说呢，其实是我们通过小女孩小诺的眼睛，一双会发现光的眼睛啊，看到了有不同的职业啊。她的这一双啊会发现光的眼睛，看到环卫工阿姨一早就开始给马路在洗澡啊。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街道啊，它不是自动变干净的，而是有环卫工阿姨辛勤的打扫。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啊，我们不要随手的乱丢垃圾。另外呢，我们要吃饭呢，我们要买菜呀，那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呢？是农民伯伯他们一早啊，在这个田里地里啊采摘过来的，所以让我们吃到了最新鲜的蔬菜。还有呢，走在路上我们会看到建筑工叔叔他们在云端搭积木。当然了，这个搭积木指的就是在建造房屋啊。还有交警叔叔，他们就像小松树一样直直的啊，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在指挥着交通。也正是因为有他们指挥交通，所以呢我们在通行的时候才会特别的安全和通畅。还少不了老师，老师在黑板上认真的讲课，其实就是在播下知识的种子。可能你刚开始听的时候，你并没有听太懂啊，但是只要你用心的记下来啊，慢慢慢慢的随着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你可能就会想到，哎，上一次老师好像说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你看，这就是播下的知识的种子已经在开始发芽了。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听课的时候哪怕听不懂，我们也耐下性子去听啊，因为你今天听到的内容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未来的自己。那么通过小女孩小诺的眼睛，还看到了医生和护士他们在医院看望病人啊，他们走路的时候脚步就像温柔的风一样，这种温柔的风带来的是让病人能够快点好起来的力量。还有就是快递小哥，他们像风一样在城市去穿行，然后把惊喜送到我们的手上。还有厨师叔叔，他们做出香喷喷的饭菜，这样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啊，可以不用自己去。

0: 去动手就能吃到非常美味的饭菜了。那当然了，少不了消防员叔叔，他们是勇敢的超级英雄，还有保安叔叔在守护着夜晚的安宁。那还有公交车司机啊，还有理发师等等等等。所以啊，幸福的生活它不是自然而然就来的，而是靠无数双勤劳的手一起点亮的。所以这也就是小诺说啊，他发现了这些勤劳的人们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可能一颗星星的光芒很弱小，但是无数颗星星，哎，在天上发射出来的光芒就能够点亮我们美好的生活。好啦，那这个故事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就是要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啊，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被尊重，别人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我们可以对别人说一声谢谢，或者呢我们自己去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走在路上的时候不要随意的丢垃圾，然后过马路的时候也不要随意的穿行啊。那我们在吃饭菜的时候也不要浪费，这些其实都是在致敬每一位劳动者。除了致敬劳动者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啊，像小诺一样去发现身边的光。那么你们这几天可以去看看身边有谁在发射一些光芒啊，你们可以像小诺一样用心的去观察，而且呢可以学会去说，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会去说谢谢啊，我们可以去对别人说一声谢谢。另外我们要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好了，故事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今天也问了大家，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思考思考。另外呢你们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平时喜欢劳动吗？你们最擅长的劳动是什么呢？想参与我们的话题，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童言童语说劳动，
2: 大家好，我是江晨曦。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平时在家里最喜欢叠衣服，我还会帮妹妹叠衣服。我每周都会整理衣柜，把衣服叠整齐放进柜子里，这样穿的时候很方便找。衣服叠好后还能减少皱褶，下次穿的时候还是美美的。每次叠好衣服后，妈妈都会夸奖我，还会奖励我好吃的零食，我会把零食和妹妹一起分享，我和妹妹都很开心。另外学会了叠衣服，我还正在学习整理房间，等我长大了二年级了，我就可以自己整理房间了，打扫卫生拖地，还可以帮爸爸妈妈干很多的家务，成为爸爸妈妈的好帮手。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说，我觉得最酷的工作是宠物师啊，应该是宠物医疗师是吧。啊，然后说动物不会说话，去了医院就知道哪里不舒服，就能让他们身体变健康。嗯，是的啊，是这个宠物医院的医生对吧。啊，可爱的小动物他们如果难过了，不会像我们一样告诉爸爸妈妈哪里不舒服对吧，他们只是会显得没有精神啊，或者让我们看出来他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啊，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宠物医生来帮他们做检查才能够解决他们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嗯，好。再来看小静啊，说觉得最酷的是清洗玻璃的蜘蛛人。哦哦，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高楼大厦啊，要清洗的时候很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啊，就会要有专门的人啊，去把这个地方给它清洗干净啊。那么高是吧，很危险啊，但是看起来就是也挺酷的，就像是蜘蛛侠一样，是不是？嗯，再来看明明啊，他说科学家啊，我长大就要当科学家。嗯，好，现在好好的努力学习，长大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小文啊，说那当然是警察叔叔啦，啊，保护我们的安全。嗯，是的。还有小美啊，她说我觉得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妈妈啊，是最酷的。哇，这个妈妈听到了一定会特别的感动啊，妈妈把你照顾好是吧。嗯，对她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吧，所以在你看来也是非常酷的啊，非常温暖的。嗯，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说一说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通过文字发送过来。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就是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职业吗？可能有同学会说啊，我知道我知道，老师、医生、警察、司机，哎，是吧？可能很多同学都会说这样的答案。是的，这些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职业哈。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的职业种类远远不止你想到的这些，有专门用鼻子闻香味的工作，还有人会专门去测试新的玩具好不好玩儿。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打开职业万花筒，去看一看劳动的世界啊。先来猜猜看啊，全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职业呢？大胆的去猜。可能有同学说100种、500种、1000种、10000种啊。那我先来开始揭晓

就不止360行了哈。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几类有意思的职业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身边啊，就是常见的一些职业了。这些职业呢，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啊很难过下去。比如说农民伯伯，他们在大地上画画，画出了金黄的稻田，绿色的蔬菜，红彤彤的苹果，我们吃的每一口饭都来自他们的汗水。还有环卫工人，每天清早的时候，我们还在睡梦当中，他们就已经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还有呢，公交车司机、地铁司机，对吧？他们就是城市里的摆渡人。什么叫摆渡人啊？就是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能把你从你上车的地方送到你想去的地方啊。还有医生和护士，他们穿着白大褂，然后呢去诊断你的身体。如果当你生病的时候，他们就帮你赶走病毒小怪兽。还有警察叔叔，他们抓坏人，指挥交通，帮助迷路的小朋友，有他们在，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全。还有老师，就像大家在听我们今天的内容一样，是吧？老师把知识一点一点的传授给你们，像园丁一样，你们就是一颗颗的小树苗。还有呢，厨师啊，把普通的食材变成香味这个俱全的美食，又香又好吃，是吧？如果没有厨师的话，就吃生菜叶子，是不是就很没有意思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职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职业。有些职业可能你真的是没有听过啊。第一个呢叫做宠物心理医生。哇！哎，我们说了啊，宠物心理医生不是宠物医院的医生。心理医生是什么呢？是狗狗不开心，宠物心理医生可以跟他们聊天，找出问题所在，跟我们说，生病去医院要这个打针吃药还是不一样啊，是不是很酷？还真的有一种职业是能够跟小动物去聊天。那你们想想看，你们长大了是不是也想去当这个宠物心理医生呢？那多酷呀，家里养只猫猫，家里养只狗狗啊，或者是看到小动物就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哈，是吧？但是如果你是宠物心理医生，你可能就能懂得他们每一种叫声背后可能都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和不同的想法啊。这是第一个，叫做宠物心理医生。第二个叫蚊香师。什么叫蚊香师啊？这个蚊香不是我们夏天到了我们去点一盘蚊香，然后去把这个蚊子给它驱走的蚊香啊。这个蚊香是蚊香味的啊。这个职业需要有一个超级超级灵敏的鼻子。蚊香师能够分辨出几百种不同的气味，比如说玫瑰的味道、茉莉的味道、檀香的味道、柠檬的味道，他们用这些香味啊调配出非常好闻的香水。还有呢，珊瑚修复员。什么叫珊瑚修复员呢？因为海洋变暖，还有一些人为去破坏啊，很多的珊瑚礁就会白化和死亡。那么珊瑚修复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潜入到海底，把人工培育的小珊瑚一株一株的种到海底，就像是这个园丁在种花一样，他们啊可以说是大海的守护者。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特别羡慕的一个职业了，就是玩具测试员。什么意思啊？就是玩具公司它不是要生产玩具吗？你知道吗？生产玩具不是生产完了之后直接就卖给你了，他们要先交给玩具测试员去玩一玩。比如说他们会反复的按某一个按钮，或者去拉这个玩具的某一个绳子啊，然后会不会去再把它摔打摔打，目的是什么呢？就看它容不容易坏，有没有危险啊。他们上班就是玩玩具，哇，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棒特别酷的感觉啊？其实他们是要负责这个玩具的安全的测试啊，就是我们拿到手的玩具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健康的，
另外呢，他们会做

耐用测试。什么叫耐用测试啊？就是你不要刚拿到手就坏了，所以他们会摔打呀，反复的按某一个按键啊，发现哎，果然啊，就是哪怕是摔打，它的质量也很好，说明它是很经得住玩的，才会留到我们的手上啊，才会有人卖给我们。除了玩具测试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职业呢？还有水下焊工、冰淇淋品尝师、枕头睡眠测试员还有动物安抚师啊，等等等等。哇，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世界上的职业真的是比想象当中有趣的多啊？不过呢职业的世界哈，其实也在不停的变化。比如说有些职业呢就在慢慢的消失，有些职业呢还刚刚诞生。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正在消失的职业啊。在很久以前，你们知道吗？打电话的时候是需要经过电话接线员的啊。你们可能会说，电话我早就不用电话了，我都用什么电话手表，是不是啊？那最早的时候还没有电话，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啊，人们这个联系的时候用电话，那电话呢打过去了之后，不是马上你想打给谁就打给谁的，它会有电话接线员，你要先告诉接线员你要打给谁，他呢再用手把这个插头插到对应的孔里才能够接通啊。不像现在手机可以自动的去拨号了，你电话手表 也都是可以自动的联系到别人，所以呀，现在呢这个职业也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职业还有磨刀匠。什么叫磨刀匠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叫喊声啊，磨剪子磨菜刀嘞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家里呢比如说切肉啊切菜啊都是需要这个菜刀，然后也是需要剪子，对吧？那个时候呢很容易生锈，或者很容易呢就不快了，那他们就把这个刀和剪子要拿出来要磨。那个时候磨不是自己在家里磨就很方便的那个时候会有专门的叫磨刀匠他们正好走街串巷的喊，然后呢比如说你家的刀就不行了，剪子也不快了，就拿过去让他们在磨刀石上，或者说他们用他们的方法来去磨一磨啊。那现在我们经常会是一把刀也不贵，对吧？啊，也很便宜，所以呢如果说觉得不行了，我们可能就买新的了，那么磨刀匠这样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少见了。除了电话接线员、磨刀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慢慢的在远离我们呢？还有打字员、电梯管理员，还有补锅匠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先进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质量也会更好了，或者我们用坏了之后呢，我们觉得它也不贵啊，我们就会买一个新的，那么这些职业也就慢慢的消失了。说完了有些职业在消失，那也有一些职业啊在慢慢的出来，比如说一些新的职业，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以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职业就出现了啊。我一说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比如说无人机，对吧？无人机有的人就像遥控飞机一样，可以操控无人机去干嘛呀，喷洒农药啊然后送快递呀，还可以去拍风景啊，拍照片啊，对吧？拍视频啊。还有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干嘛呢？他们的工作也很酷，他们是教机器人去识别图片，理解语言，让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如果你们经常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他们真的是进步的速度好快好快呀。以前一张图做出来我们还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慢慢的好像他们做出来的图我们觉得哎，好像就真的是我们拍出来的一样，对吧？还有什么职业呢？还有电竞选手啊，打游戏打得好也是一种职业了。他们代表他们所属的战队去参加比赛啊，如果赢了他们会有奖杯，会有奖金啊。当然了在这也要说一下，电竞选手不只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玩游戏打游戏啊，他们需要高强度的训练，他们也要讲究团队的配合，他们也要有体育精神，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正儿八经的职业的运动员了。
好，再来分享一个职业哈，就是 3D 打印工程师，就是用电脑设计好模型，然后呢让 3D 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可以打印玩具呀、假牙呀、甚至房子呀等等等等。哇，可能有的是我们想象都不敢想都不敢想的啊。那职业的这些变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道理呢？就是劳动的形式在变，但是劳动的精神永远不会变。好，最后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职业呢？其实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哈，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儿啊，对吧？你不可能一边种地一边织布一边盖房子一边教书，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分工合作，哎，你来做这个，我来做那个，后来呢我们就互相的去交换劳动成果，这样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了。这也就叫做劳动分工啊，就像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爸爸负责什么，妈妈负责什么，爷爷奶奶负责什么，对吧？就好像是这个足球队一样啊，踢足球的同学都知道啊，他这个里边的分工，比如说有前锋啊，有后卫啊，对吧？有守门员啊，每个人负责好自己的那一块，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够一起赢得比赛。所以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比如说缺了农民，大家呢就没有水稻，没有米饭吃；缺了清洁工啊，缺了清洁工，整个城市就变成垃圾场了。如果缺了医生，那我们生病就没有人去啊，让我们再变健康了。所以啊，每一个职业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只要你认真努力热爱它啊，你就会成为那一行的状元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从身边的职业聊到了稀奇古怪的职业，我们也说了现在正在消失的一些职业，还有刚刚诞生的新职业哈。你们还记得我们那会儿说了世界上大概有多少种职业吗？没错哈，是有超过20000种职业啊，有这么多啊。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啊，不管是哪一种啊，都是劳动者用双手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好，最后呢再问问大家哈，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是要当科学家去探索宇宙，还是当老师播下知识的种子，或者说去当厨师做出美味的饭菜，还是当无人机飞手啊，能够操纵无人机翱翔天空。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呀，最终都一样，就是从现在开始认真读书，勤于思考，热爱劳动，未来的你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爱你在路上。今天是5月2号，农历3月16，星期六，我是徐峰。五一节啊，平台的数据显示，以溯溪和采摘为主的深度体验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30%。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成为年轻人出行的新潮流。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溯溪是一种户外运动，指的是沿着溪流逆流而上，涉水、攀爬、穿越峡谷的活动。参与者通常穿着防滑鞋、救生衣，在溪水当中行走、攀爬岩石、穿越瀑布，结合了徒步、攀岩、游泳等多种元素，是近年来年轻人喜爱的深度体验游项目之一。通过火爆的预订数据，生活性服务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呢？
16: 飞猪最新发布的2026五一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今年五一大家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深度体验型需求正在集中释放。 飞猪旅行运营经理沈燕宇介绍，
2: 国内溯溪、采摘、登山等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净增130%，热门乐园、名人故居等国内景点门票预订人次同比增长约50%，赛事 IP 对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明显。2026赛季苏超提前开赛，带动江苏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5%，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
16: 这种深度体验到底有多火？记者发现，现在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想要真正住进故事里。
17: 欢迎来到汴京。
16: 在河南开封某景区，游客换上古代服装，领一个身份牌，就能成为剧中的主角，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剧情。这种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正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
18: 感觉比较有氛围感嘛，就主要就是和自己日常身份中的一种反差，就真的是有一种以一个这个全新的身份，这个度过了全新的一天那种感觉。
19: 但是穿上这一身之后的话，觉得在这里面和别人开开玩笑啊，然后对吧？然后象征性的抢一抢别人的银票，但是这种融入感非常好。
16: 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角色扮演的互动方式让游客从被动观看变成了主动参与。景区工作人员邢霄月介绍，
20: 现在目前我们上线了8个角色，游客可以去免费的去选择去体验，大概在10点之前，所有的我们准备的服装可能都会被借走。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游客呢，他们更喜欢的是一种随机性掉落的小惊喜。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也给游客准备了很多，可能你就会去触发到一个新的剧情，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观演的这种体验。
16: 与此同时，去哪儿旅行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当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风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这些确定性体验正在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去哪儿网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石科介绍，受苏超带动，五一期间江苏省的酒店预订量位列全国第二名，同比增长了10%，门票预订量也同比增长了33%。同时，非遗体验、国风市集等新场景也在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21: 今年五一假期，文旅消费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内容驱动的特征。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活动不仅丰富了假日旅游产品的供给，也增强了游客出行的目的性和参与感。那随着文旅消费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变，具备活动热点和场景创新能力的目的地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聚集客流，并带动了住宿、门票、餐饮等相关消费的增长。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指出，当前生活性服务业普遍存在体验差的痛点，核心在于服务的标准差太大。
22: 服务的标准啊，确实跟产品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要增加服务适配性水平，因为服务取决于人，取决于这个服务的供给者。啊，一方面通过技能的培训来提升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能力，同时呢，确实也要看到在一些服务业的领域啊，一些行业社会认可度还不够高，职业的荣誉感也不够强，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些支持、引导、鼓励的措施提高他对这个行业的认可度，通过加强对服务业行业的这个监管，比如说建立信用信息的黑名单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呢，更好地引导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16: 4月2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通读这份意见，不难发现涉及文化和旅游的内容有很多，比如鼓励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延长开放时间，让大家玩得更从容，要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还要培育房车、露营这些新业态。住宿方面，鼓励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新花样。餐饮上要发布一批精品美食旅游线路。另外，意见还特别提到，要促进文化服务、旅游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这些实打实的举措将给文旅行业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高宝华分析，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将多点突破。
23: 在国内游方面，政策推动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夜间文旅、精品民宿 美食旅游、体育赛事、演艺娱乐等文商旅体健、吃住行游购娱融合发展模式深化，乡村旅游、银发旅游等细分市场升温。

0: 跨区域深度旅居日渐增多，内需潜能加速释放。在入境游方面，我国依托便利化改革、免税店增多、品牌升级等方式，不断推出人文生态、康养医疗、国际赛事等入境精品线路，入境游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日渐增多，中国游、中国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1: 从预订数据的热度到服务提质的深度，再到政策支持的力度，这个五一假期不仅是国人出行信心的晴雨表，更是检验文旅行业转型升级成果的试金石。旅游服务也唯有不断创新，补足短板，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美好的记忆。

0: 听众朋友，不知道在这个五一节期间，您去了北京故宫没有啊？红墙黄瓦隔开了市井烟火，故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生出了很多坊间的传说。紫禁城里边那些传说，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假的，以讹传讹呢？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接受记者专访，揭秘了逛故宫的一些门道，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走进故宫，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是为欣赏古建筑的造型与色彩，有人是专程来看展览，有人则想了解皇帝在哪里上朝，在哪里就寝，也有人穿着皇帝服、格格服打卡拍照。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看来，尽管参观方式多种多样，但故宫的历史文化才是绝大多数游客真正感兴趣的核心内容。
2: 我们每天来到故宫的公众呢非常的多，这些观众来故宫的主要目的都是对故宫历史文化和古代智慧兴趣和对故宫知识这种渴求。故宫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有呢非常丰富的古代智慧，但是关于故宫历史文化不能乱讲，要有史料依据、现场调查依据，甚至科学实验依据，做到准确的、正确的传播和弘扬，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其实呢，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1: 在周乾的新书《坐在故宫屋檐下》中，他通过50个问答汇集了故宫建筑的多方面知识，既包括宫建传闻、古代智慧，也涵盖建筑文化、历史功能，还有宫廷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很多流传甚广的故宫伪知识进行了打假。比如一些游客在故宫参观时看到工人用钉子加固古建筑，于是对故宫古建不用一颗钉子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此周乾解释说，故宫古建没有用一颗钉子，指的主要是核心受力构件采用了榫卯结构，并非整座建筑从头到尾都不用一颗钉子。
2: 它主要是指故宫古建筑的核心木骨架，比如说柱子与梁的连接、斗拱的连接、屋架的木构件的连接，这些核心受力骨架呢，采用的呢是榫卯形式。那么故宫的古建筑在什么位置用到了钉子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多公众朋友们来故宫参观时，看到很多的古建筑出现了变形、开裂、拔损、扭曲等破坏的时候呢，需要加固。旧料与新料之间呢，用铁箍打箍加固，然后呢用铆钉连接。另外一个呢，就是非核心受力构件，比如说船子啊、匾额呀，这些用到了钉子。
1: 传说中故宫有9999.5间房，这个是真的吗？周乾告诉记者，这种说法缺乏实际依据，但故宫里的房间确实很多。9999.5这一说法可能与95至尊有关，本质上是通过数字隐喻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唯一性。此外，半间房的说法也不准确。在古建筑领域，间以4根立柱为核为基本单位，不存在半间的计量方式。那么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呢？
2: 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永乐年间啊，它的房屋总数是8350银，一银等于2根立柱之间的空间，大概呢是20000多间房。那么在历史上呢，由于战争、火灾、皇帝的个人喜好呢，故宫的房屋数量是变化的。清康熙年间，故宫的房屋是835银，也就是说呢，不及明永乐年间的1/10。上世纪70-80年代，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做了统计，是8707间，2012年是9371间。那么这个数量呢，因为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呢，它还在微调。
1: 除了房屋数量，关于故宫和鸟的传言也不少。周乾坦言，故宫屋顶不落鸟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从相关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故宫屋顶会有鸟类停留，不过确实很少有鸟类

长期驻留于此，这主要与故宫屋顶采用琉璃瓦有关。专家的解答让我们看到，故宫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恢宏与古老，更在于那些藏在梁柱之间、瓦檐之上、传说背后的真实智慧。下一次当你走进紫禁城，不妨放慢脚步，带着这些门道去验证、去发现，抬头看看斗拱如何环环相扣，低头数数柱间如何步步成房，那些流传多年的传说或许会在你眼中变成更加生动的知识。

听众朋友，从5月1号开始，全国及很多地方将会实施一批重要的新规，覆盖通信、外卖、无人机、市场主体、安全、殡葬、出行、政务等多个领域，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首先跟您介绍一下全国性的新规，比如第一个商业短信禁发新规，5月1号实施新修订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同时规范授权、退订、端口管理和全链条处罚。第二就是整治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两项新规5月20号开始施行，针对外卖信息不透明、虚假店铺、追责难等问题强化监管，压实网络食品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第三个，民用无人机的实名登记，5月1号开始，两项无人机强制性国标实施了，所有民用无人机需要在官方平台实名登记并且激活，存量机需要在2027年6月1号前完成补登，否则是禁飞的。第四个是经营主体登记的规范化，5月1号起实施新版登记文书和材料规范，强化实名核验，防范冒名登记，优化线上办理和电子签名，统一登记标准。第五个是烟花爆竹的安全标准升级，5月1号开始实施更严格强制的国标，严格限制个人燃放类产品药量，降低升级和安全风险，统一包装标志，新增混合包的安装要求。第六个是特种设备安全更严，新修订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5月1号开始施行，明确安全总监、安全员岗位职责，实现责任到人，覆盖超过244万台设备，守住安全底线。还有一个就是5月31号开始试行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覆盖全流程全主体，杜绝天价收费、价格欺诈，做到公开透明。这是全国性的新规，在地方也有一些新规，比如北京5月1号开始强制佩戴合规头盔，后座载人年龄放宽到16周岁以下，禁止滑板车、平衡车上路。长三角呢，政务服务一网通办，5月1号开始沪苏浙皖四地同步实行，实行事项清单管理，覆盖企业和个人，高频服务，跨区域办事更加便捷。还有四川严控公共场所吸烟，从这个月开始施行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违者可以最高罚款50万元。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就算不熟悉民族歌剧的听众也一定听过《白毛女》中经典的旋律。1945年4月，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公演。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5月2日起开展正式公演，迅速引发轰动。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 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和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投身火热生活，开展文艺创作，为白毛女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创作氛围。歌剧《白毛女》的核心素材源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传的白毛仙姑民间传说。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曾撰写《白毛女人》，文艺工作者邵子南参与早期剧本创作，后由贺敬之、丁毅重新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人作曲，最终于1945年初定稿，打造出这部新型歌剧。故事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代，在晋察冀边区盛传有一个满头白发、浑身发白的仙姑，其原型是当地因躲避地主迫害、隐居深山而头发变白的无名农家女。剧中的女主人公喜儿便承载着这一原型的遭遇，折射出旧中国贫苦农民在阶级压迫下的悲惨命运。白毛女的延安公演，观众中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由于戏票紧俏，陈赓、陈锡联两位将军曾坐在窗台上看完演出。演出最后一幕，喜儿回到村里与乡亲团聚时，不仅普通观众热泪盈眶，拿出手绢擦泪，中央领导也深受感动。歌剧《白毛女》先后在延安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一时成为延安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丁玲曾描写过看戏的场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白毛女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为抗战结束之后的人民解放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这部歌剧成为当时文艺的标志作品，迅速风靡。在东北锦州战役前，前线战士们观演《白毛女》后，恰似在烈火上加泼一瓢油，使火焰烧得更为炽烈，到处响起一片要为喜儿报仇的口号，飞起千万张请战杀敌的决心书。在华北一场给部队战士的演出中，下边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拿起枪来就要瞄准黄世仁，幸好被及时制止了。1945年9月7日的《解放日报》报道演出盛况时写道：“没演到最后一场斗争黄世仁时，台上喊打倒声不绝。很多农民说，这个戏为我们穷人说出了心里话。炮火可以攻城，文艺可以攻心。像白毛女这样将艺术的影响力直接转化为精神力量乃至战斗力的作品，在世界文艺史上极为罕见。”之后以剧本为底本，白毛女借助各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有芭蕾舞剧、电影、经典剧目、木刻画、连环画等等。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电影版的《白毛女》1951年3月首映后，于同年中秋节在全国25个大城市的155家影院同时上映。据统计，一天的观众竟达47.8万余人，创下了当时中外影片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带着在延安被赋予的艺术灵魂，白毛女感染了一代一代的人。80多年来，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代的艺术家演绎着。白毛女的传奇印证着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
7: 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
11: 匠人
7: 匠心
11: 匠心
7: 第三集景德镇唐白器泥与火之歌。
12: 每道工序都不能够大意。

0: 几朵乌云飘来，转眼大雨已至。今天有瓷器出窑，王晓峰来陶瓷工坊查看出窑的情况。窑门打开，被烧制了11个小时，然后又冷却了10个小时的瓷器，沿着轨道缓缓地被移送出来。瞬间，幽暗逼仄的工作坊明亮美丽了起来，万里无云。
1: 就是每一次开窑，其实心里都是一种期待。就我个人而言，感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0: 2009年年底，王晓峰在景德镇研制出了唐白器。唐白器以唐白釉为核心工艺，细瓷设是1300度还原焰烧厂，其色调白中偏暖，其质感细腻温润。王晓峰的工作室坐落在景德镇3宝街26号。三宝这个随性生长的农家村落，因景德镇的制瓷工艺与体系，吸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们根植其中。保存传承好传统制瓷工艺与体系，是景德镇匠人们的历史使命，而锐意创新则是时代的需要。
1: 我认为时代是在向前发展的，

0: 学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学院，专攻美术设计。毕业之后做了15年的传统青花瓷。40岁那年，他决定不再止步于模仿，他要做出改变。
1: 都说手做的杯子有温度，我觉得这个温度不是来源于你的手，其实源于你的心。所以我觉得只有一颗有温度的心，有情怀的心，做出来的器物才是有温度的。
0: 每一件瓷器都是泥与火之歌，每一件瓷器都是经过数双勤勉灵巧的手反复打磨之后注入了文化和气质。
1: 拉坯就是拉一个大型，拉个粗型，拉好粗型以后就是说开始立坯。立坯就是景德镇成型工艺里面重要的一道工艺，这一道就是说开始精加工，来控制器型的造型厚薄，所以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0: 从唐朝开始烧窑制瓷，到宋时因盛产妙器被赐名为景德，再到明清时期设立了御瓷厂，千年瓷都景德镇早已形成了分工明细的制瓷工艺体系，匠人们各居其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有5道主要工序，它们是拉坯、立坯、画坯、施釉和烧窑。
1: 就是说一个器物我们看上去它造型立准了以后，我们还要控制器物的厚薄，薄和厚那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不可能去把它掰开嘛，听声音，用手指弹击坯体发出的声音我们就知道。
0: 拉坯立坯决定器皿的形状，画坯在坯体上画出图案，而施釉则是为坯体施以釉浆，以便坯体在烧制后呈现出充满质感的光泽。同时不同的釉色也为瓷器注入了不同的色彩。而烧窑则是最后将坯体高温烧制成瓷器。每一道制瓷的工艺都需要至少10年方能炼成。
1: 这个就是釉。推釉讲究浓稠度，特别要注意，先把釉要敲匀，因为釉放久了，它水和料它会分开。这是吹釉筒，我现在就是用嘴吹。器物它是有弧度的，它不是平面的，所以我们在吹釉的过程中都不停在找角度。你比如说这个底足的时候，我要从下往上吹，吹到这个尖上的时候，我要从上往下吹。总是尽量保持它90度的接触的位置。
0: 王晓峰唐白器的外体施的是唐白釉，这种高温单色釉烧制出来后是一种温润的亚光暖白。唐白釉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而最终研制成功前后花去2年的时间。
1: 当找到这个材料以后，我们就开始放大，就是去掌握怎么放在一个什么温度的节点它的效果更好，釉的颜色更漂亮。当材料解决了以后，其实稳定了以后，再去考虑它的从这个点来开始推设计，作为一个延伸去推动它。那我们考虑到用在什么器型上面，外面什么釉，里边什么釉，烧出来了以后如何再去考虑它的上面的装饰纹饰。
0: 为了成就佳作，每一个设计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在细节上严格把控。而事实上，尽管唐白器问世好几年了，王晓峰仍在不断地调釉，不断地调试窑温，以期得到更理想的效果。
1: 我认为成就一个好的器物，它首先应该是以工匠的精神、文人的气质、诗人的情怀

三位一体，才能成就一个好的企业。工匠精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心，坚守、热爱、责任，同时还需要一颗有情怀的心，它才能赋予一个器物真正的美。这种美，我认为是一种大美。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系列专题节目匠人匠心第四集，汪天稳的雕刻时光。
1: 这是在干嘛？这一开始
2: 这是那个厂子浪嘛，弄点柳都在那晒着的，后来浪那个水那个音乐
1: 浪
2: 啊，完了哗哗哗。
1: 那里面是什么？绿豆吗？
2: 绿豆。这个东西。
3: 第一次见到皮影雕刻大师汪天稳，他没有着急。

0: 2017年5月威尼斯双年展上，汪天稳不仅带来了自己独立创作的《风雨雷电红》变化系列牛皮洛克作品，同时也带来了陕西华县的碗碗腔戏曲班子。
1: 这个五个人表演，他们是第一次出来吗？
2: 哎，他常出去，他们常出
1: 啊，
2: 他们到欧洲去，人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啊啥的常去。
1: 但是这种形式是第一次吗？
2: 这是第一次。
0: 汪天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西华县皮影戏国家级传承人，因娴熟的推皮走刀技法享有中国皮影第一刀的称号。从艺五十年来，汪天稳怀揣一颗朴素匠人心，授徒百余人。在他的这些皮影作品里，不但有精彩的故事，更有老艺人一辈子的专注与坚守。
2: 在60年代、50年代啊，这个龙群文化啊，那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皮影戏。过去我们叫灯影，我家在华县，
1: 嗯，
2: 光这皮影这个班社就是48家。但是我的当时是最喜欢这个皮影，好像是迷上这，一到学校去啊，就像，但是不到学校去，就跑到别的地方搁字画一些皮影，自己就刻。过年多。到我姨父他家去吧，去的时候嘛，俺们拿几个皮儿，叫我师傅一看，你看看这玩意儿差不多，差不多的话开上课呀，就说那个行，该啥意思？
0: 就这样，12岁的汪天稳被著名的雕刻艺术大师李占文先生收为关门弟子，投师必受苦中苦，入门要练3年功。汪天稳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练习推皮走刀的基本功。
2: 所以你想，我那是小时候11、12岁的时候，在那去拿这么大一块牛皮这样这推，自这练个手法，这个劲嘛，这手法这3个指头尖要练啊，这个劲经常要练3年啊，得3年有时候才能长上功夫。最后你看手上是个鸭子，手上放两个钻，练这个指头，这个
1: 3个指头这个劲、啊、那时候觉得苦吗？
2: 倒也没有觉得多么苦的，耐这个皮儿。毕竟在11、12岁啊，离开家以后啊，像家在家那个像我的父母亲啊。但是在这时候我师傅对我也非常好，他一看我喜欢，他把他的好的那啃那个比较好的那皮儿，啊，看这个皮儿怎么样呢，就一直哄着你。
0: 魁梧敦实、腼腆少言的汪天稳，讲起自己学艺时的情形，依然像个孩子。师父的严厉苛刻，为他今后的技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这样转它、
2: 啊。哦。
1: 推皮走刀，刻的时候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哦。好像说错。
1: 这样就刻出来了
2: 啊！这可取出来
1: 了。哦，往下一扎，它就下来了。
2: 哦，这就是这，我的东西。我们这刀子扎到木头上不动，靠这个手啊，这3个指头功夫推皮。右手啊，是带个刀子，左手推。但是首先一个这一个，它要练已经基本功，你不练它功夫。这辈子你就是推不动这个皮影，它将近2000多年历史了，可能在我们这再把它给灭了吧。但是在这边嘛，造一条出路。
0: 20世纪80年代，汪天稳和许许多多匠人一样，似乎被喧嚣浮华的时代遗忘了，但他甘于寂寞，沉浸在神奇无边的皮影王国里，不断的求索。2003年，汪天稳与徒弟江国庆等18个人创作出了长23米、宽1.2米的皮影巨作《清明上河图》，这在中国皮影雕刻史上被称之为皮影中的吉尼斯。
3: 我们37年了，那我是画工笔人物的。1980年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到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到了研究所以后，这任务是刚这个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王老师拉着我非要去看秦腔，专门去看戏剧的服装服饰。越深入越觉得，哎呀，这东西确实

0: 不但是有历史文化、戏剧、音乐、美学等等等等，它里头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越做越有感觉，越做越有啥越深。
1: 在江国庆看来，收藏皮影的过程也是皮影表演与制作不断分离的过程，皮影正在成为一种悬挂的艺术品。
0: 我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九十年代末期以后，有的就是激光雕刻机。我为了了解它，我专门要把它试验到它的极致。做完以后，我知道哦，机器皮影它的特长是什么，它的劣势是什么。弄完以后，把这个机器扔掉。虽然我们这个博物馆现在还没有建起来，我在网上把它搞了一个博物馆，是一种互动性博物馆。我是设计收藏，汪老师是制作，李老师是演出。
1: 江国庆提到的李老师就是碗碗腔大王李世杰。王天文、江国庆、李世杰号称关中的皮影三剑客。李世杰肚子里的戏很多，往往能即兴演唱。直到现在，他仍能记住150本皮影戏的台词。让他最痛苦的是，现在唱皮影戏的人越来越少，而且渐渐没人会唱了。
2: 我不是偷懒下东，我不是广寒月宫。
3: 现在有没有地方，叫谁来说？观众越来越少了。我现在他现在开着娃娃唱的啥了？唱的工艺品。
1: 在李世杰看来，皮影戏离不开皮影制作和唱腔表演，就像他与汪天文的合作彼此相依。
4: 那您和他们俩认识多久了？
3: 哎，就是这样。
4: 皮影戏把你们衔接在
3: 这是车马不离桥，你叫我马不行，你要马我叫三根走能文能武，一片皮互生互侠。
0: 把这些能保留下来，这是我们
5: 的。你传统的工艺要马钻带给中国当代的人发展，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就叫个古匠精神。
1: 无论是汪天文、江国庆的雕刻，还是李世杰的唱，关中三剑客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愿：把皮影和皮影戏传承下去。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收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世界很大，风云变幻，资讯全掌握，视野更开阔。新闻锐搜索，
6: 听众朋友，新闻锐搜索。五一假期，中国消费市场强劲复苏，新能源租车订单暴涨10倍，露营产品订单排到8月份，夜长城、海鲜市场、剧场演出、乡村旅游等多元场景共同释放活力。年轻人出门越来越极简，登上热搜，反映了人们出行习惯的变化。这得益于中国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及时满足需求成为可能。 AB 货乱象在电商平台持续发酵，商家对城乡消费者差别对待，发往大城市质优，下沉市场质劣，这种行为涉嫌消费和地域歧视，破坏市场秩序。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下达，用于支持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

美联储四月议息会议持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出现1992年以来最大分歧，有四位委员投反对票，市场降低年内降息预期，短期内美元走强，黄金价格面临压力。欧盟20年来首次重大调整并购政策，放宽部分限制，以打造可与中美巨头竞争的本土企业。此举旨在应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提升欧盟战略自主和竞争力。阿联酋于5月1日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结束近60年成员国身份。此举赋予阿联酋产油自由，可自主决定增产，有望在高油价周期扩大市场份额。印尼央行宣布，印尼 QRIS 与中国二维码支付体系已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在大部分跨境零售场景下使用各自常用支付平台扫码支付。

0: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徐峰。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3到25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亳州阴转晴，14到20度。

0: 17到23度。明天仅仅是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啊，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之后几天基本上都是晴天，没有降水的，也就是5月3号、4号、5号、6号星期天到下周三这四天时间，全省除了江南明天大部分地区有雨之外啊，并且这个降水会逐渐停止，之后的几天时间全是晴到多云。但是5月7号前后，我省还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较强降水过程7号，请您记住这个时间节点，7号开始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从后天开始气温逐渐回升，其中5号、6号下周二、周三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局部31到33度。7号、8号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又有所下降，同时偏北风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好，这是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上有几则路况信息跟您做一下提示。G40沪陕高速和宁段合肥往南京方向 K566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3京台高速和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 K1060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还有 G50 沪渝高速沿江段安庆往芜湖方向 K395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再者就是 G0321 德上高速合宗段宗阳往合肥方向 K850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同样占的是应急车道。 G42 沪蓉高速陆武安徽段陆安往武汉方向 K664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请请这些地方的司机朋友要格外小心。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是节假日期间，现在交通管制特别多啊！我在这里看到的交通管制信息一共有167条之多，非常多，所以您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时刻注意有没有交通管制，有没有交通事故，保持适当的车速和车距。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各地相关部门联动发力，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欢，新时代产业工匠的实干与坚守；新闻朋友圈关注五一假期，国内航空公司执行国际航班运力供给平稳。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人们出行热度持续走高，客流车流量大幅增长，安徽各地相关部门联动发力，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作为假期出行的主力军，铁路部门正通过精准投放运力，全力满足旅客需求。五一假期，铜陵站预计发送旅客9.2万人次，主要由探亲、学生及旅游流构成。铜陵站工程师刘梦佳：
3: 统筹运的安排，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等多种措施，加大运力投放，保障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五一期间，铜陵站在实施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夜间旅客列车5列，其中下行安庆方向2列，上行南京、上海方向共3列。
2: 针对出行高峰， 金县高铁站从严从细做好。

0: 节日期间的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等各项工作。金县站派出所一级警员吴丹妮
1: 坚持让警力放到明面上，让旅客在车站看到我们能够安心。同时，我们将积极地加强高铁线路上的巡防工作、车站内消防设施的检查工作以及旅客乘车的安检查威工作，全力保障我们的铁路运输能够安全畅通，能够让旅客朋友们平安有序地出行。
0: 在城市公共交通方面，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聚焦客流重点线路，精准优化运力配置，针对15条接驳线路全面加密发车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营运发展部部长田志胜
2: 重点关注各大景区、商圈、周边公交线路客流变化，提前备足应急运力，实时监测客流数据，根据现场客流情况灵活调度，适时采取搭档快车等运营模式，减少站点停靠耗时，提升车辆运营效率，快速疏散大客流，最大限度缩短乘客候车时间。
0: 在景区安全管理方面，各地也纷纷亮出实招。芜湖方特景区从入口到热门项目，从交通到应急物资都做了细致安排。方特景区营销部长肖燕
3: 在入口、热门项目等区域设置导流设施，实时发布排队时间信息，引导错峰游览。节前对过山车等特种设备、消防及防护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检修，确保设备不带病运行，配齐急救、消防等应急物资，联合交警优化周边交通，增设临时停车场，缓解拥堵。景区增派安保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组建应急队伍，完善突发情况处置流程，同时强化安全提示与服务引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环境。
0: 亳州市公安民警坚守一线，为游客和市民保驾护航。在亳耀、花海休闲观光大世界等景区，民警加强重点部位警力布置，保障游客安全，开展反电诈宣传，并第一时间响应群众救助，全力疏堵保畅，守护假期平安。谯城公安分局施河派出所所长丁传伟
4: 在进去这个执勤期间，我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首先保证大家的安全，保证游客的安全。第二呢，我们要做一下这个常态的这个反电诈宣传，是咱这个群众呢在这个游玩过程中防止这个在财物被骗。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说下去群众游玩和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有点困难，需要咨询求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提供相应的帮助。
0: 在客运市场监管方面，蚌埠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加大对旅游客运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查旅游包车、客运班车违法违规行为，在旅游集散地、高速出入口及景区周边严厉打击手续不全、超员载客等行为，提醒市民包租正规合法客运车辆，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蚌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大队长冯俊刚
5: 租一些没有营运手续的不合规的车辆，会对人身安全、财产造成损失。我们在城市出入口以及旅游景点严厉查处无线路包车牌以及无营运手续以及无从业资格证的客运车辆。
6: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7: 马鞍山市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轻车班组领头人班长刘欢扎根一线十多年，从普通操作工作起逐步成长为技术过硬、善于创新、更能带队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的实干与坚守。日前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来听马鞍山台记者张璐的报道。
8: 走进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轻车班组组长刘欢正专注操作控制面板，指尖跳动间，一件件高精度零部件依次成型。1994年出生的刘欢， 2013年毕业后便入职方圆精密，扎根一线十多年，从一名普通操作工到如今技术过硬、善于创新、能带队伍的班组带头人，他的成长并非偶然。
9: 从入职以来，我深刻地体会到拆加工行业的技术更新快，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岗位的需求，适应产品的升级。不管是学历提升还是考高级技师证，学习数控力车的维修与编程，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把产品做得更精更稳。
8: 正是这种对技术的执着追求，让他在面对难题时从不退缩。在高端精密制造领域，工艺是核心，细节决定品质。长期以来，三排柱式产品因结构复杂、加工要求严苛，成为制约车间生产质效的堵点。面对这一技术瓶颈，刘欢选择迎难而上。
9: 一开始我们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加工，我发现这类产品滚道形状位置精度很难把控，加工耗时特别长，经常出现返工的情况，合格率一直徘徊在低位，这就是最明显的不足。发现问题后，我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下心来慢慢地分析原因。
8: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持续优化，全新加工工艺落地应用，单件加工时间大幅压缩，产品加工精度显著提升，为企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根基。刘欢：
9: 那段时间我经常泡在车间里，反复试验不同的加工方法，细致地记录每一组数据，一点点调整优化操作。在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次的失败，有时调整的参数进度还是达不到标，但我没有放弃，一点点地总结经验，优化加工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加工流程，既提高了加工精度，也缩短了加工的时间。
8: 技术突破之外，刘欢还在细微处践行着降本增效的责任，他立足生产实际，紧盯耗材使用、成本管控等环节，从细微处挖掘节能降耗潜力。
9: 作为一线员工，我每天和设备刀片打交道，深知每一份刀片的来之不易。平常工作中，我就会留意刀片的使用情况，比如发现拆加工的刀片进车后还可以有再利用的空间，我就反复试验，看看能不能修磨以后用于堵塞件的断续器械加工，或者进车后的刀片给粗车使用，既不影响产品的质量，又能减少浪费。
8: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精车班组组长，刘欢深知团队成长的重要性，他始终践行技术传帮带，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操经验与加工技巧，耐心指导班组同事精进技能。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重装事业部工艺科科长苟志平：
10: 刘欢同志扎根生产一线多年，然后工作的勤勉踏实，精益求精，专业技术能力突出，身为班组长以身作则，然后尽职尽责，积极做好技术传帮带，培育岗位骨干，勤勉好学，实干担当，用匠心深耕岗位，充分发挥了优秀技术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
8: 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奋斗者最好的褒奖。面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殊荣，刘欢始终保持谦逊初心。
9: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十余年坚守岗位、钻研技术的认可，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线技术员工的价值。拿到这份荣誉后，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带动班组的同事一起进步，在技术创新上多下功夫，不能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能辜负公司和大家的信任。
8: 以匠心治初心，以实干见使命，展望未来，刘欢的目标清晰而坚定，他将继续立足岗位实际，以点滴创新汇聚发展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续写新时代一线劳动者的奋斗华章。
9: 在未来，我还是会继续深耕技术，不断的学习加工技术和设备操作方法，争取再上一个台阶，更好的应对各类高要求产品的加工任务，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声音记录历史，新闻报道真实，速度、深度、温度。新闻晚高峰，新闻有态度，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7: 五一假期前，不少人在规划国际出游行程时候发现，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运力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直接导致国际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出现。国内航空业针对这一情况做了及时调整。目前来看，五一假期国内航空公司执行国际航班运力供给总体平稳。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旅客反馈国内飞往东南亚的航班出现大规模取消情况，涉及曼谷、普吉岛、万象等热门目的地。此次航班大面积取消，主要涉及国外航司，尤其是东南亚的航空公司。高油价是航班取消的直接原因。那么，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执行的国际航线，尤其是前往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航线运营情况如何？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助理朱耀春表示，今年我国民航每周国际客运航班计划总体与去年同期持平。五一假期期间，国际客运航班计划增长5.5%。
12: 大家关注的东南亚地区，五一期间中方航空公司计划提供座位48.7万个，较去年同期增加4.8万个。目前已销售的机票24.8万张，运力完全满足需求。
11: 朱耀春介绍，目前国内至东南亚的核心干线，如飞往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金边等主要城市的航班，全部保持正常通航，基础班次稳定。部分小众旅游城市、低密度支线航线做了阶段性减班。中澳航线方面，上海、广州、北京往返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主流航点的航班频次没有大的变动。调整集中在少数二线城市直飞的支线航线。
12: 当前正处于东南亚、澳洲旅游出行淡季，部分支线小众航线客座率持续偏低，远远达不到航线盈亏平衡标准。我们从部分航空公司了解到，近期取消的至东南亚、澳洲的国际航班订座率都不足30%，航空公司持续运营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初步统计，中方航司东南亚方向航班订座率约50%，澳洲方向航班订座率约70%。
11: 从行业整体数据不难看出，我国航司在东南亚航线的布局依旧稳健。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目前五一假期期间，航班量与去年相比保持增长。南航运力网络部航班调度室副经理张继豪说，
13: 东南亚和澳新航线方面，我们五一假期期间计划执行大概2300余班，这其中东南亚航线计划执行超过2100班次，同比增长11%。航线嘛，主要是包括广州、深圳到胡志明、新加坡、吉隆坡、河内、曼谷、马尼拉、雅加达，还有重庆、长沙、武汉等地始发到东南亚的30余条航线。澳新方面呢，我们计划执行257班次，同比增加超过42%。主要航线包括广州到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奥克兰，还有深圳到悉尼等9条航线。目前我们相关航线订座情况良好，
11: 航班运力有保障，旅客出行更安心。而一旦遇到航班调整或取消，旅客最担心的就是后续出行和权益保障问题。针对旅客普遍关心的航班取消后的服务保障，多家航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按照民航主管部门的要求，全力维护每一位旅客的合法权益。厦航营销委员会副总经理胡楠介绍，
14: 不出现大量航班取消的情况呢，我们将启动客服的应急机制，多手段确保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做好临近航班的合并优先签转，尽最大努力保障旅客顺利成行，为涉及航班调整的旅客统一提供免费退改服务，确保旅客权益不受损失。
11: 朱耀春表示，已经第一时间督促所有会员航空公司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12: 所有受航班调整影响的旅客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服务费，航空公司通过短信、官方公众号、客服热线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把航班调整原因、替代方案、办理流程推送给每一位受影响旅客，确保大家提前知晓调整行程。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3到25度，江南21到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曲峰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

0: 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 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

0: 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5: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9: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1: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0: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5: 来塘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4: 塘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6: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六 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啊，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8: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9: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9: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21: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2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9: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 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

0: 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4: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4: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5: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的感受。

0: 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如同很多植物一样，我们经常对阳光充满渴望。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仿佛明亮的光线可以穿透皮肤，直接照耀心房，融化所有至重的念头。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
0: 我们一起来听《落在生命里的光》。

0: My Sunshine 是张杰为电视剧《何以笙箫默》配唱的主题曲。张杰温柔深情的声线，如告白一样的暖心絮语，简简单单，却带来无法言喻的感动。
1: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翻唱林子祥的粤语歌曲《分分钟需要你》，看似简单的歌词，却像阳光般温暖真挚。简单平凡的生活，也能充满不凡的快乐。

陈奕迅演唱的《娱乐天空》是一首具有浓郁电子音乐曲风的歌曲，虽然作品充斥着无限的自嘲，但也不乏积极的能量。尽管现实和理想总有出入，但要用勇敢积极的正面态度去面对生活。

现在我们听到的创作型女歌手艾良仪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很有节奏感的雷鬼曲风，慵懒的演唱风格，韵味独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8: 妈妈，
9: 妈
10: 妈，
8: 妈妈，
1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14: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5: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6: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6: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6: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6: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6: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6: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6: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了不起的劳动者》。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现在可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瓜哈，赶快来思考一下，你觉得这么多工作，什么工作在你看来是最酷的？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觉得最酷的工作告诉我们。
0: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

0: 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的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的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陪你成长要和大家分享的有趣的小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和劳动节有关的故事，名字就叫做《了不起的劳动者》。
9: 你真棒！
0: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叫小诺，她呀，有一双会发现光的眼睛。哎，这个光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听完你们就知道了啊。从清晨到深夜，他看见了环卫工阿姨沙沙沙的在给马路洗澡，菜农伯伯搬着带露珠的青草，建筑工叔叔在云端的搭积木，交警叔叔像松树一样站岗，还有老师在黑板上传授知识，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就像温柔的风一样，以及快递小哥像风一样穿行，还有消防员叔叔啊，以及保安叔叔啊，他们都是超级英雄，在守护夜晚的安宁。那么后来呢，小诺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和感受，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想故事说完了，你们也就懂了。那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的这个光指的是什么呢？

开始啊，那他看见了什么呢？环卫工阿姨呀、啊，在挥着大扫帚，沙沙沙沙沙沙的，她把城市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还有他看到了什么呢？菜农伯伯抱起了带着露珠的青菜，而且呢，青菜还带着泥土，这泥土啊，还有这种啊芳香的味道啊，这个泥土还有大自然的清香的味道，送来了大自然的礼物啊。建筑工叔叔呢，在工地忙碌着，叮叮当，叮叮当，在干嘛呢？在为我们建造遮风挡雨的家。他又看到了谁呢？哎，他后来看到啊，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交警叔叔站在烈日下在指挥。那交警叔叔呢，就像是这个小松树一样，在守护着大家平安的回家和出行。那么当他到学校的时候，看到了老师，老师呢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种下了知识的种子，也是在带小朋友在进行勇敢的探险。说了这么多的职业，那你们还想到了有谁呢？嗯，我想你们肯定是会说到还有医生和护士。对，医生和护士呢在看望病人，他们的脚步啊很轻很轻。为什么他们的脚步会很轻呢？因为在医院病人是需要休息的啊，所以呢脚步轻一点，对别人呢不会造成很大的打扰。那么这样轻轻的脚步就像是温柔的风，可以让生病的人能够快快的好起来。还有快递小哥开着车穿行在夕阳里，风一样的他把惊喜准时送到了手中啊。所以如果爸爸妈妈或者你在网上下单了一样东西，你们是不是就特别期待着能够早点收到这个物品呢？那当你收到物品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份惊喜啊。那谁把这些送给我们的呢？就是快递小哥啊，快递员叔叔啊，他们开着车啊，然后像风一样的速度把惊喜就准时的送到了我们的手中。那还有呢，就是到了傍晚啦，需要吃饭啦，这个时候肯定就离不开厨师叔叔。厨师叔叔啊，掂着锅，神奇的锅铲呢变出香喷喷的饭菜。还有呢消防员叔叔，他们会检查消防车，他们是勇敢的英雄，如果哪里有危险，他们就会冲向什么地方。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保安叔叔他们呢就会打着手电筒在小区啊到处去巡逻，就像夜晚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入睡。还有公交车司机叔叔，他们会握着方向盘微笑，他们其实是城市的领航员，载着我们去到想去的地方。那你也想想看，上一次坐公交车是什么时候，去了哪里呢？小诺的眼睛啊，真的是会找到光啊。那这一束光呢，并不是说这个电灯发出来的光，而是这些职业背后发射出来的光芒啊。还有这个理发师姐姐的剪刀咔嚓咔嚓的响，像跳舞的小精灵把我们的头发呢修得整整齐齐的啊。夜幕降临的时候，小诺这一天观察了很多很多的辛勤劳动的人们啊。这个时候呢，他走到阳台外面啊，看到万家灯火亮起啊，就是每一户人家都亮起了灯，他心里就会在想什么呢？他说，其实每一位劳动者呀，都像是天上的星星。哇，他是不是很会比喻啊？他说劳动者呢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他们给我们带来光芒，是吧？在夜晚的时候呢也会照亮着我们啊。那小诺睡着了，月亮到晚安了，每个人的幸福都是靠双手创造的。最后他说，正是因为
各个

同的辛苦的劳动的人们，才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准确来说呢，其实是我们通过小女孩小诺的眼睛，一双会发现光的眼睛啊，看到了有不同的职业啊。她的这一双啊会发现光的眼睛，看到环卫工阿姨一早就开始给马路在洗澡啊。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街道啊，它不是自动变干净的，而是有环卫工阿姨辛勤的打扫。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啊，我们不要随手的乱丢垃圾。

0: 计。另外呢，我们要吃福菜，还有呢，走在路上我们会看到建筑工叔叔他们在云端搭积木。当然了，这个搭积木指的就是在建造房屋啊。还有交警叔叔，他们就像小松树一样直直的啊，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在指挥着交通。也正是因为有他们指挥交通，所以呢我们在通行的时候才会特别的安全和通畅。还少不了老师，老师在黑板上认真的讲课，其实就是在播下知识的种子。可能你刚开始听的时候你并没有听太懂但是只要你用心的记下来慢慢的随着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你可能就会想到，诶，上一次老师好像说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你看，这就是播下的知识的种子已经在开始发芽了。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听课的时候哪怕听不懂我们也耐下性子去听啊，因为你今天听到的内容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未来的自己。那么通过小女孩小诺的眼睛，还看到了医生和护士他们在医院看望病人啊，他们走路的时候脚步就像温柔的风一样，这种温柔的风带来的是让病人能够快点好起来的力量。还有就是快递小哥，他们像风一样在城市去穿行，然后把惊喜送到我们的手上。还有厨师叔叔，他们做出香喷喷的饭菜，这样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啊，可以不用自己去动手就能吃到非常美味的饭菜了。那当然了，少不了消防员叔叔，他们是勇敢的超级英雄，还有保安叔叔在守护着夜晚的安宁。那还有公交车司机啊，还有理发师等等等等。所以啊，幸福的生活它不是自然而然就来的，而是靠无数双勤劳的手一起点亮的。所以这也就是小诺说啊，他发现了这些勤劳的人们就像是天上的星星，可能一颗星星的光芒很弱小，但是无数颗星星在天上发射出来的光芒就能够点亮我们美好的生活。好啦，那这个故事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就是要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啊，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被尊重，别人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我们可以对别人说一声谢谢，或者呢我们自己去尊重别人的劳动果实。走在路上的时候不要随意的丢垃圾，然后过马路的时候也不要随意的穿行啊。那我们在吃饭菜的时候也不要浪费，这些其实都是在致敬每一位劳动者。除了致敬劳动者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像小诺一样去发现身边的光。那么你们这几天可以去看看身边有谁在发射一些光芒啊，你们可以像小诺一样用心的去观察，而且呢可以学会去说，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会去说谢谢啊，我们可以去对别人说一声谢谢。另外我们要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好了，故事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今天也问了大家，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思考思考。另外呢你们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平时喜欢劳动吗？你们最擅长的劳动是什么呢？想参与我们的话题，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童言童语说劳动，
2: 大家 好，我是江晨曦，五一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我平时在家里最喜欢叠衣服，我还会帮妹妹。

0: 叠衣服。我每周都会整理衣柜，把衣服叠整齐，放进柜子里，这样穿的时候很方便找。衣服叠好后还能减少皱褶，下次穿的时候还是美美的。每次叠好衣服后，妈妈都会夸奖我，还会奖励我好吃的零食。我会把零食和妹妹一起分享，我和妹妹都很开心。另外，学会了叠衣服，我还正在学习整理房间。等我长大了，二年级了，我就可以自己整理房间了，打扫卫生、拖地，还可以帮爸爸妈妈干很多的家务，成为爸爸妈妈的好帮手。所以小朋友们，快快动起自己的小手，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吧，劳动最光荣。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说，我觉得最酷的工作是宠物师啊，应该是宠物医疗师是吧。然后说动物不会说话，去了医院就知道哪里不舒服，就能让他们身体变健康。是的啊，是这个宠物医院的医生对吧。可爱的小动物他们如果难过了，不会像我们一样告诉爸爸妈妈哪里不舒服对吧，他们只是会显得没有精神啊，或者让我们看出来他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啊，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宠物医生来帮他们做检查才能够解决他们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好。再来看小静啊，说觉得最酷的是清洗玻璃的蜘蛛人。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高楼大厦啊，要清洗的时候很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就会要有专门的人啊，去把这个地方给它清洗干净啊，那么高是吧，很危险啊，但是看起来就是也挺酷的，就像是蜘蛛侠一样是不是。再来看明明啊，他说科学家啊，我长大就要当科学家。好，现在好好的努力学习，长大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有小文啊，说那当然是警察叔叔啦，保护我们的安全。是的。还有小美啊，她说我觉得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妈妈啊，是最酷的。哇，这个妈妈听到了一定会特别的感动啊，妈妈把你照顾好是吧。对她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吧，所以在你看来也是非常酷的啊，非常温暖的。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说一说你觉得最酷的工作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通过文字发送过来。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

0: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就是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职业吗？可能有同学会说啊，我知道我知道，老师、医生、警察、司机，哎，是吧？可能很多同学都会说这样的答案。是的，这些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职业哈。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的职业种类远远不止你想到的这些，有专门用鼻子闻香味的工作，还有人会专门去测试新的玩具好不好玩儿。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打开职业万花筒，去看一看劳动的世界啊。先来猜猜看啊，全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职业呢？大胆的去猜。可能有同学说100种、500种、1000种、10000种啊。那我先来开始揭晓正确的答案啊，是20000多种。20000多种是不是特别特别多啊？就像天上的星星啊，数也数不清啊。而且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新的职业还在不停地冒出来。我们中国一直有一句老话，你一定听爸爸妈妈说过，叫做360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认真啊，你时间久了都能成为这一行的顶尖高手。不过现在的职业就不止360行了哈。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几类有意思的职业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身边啊，就是常见的一些职业了。这些职业呢，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啊很难过下去。比如说农民伯伯，他们在大地上画画，画出了金黄的稻田、绿色的蔬菜、红彤彤的苹果，我们吃的每一口饭都来自他们的汗水。还有环卫工人，每天清早的时候，我们还在睡梦当中，他们就已经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还有呢，公交车司机、地铁司机，对吧？他们就是城市里的摆渡人。什么叫摆渡人啊？就是不管刮风下雨，他都能把你从你上车的地方送到你想去的地方啊。还有医生和护士，他们穿着白大褂，然后呢去诊断你的身体。如果当你生病的时候，他们就帮你赶走病毒小怪兽。还有警察叔叔，他们抓坏人、指挥交通、帮助迷路的小朋友，有他们在，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全。还有老师，就像大家在听我们今天的内容一样，是吧？老师把知识一点一点的传授给你们，像园丁一样，你们就是一颗颗的小树苗。还有呢，厨师啊，把普通的食材变成香味这个俱全的美食，又香又好吃，是吧？如果没有厨师的话，就吃生菜叶子，是不是就很没有意思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职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职业。有些职业可能你真的是没有听过啊。第一个呢叫做宠物心理医生。哇！哎，我们说了啊，宠物心理医生不是宠物医院的医生。心理医生是什么呢？是狗狗不开心，宠物心理医生可以跟他们聊天，找出问题所在，跟我们说生病去医院要这个打针吃药还是不一样啊。啊，是不是很酷？还真的有一种职业是能够跟小动物去聊天。那你们想想看，你们长大了是不是也想去当这个宠物心理医生呢？ 那多酷呀，家里养只猫猫，家里养只狗狗啊，或者是看到小动物就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啊，是吧啊，但是如果你是宠物心理医生，你可能就能懂得他们每一种哎，叫声背后可能都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和不同的想法啊。这是第一个，叫做宠物心理医生。第二个叫闻香师。什么叫闻香师啊？这个闻香不是我们夏天到了我们去点一盘闻香，然后去把这个蚊子给它驱走的闻香啊。这个闻香是闻香味的啊，这个职业需要有一个超级超级灵敏的鼻子。闻香师能够分辨出几百种不同的气味，比如说玫瑰的味道、茉莉的味道、檀香的味道、柠檬的味道，他们用这些香味啊调配出非常好闻的香水。还有呢，珊瑚修复员。什么叫珊瑚修复员呢？因为海洋变暖，还有一些人为去破坏啊，很多的珊瑚礁就会白化和死亡。那么珊瑚修复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潜入到海底，把人工培育的小珊瑚一株一株的种到海底，就像是这个园丁在种花一样，他们啊可以说是大海的守护者。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特别羡慕的一个职业了，就是玩具测试员。什么意思啊？就是玩具公司它不是要生产玩具吗？你知道吗？生产玩具不是生产完了之后直接就卖给你了，他们要先交给玩具测试员去玩一玩。比如说他们会反复的按某一个按钮，或者去拉这个玩具的某一个绳子啊，然后会不会去再把它摔打摔打，目的是什么呢？就看它容不容易坏，有没有危险啊。他们上班就是玩玩具，哇，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棒特别酷的感觉啊？其实他们是要负责这个玩具的安全的测试啊，就是我们拿到手的玩具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安全的啊，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健康的。另外呢，他们会做耐用测试。什么叫耐用测试啊？就是你不要刚拿到手就坏了，所以他们会摔打呀，反复的按某一个按键啊，发现哎，果然啊，就是哪怕是摔打它的质量也很好，说明它是很经得住玩的，才会留到我们的手上啊，才会有人卖给我们。除了玩具测试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职业呢？还有水下焊工、冰淇淋品尝师、枕头睡眠测试员啊，还有动物安抚师啊，等等等等。哇，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世界上的职业真的是比想象当中有趣的多啊？不过呢职业的世界哈，其实也在不停的变化。比如说有些职业呢就在慢慢的消失，有些职业呢还刚刚诞生。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正在消失的职业啊。在很久以前，你们知道吗？打电话的时候是需要经过电话接线员的啊。你们可能会说，电话我早就不用电话了，我都用什么电话手表，是不是啊？那最早的时候还没有电话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啊，人们这个联系的时候用电话，那电话呢打过去了之后不是马上你想打给谁就打给谁的，它会有电话接线员，你要先告诉接线员你要打给谁，他呢再用手把这个插头插到对应的孔里才能够接通啊。不像现在手机可以自动的去拨号了，你电话手表 也都是可以自动的联系到别人，所以呀现在呢这个职业也就消失了。除了这个职业还有磨刀匠。什么叫磨刀匠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叫喊声啊，磨剪子磨菜刀嘞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家里呢比如说这个切肉啊切菜啊都是需要这个菜刀，然后也是需要剪子，对吧？那个时候呢很容易生锈，或者很容易呢就不快了，那他们就把这个刀和剪子要拿出来要磨。那个时候磨不是自己在家里磨就很方便的那个时候会有专门的叫磨刀匠啊，他们 正好走街串巷的喊，然后呢，比如说你家的刀就不行了，剪子也不快了，就拿过去让他们在磨刀石上，或者说他们用他们的方法来去磨一磨啊。那现在我们经常会是一把刀也不贵，对吧？啊，也很便宜。所以呢，如果说觉得不行了，我们可能就买新的了。那么磨刀匠这样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少见了。除了电话接线员、磨刀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慢慢的在远离我们呢？还有打字员、电梯管理员，还有补锅匠啊，这些都是啊，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先进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质量也会更好了，或者我们用坏了之后呢，我们觉得它也不贵啊，我们就会买一个新的，那么这些职业也就慢慢的消失了。说完了有些职业在消失，那也有一些职业啊在慢慢的出来，比如说一些新的职业，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以前我们想都想不到的职业就出现了啊！我一说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比如说无人机，对吧？无人机，有的人就像遥控飞机一样，可以操控无人机去干嘛呀？喷洒农药啊，然后送快递呀，还可以去拍风景啊，拍照片啊，对吧？拍视频啊，还有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干嘛呢？他们的工作也很酷，他们是教机器人去识别图片，理解语言，让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如果你们经常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会发现哎呀，他们真的是进步的速度好快好快呀。以前一张图做出来我们还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慢慢的好像他们做出来的图我们觉得哎，好像就真的是我们拍出来的一样，对吧？还有什么职业呢？还有电竞选手啊，打游戏打得好也是一种职业了。他们代表他们所属的战队去参加比赛啊，如果赢了，他们会有奖杯，会有奖金啊。当然了，在这也要说一下，电竞选手不只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玩游戏打游戏啊，他们需要高强度的训练，他们也要讲究团队的配合，他们也要有体育精神，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啊正儿八经的职业的运动员了。好，再来分享一个职业哈，就是 3D 打印工程师，就是用电脑设计好模型，然后呢让 3D 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可以打印玩具呀、假牙呀，甚至房子呀等等等等。哇，可能有的是我们想象都不敢想都不敢想的啊。那职业的这些变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道理呢？就是劳动的形式在变，但是劳动的精神永远不会变。好，最后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职业呢？其实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哈，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儿啊，对吧？你不可能一边种地一边织布一边盖房子一边教书，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分工合作，哎，你来做这个，我来做那个，后来呢我们就互相的去交换劳动成果，这样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了。这也就叫做劳动分工啊，就像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爸爸负责什么，妈妈负责什么，爷爷奶奶负责什么，对吧？就好像是这个足球队一样啊，踢足球的同学都知道啊，他这个里边的分工，比如说有前锋啊，有后卫啊，对吧？有守门员啊，每个人负责好自己的那一块，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够一起赢得比赛。所以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比如说缺了农民，大家呢就没有水稻，没有米饭吃；缺了清洁工啊，缺了清洁工，整个城市就变成垃圾场了。如果缺了医生，那我们生病就没有人去让我们再变健康了。所以啊，每一个职业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只要你认真努力热爱它啊，你就会成为那一行的状元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从身边的职业聊到了稀奇古怪的职业，我们也说了现在正在消失的一些职业，还有刚刚诞生的新职业哈。你们还记得我们那会儿说了世界上大概有多少种职业吗？没错哈，是有超过20000种职业啊，有这么多啊。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啊，不管是哪一种啊，都是劳动者用双手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好，最后呢再问问大家哈，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是要当科学家去探索宇宙，还是当老师播下知识的种子， 或者说去当厨师做出美味的饭菜，嗯，还是当无人机飞手啊，能够操纵无人机翱翔天空。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呀，最终都一样，就是从现在开始认真读书，勤于思考，热爱劳动，未来的你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劳动创造美好岁月，奋斗点亮平凡人生，向每一位坚守岗位、努力生活、默默耕耘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今天的读书会，让我们以文字为伴，聆听岁月心声，品读奋斗篇章，在书香里感受汗水的力量，致敬每一份了不起的坚持与热爱。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林清玄的散文《最大的失败不是跌倒，而是从来不敢奔跑》。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吕坤的家训，耕读传家，勤俭兴家。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杨朔的散文《茶花赋》。
1: 品味生活，静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林清玄的散文《最大的失败不是跌倒，而是从来不敢奔跑》。在孙中山纪念馆，每逢假日，总有许多青少年溜直排滑轮，还有一些教练免费指导。我喜欢看人溜直排滑轮，因为它充满了力、美与速度。如果再年轻几岁，我也想来学溜滑轮。散步的时候，只要路过孙中山纪念馆，都会转进去看人溜滑轮。我最喜欢在入口的地方看教练教导初学滑轮的人。教练的开场白经常是，溜滑轮最重要的是要先学会跌倒，如果我们懂得跌倒而不受伤，就不会害怕摔倒，学会溜滑轮就很快了。溜滑轮和骑自行车一样，一定会跌倒，不跌倒是不可能学会的。教练开始示范，高速跌倒时要如何翻滚，撞到东西时要如何闪避，失去平衡时要先保护重要部位。看着教练在那里不断地跌倒，我忍不住想，跌倒的学问可真大呀。接着换学员练习跌倒，他们一个个穿戴整齐，有多种安全保护，头盔、护膝、护腕等等，很像外星来的兵团在练习作战。一、二、三，扑倒。一、二、三。

前滚翻，一二三侧滚翻，一二三相撞。听着教练的指挥，学员不断地练习，看来非常有趣。学跌倒学得差不多了，教练问，还怕跌倒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现在可以自由带开去溜滑轮了，教练宣布。一群人于是往空旷的广场溜去，仿佛射出去的箭。每次看人学跌倒，总使我深有感触，想到在实际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跌倒，也从未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的感情会跌倒，你的学业会跌倒，你的事业会跌倒，你的人际关系会跌倒。因为人生和溜滑轮一样，一定会跌倒，不跌倒就不叫做人生。由于没有学过跌倒，在每一次跌倒时总是伤得很重，甚至个性比较刚烈的、比较要求完美的人，一跌倒就完了，绝望了，万念俱灰了。当我们看到有些人为了极轻微的跌倒就自伤、自残、自戕、自杀，做出比实际跌倒更严重百倍的自我凌虐时，内心总有深深的同情。在同情的时候，又忍不住会问，为什么没有人教我们跌倒？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学过跌倒？我们总是告诉孩子，不要深陷感情的泥沼，却很少告诉孩子，在感情受伤时，正是显现风格的最好时机，要尊重别人的选择，要善待自己。我们总是说要尽一切可能地追求成功，却很少说在追求成功的路途上要给自己留空间，给别人留余地。我们总是说往前冲什么都不用怕，却很少在往前冲时戴头盔、护膝、护腕，做好保护措施，并预先演练跌倒。人生里的跌倒与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跌倒的价值是使人坚强，失败的意义则是让我们更珍惜人生。一个人如果学会跌倒，学会认识失败，就等于是学会人生的一半了。不怕跌倒，不畏失败，就能升起一些从容。从容是老天送给内心有空间的人最好的礼物。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

0: 成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坤耕读传家，勤俭兴家。传家二字曰读与耕，兴家二字曰俭与勤，安家二字曰让与忍，房家二字曰道与坚，王家二字曰隐与抱。修存猜忌之心，修听离间之语，修作生分之事，修专公共之力，吃紧在各求尽分，切要在前销未行。子孙不患少而患不财，产业不患贫而患喜张，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不孝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体泄如痴，意纵如狂，行悲如盖，拜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羞，妻妾为之弃，岂可入无辞，葬无银乎？这段话的意思是，传家的两个要诀是读书和耕种，家庭兴旺的两个要诀是简朴和勤奋，家庭和睦的两个要诀是谦让和忍耐，防止家庭出现变故的两个要诀是防盗和防奸，家破人亡的两个原因是嫖娼和暴虐。不要存有猜忌之心，不要听信离间的话语，不要做出远离骨肉的事儿，不要独自享受公共利益。最要紧的是各自尽本分，最关键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消除隐患。不必忧虑子孙少，而要忧虑他们是否成才；不要忧虑产业贫乏，而要忧虑是否铺张浪费；不要忧虑门户衰微，而要忧虑子孙是否有志气；不要忧虑交友的朋友少，而是要忧虑是否交了奸邪之人。不贤能的子孙没有读过几篇书，也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神志昏乱，就像喝醉了酒，身体懈怠，就像瘫痪了一样，随心所欲，就像狂人一样，行事卑下，就像乞丐一样。不孝子孙使祖宗积累的家业衰败，使父母的名声蒙羞，乡邻为他感到羞耻，妻妾为他整日哭泣，这样的人还能入我祠堂，葬我坟茔吗？这段话呢，是出自吕坤所作的《孝穆防训词》。他曾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右布政使、刑部左右侍郎等职，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与审理郭正玉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吕坤是一位学术和事功并重的政治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唯物主义思想载入中国思想史。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杨朔的散文《茶花赋》。
1: 作者简介：
2: 杨朔，1913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市，中国当代作家。早年丧父，1929年随舅父到哈尔滨。

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曾辗转于西北各地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杨朔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赴前线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赴朝鲜前线采访，之后主要从事外事工作。 杨朔主要作品有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和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0: 由陈丁朗读。
1: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他画。他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的灵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种心思。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脚天风雪，水受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市。花市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残，焦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呀，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骑着华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只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争奇斗艳，那才美呢。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蒲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彤彤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蒲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明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树，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 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蒲之人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土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蒲之人说，活得可长了。华亭寺有棵松子林，是明朝的，500多年了，一开花能开1000多朵。我不觉哦了一声，想不到华亭寺建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蒲之人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吗？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1000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都数不清，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失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叽叽喳喳叫个不休。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蒲之人愣了愣，立时醒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寒露炸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他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
0: 杨朔的《茶花赋》创作于1961年，这篇散文运用了层层递进的写法，由思念祖国开始，写到了南方的茶花，又从茶花开始，由物及人，写了辛勤养花的园丁，写了笑脸如花朵一般的孩子们。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心意上做文章。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段，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 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开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5。

0: 101.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4: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杨本清。同时呢，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魏杰，外商投资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张瑞，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处长顾昌义，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夏鹏，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处副处长靳成成，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副处长刘福松。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杨厅长，省商务厅呢是主管全省国内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省政府组成部门，在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可以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所熟知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内需、出口和投资呢，咱们商务部门呢就占了两个半。可以说啊，商务部门的工作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与经济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咱们省商务部门的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6: 嗯，好的。2025年啊，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商务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以往前赶的奋进姿态推动各项工作，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取得了新的成效啊。概括起来嘛，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啊。一是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两个争先进位啊，四个全国领先。一个历史性突破就是进出口年跨2000亿台阶，达到了10135.6亿元，成为全国第九个、中部第一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其中汽车出口达到122.8万辆，稳居全国第一，成为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两个争先进位分别是出口额达到了6823.1亿元，从全国的第九位升到了第七位，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53.3亿元，从全国的第13位升到第11位，两个指标均首次跃居了中西部的第一位。四个全国领先分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万亿元，增长4.2%，高于全国0.5%，总量稳居全国第九位，进出口 增长17.3%。

0: 高于全国13.5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五位，长三角第一位。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3.9%，高于全国33.4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对外投资达到了30.5亿美元，增长17.5%，高于全国16.2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十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重点工作推进有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是762亿元，惠及群众近1000万人次。出台加力促消费稳增长的措施，举办挥动消费系列活动5000余场，创新推出惊喜盲盒和有奖发票的试点，引进山姆、小香超市等1296家省市的首店，深入实施挥动全球出海行动，组织了5000余家次企业参加境内外的展会，对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加快外贸向新向绿转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3%，占比达到72.4%，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的出口增长1.1倍，总量居全国第六位。滁州获批了跨境电商综合区，33家企业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三位，中西部第一位。实施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签约伙伴累计达到60家，举办19场海科研出会，组织76个招商小分队赴40个国家和地区招商，100家境外500强企业累计在我省设立企业206家。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发挥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的作用，设立33个海外商务服务网点，成立了安徽合肥商务涉外服务中心，新批境外投资企业331家，增长26.3%。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改革创新成效突出，在全国率先出台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实施方案。新推出23项制度创新的成果，其中4项在全国复制推广，联动机械监管新模式、商业秘密保护新模式，2项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试点案例，创新一箱制、一单制运输模式入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佳试点案例，进口物流异地货站新模式等3项案例入选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新争取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服务业扩大开放、县域商务建设行动等13个国家级的试点。
1: 谢谢杨厅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可以了解到全省商务系统是凝心聚力、奋勇争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高质量发展答卷，不仅实现了出口破1亿等历史性的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呢也是稳步争先进位，更用实干书写了咱们安徽商务发展的新篇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资讯。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也有很多网友是发来了咨询问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我们是双职工家庭，以前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现在她需要回老家了，我们想请一个放心的家政阿姨来带孩子，但是现在想找好的家政不知道去哪儿找，之前中介推荐的几个呢感觉也不是特别的专业，想要问一下这个商务部门能够给我做一些推荐吗？这个问题杨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服贸处的处长顾昌义来回答。
1: 好，顾处长。
2: 好，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家政行业的发展。2022年以来，省政府连续4年将放心家政行动纳入省级的民生事项，以提升扩容为主线，提升技能，增加就业，改善生活，扩大消费。那么近年来，全省累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200万人次，新增服务人员45.1万人， 持续开展省级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的星级评定，累计认定了455家次的星级家政服务企业和超1200名的星级家政服务人员。那么截至目前，全省的家政企业已经达到了超10000家，从业人数超80万。前期省商务厅开展了2025年度的这个优秀家政企业的这个评选，相关情况将在省商务厅网站和公众号上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组织企业及行业协会以多种形式进驻了超900个社区。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市家政服务平台、社区或者家政服务企业的自营小程序等选择家政服务人员。
1: 嗯，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也是给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做了一些相关的推荐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滁州徐女士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你好，徐女士。
3: 你好。
1: 嗯，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问一下，最近就是想把家里的电视机换掉，因为用了好久了。想问一下，现在合肥还有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吗？如果没有这种旧家电交换的话，我还能不能参加补贴？
1: 嗯，好，这个问题杨厅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流通处的副处长夏鹏来回答。
1: 好，夏处长。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消费者的提问。今年啊，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我省啊接续实施啊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和品类，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和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6类家电产品啊，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5%的补贴。活动期间啊，每人每类产品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啊不超过1500元。在实施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过程中啊，我们突出交旧与寿星互促，消费者如家中没有旧的家电，直接购新也可以参加补贴活动。有旧家电交售的，旧家电回收价格由消费者与商户协商确定，国补金额不包含旧机残值。为推动国补政策更好地惠及广大消费者，我们持续推进以下重点工作：一是优化平台功能，持续推动啊省消用以旧换新平台向各类电商平台、金融支付机构开放，推动家电以旧换新实现啊多平台报名、多渠道核销。目前啊已有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工行易生活等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 AP 啊相继接入了省以旧换新平台，补贴资格在各平台上互享共用，消费者参与渠道更加多元。二是深入实施6禁活动，联合省有关部门部署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等6禁活动，把补贴政策、产品体验、便民服啊带到我们群众身边，让大家能够更加便利、更加快捷的参与活动、享受政策。三是呢，健全组织保障，加强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深化部门数据的交互共享，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发布啊政策问答手册，指导各地啊畅通咨询热线、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做好政策答疑，回应社会关切，为广大消费者了解政策、参与活动提供更多便利。最后啊，借此机会啊，也欢迎广大消费者能参与我省的消用以旧换新活动，我们将竭诚做好服务和保障。谢谢。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徐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3: 哦，没有了，回答的就很详细。嗯，已经了解了。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阜阳刘女士的电话。您好，刘女士，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喂，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是阜阳这边的一家农产品企业，我们的产品在我们当地销量很好，但是在网上呢没有什么销，没有名气。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渠道可以帮助我们扩宽网上销售呀？
1: 嗯，好，这个问题，嗯，杨厅长。
0: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电商处的副处长刘福松来回答。
1: 好，刘处长。
6: 省商务厅高度重视培育线上农产品品牌，拓展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 近年来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持续培育安徽好网货品牌，我们已经连续8年举办安徽省好网货大赛，累计评选出800余款安徽好网货，涵盖了臭鳜鱼、茶叶等众多安徽特色品类，入选产品将进入资源库，获得长期的宣传推广、渠道对接等赋能支持，这是我们打造网货线上品牌的一个重要抓手。二是开展县域电商三互行动，以互学经验、互享资源、互促合作为主题，邀请知名电商平台、MCN 机构、行业专家等现场分享行业经验，开展资源对接，为农村电商从业者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开展过4场，今年6月份我们将继续在淮北开展，届时欢迎您参加。三是拓展直播销售渠道，今年我们启动了百名主播见百县直播助农活动，邀请主播深入各地宣传地方特色产品，通过直播带货把本地产品卖出去，帮助农产品拓展销售渠道。四是深入实施农村电商带头人培育行动，充分发挥带头人培育一个带动一片辐射一方的示范引领作用。近2年来，我们已培育659名农村电商带头人，凝聚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的合力。感谢您的关注。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刘女士，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呢？
5: 感谢这个恢复，我来打一下，我给书记长继续联系一下，谢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要咨询一下，我们是做家具产品的，现在每年出口呢大概有500万美元，现在啊境外采购商到会的呢是特别的多，好像说这个成交的效果也不错，这个想咨询一下怎么样去申请下一届第140届广交会的家具展区的展位呢？那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也在，杨厅长，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请我们贸发处的处长魏杰来回答。
1: 好，魏处长。
7: 嗯，好，感谢这位网友对于广交会的关注。提到的这个第140届广交会，就是我们今年的秋交会，将于10月15日到11月4日在广州分3期举办。那么其中家具展区是在第2期，预计展位申请的开放时间是从5月6日开始，那么直到5月底。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请您登录广交会官网的参展易捷通系统，注册登记确认公司及展品信息，提交家具展区的参展申请，完成在线参展申请后，请打印参展申请表，签字并加盖这个公章，连同你的这个相关佐证材料报所在地的商务局。那么商务局在接到企业的参展申请后，会统一进行评审打分，根据这个企业的打分情况和打分结果，公平公开择优安排展位。此外，广交会还有线上平台是保持常态化运营的，企业可以随时通过广交会官网的云展厅管理系统注册登录，选购套餐、上传及维护产品信息等，成为广交会线上平台的供应商，也可以获得很多商机。
1: 哎，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咱们国家目前对于企业出海的总体导向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政策支持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0: 嗯，也请我们外经处的副处长金金晨来回答。
1: 好，金处长。
8: 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国家目前对企业出海总体态度是鼓励和支持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引导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十四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一共8855亿美元，年均增速5%，截至2025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居全球第3，仅次于美国、荷兰。 国民经济18个行业部门行业门内均已实现对外布局，产供链遍布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呢，是畅通产业链内外循环的关键纽带，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

0: 海外投资布局是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经阶段。国民总收入 GNI 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特征。对外投资有利于拓展国民财富来源，做大共同富裕蛋糕，以中国人经济反哺中国经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去年10月，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完善与我国对外投资贸易规模体量及发展态势相匹配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在切实守牢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集聚、内外贯通的立体化全链条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目前我省正在研究起草省级贯彻落实举措，将在不久后正式出台。
1: 2026年呢，我了解到省商务厅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打造三地一区，取得了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工作。那杨厅长，这一方面的情况能给大家展开的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我们主要是六个行动啊。一是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啊，来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打好政策加活动的组合拳，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举办惠东消费系列活动，配套发放消费券，实施惊喜盲盒等活动，大力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培育商文旅旅体展融合发展集聚区30个左右啊，引进省级首店200家，办好中国安徽网商大会、好网户大赛、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开展百名直播、百名主播近百县的直播这个活动，打造10个以上特色产业带直播电商中心，包括园区啊，推进数字游民的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网络衔接互促，积极拓展入境消费，推广即买即退的服务，打造国际友好消费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深入实施外贸体制增效的行动，推动贸易创新的新发展，深入推进惠东全球出海行动，实施千企百展计划，开拓 RCEP、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稳住传统市场，拓展中间品的贸易，推动产贸融合发展，建设50个左右的外向型产业集聚区，巩固提升汽车、电子信息、绿色低碳、装备制造4个1000亿级的出口产业集群，培育智能家居、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等100亿级的出口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扩大网剧、网游、网文等文化出口的文化出海的新三样出口，积极参与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积极扩大大宗商品、先进技术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增加优质消费品的进口。第三个是深入实施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行动，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区，扩容惠东全球合作伙伴，举办20场海科研究会，加快中德中日外资企业合作区的建设，增设一批新的外资企业合作区，组织开展皖港、皖澳、皖沙专题经贸交流活动，办好进博会、走进安徽活动，全面落实准入又准营和国民待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引企对接会，精准解决企业的诉求，动态更新外国商务人士在安徽的工作生活指引。四是深入实施对外投资合作行动，推动 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有序推动汽车、光伏、锂电、建材等优势产业布局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支持工程企业承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重大项目和配套工程，建强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增加新的专业委员会，举办优势产业国际合作交流对接活动，增设一批海外商务服务网点，提升晚企出海的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建设境外投资母港，推进企业涉外合规体系建设，降低出海的风险。第五个是深入实施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提升行动，勇当制度性开放开路先锋，深化 CPTPP、DEPA 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研究转化与落地应用，抓实抓好国家对接高标准规则试点措施的扶持推广，探索开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推动合肥片区生物医药省级产业链集成创新的落地，支持芜湖和蚌埠片区各联动创新区开展产业链集成创新，办好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的第六次会议，联合发布新一批制度创新的案例。第六个是深入实施国家级经开区改革创新行动，强化对外开放主阵地的作用，扎实推进青年开发区建设，加强园区非公党建，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开发区建设，持续推进与自贸试验区、综保区等联动协同的发展，与苏沪浙开展合作共建和飞地经济的探索，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增创国家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工厂等。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杨本清，同时呢，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

0: 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哈，杨林亮。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流动处的副处长夏鹏来回答。
0: 好，夏处长。
2: 好，感谢这位消费者提问啊。首先回答，今年的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还是在持续实施。今年国家优化实施啊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与前两年相比啊，政策优化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补贴方式上，将原先的定额补贴啊调整为按新车销售价格的固定比例进行补贴，补贴上限啊保持不变。具体是啊汽车报废更新方面，消费者啊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给予新车销售价格的12%，最高20000元的补贴。报废符合条件的燃油乘用车并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给予新车销售价格的10%，最高1.5万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方面，消费者置换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车，给予新车销售价格的8%，最高1.5万元补贴；置换符合条件的燃油乘用车，给予新车销售价格的6%，最高1.3万元的补贴。二是在新车范围上，今年政策将汽车报废更新和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的新车范围啊，统一限定为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三是啊，在旧车持有时间上，今年政策统一明确，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的旧车，均需于2025年1月8日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同时呢，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旧车，自2025年1月8日至该旧车注销登记日期之间，一直啊登记在申请人名下，不得办理转让登记。申请置换更新补贴的旧车，应当自2025年1月8日至该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的最近一次转让登记日期之间，一直登记在申请人名下。最后呢，是在资金使用安排上啊，根据国家和省级的政策规定，今年政策资金啊由各市按照每月限额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安排使用，请消费者关注各市的政策实施有关的公告、平台相关的提示等信息。具体活动详情啊，请消费者进一步关注省市啊商务部门网站发布的政策文件。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来电咨询。各市的咨询电话可以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等渠道查询。谢谢。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王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3: 其他的没有了，谢谢啊。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说，之前我听新闻说合肥芜湖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说有2年的试点期，政府会对试点城市在首发经济、消费场景、 IP 的跨界联名这方面有很大的支持，想问一下这个试点现在有哪些推动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服贸处的处长顾昌义来回答。
0: 好，顾处长。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三星试点工作的关心。那么合肥芜湖纳入三星试点以来，省商务厅按照商务部的部署要求，协同了有关部门推动了试点工作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动工作的机制，确保工作落实，然后我们建立了商务部门牵头、财政发改等部门协同的这个工作机制。二是指导试点城市制定三星的试点的实施方案。那么经多轮的筛选嘛呢，我们纳入试点的项目现在已经有200个，计划总投资是130亿元。三是根据三星试点建设要求，我们联合了省财政厅，指导合肥芜湖研究制定了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等核心的配套制度，确保试点的建设规范有序。那么下一步呢，省商务厅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试点城市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

0: 是推进项目的落地，围绕三大核心方向，强化试点的培育，推动项目的落地见效。第二个是加强宣传推广，注重挖掘亮点，打造热点，利用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增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曝光度。复制推广试点建设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扩大试点工作的示范带动效应。三是多牢安全底线，会同宣传、文旅等相关部门切实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等，同时督促项目建设的主体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亳州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近直播间了。程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近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主持人。我是在亳州做电商的。上个月我看我们这儿搞了一场叫做白名主播进白县的活动，当时我没有注意。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主要内容是啥？然后对我们可有什么帮助吗？
1: 好的。
2: 后期可有什么一些帮扶的措施吗？
1: 好，那这个问题，杨林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电商处的副处长刘福松来回答。
1: 好，刘处长。
4: 欢迎你，感谢您的关注。百名主播进百县直播助农活动，是推进优质农产品上行的一项具体举措。三月份我们在亳州开展的是首场活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特色场景开展

0: 媒体融合传播，联动安徽卫视相关栏目拍摄专题节目，通过电视节目与网络直播同步传播，集中展示播州中医药文化、康养产品和特色美食，扩大活动影响力，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播州。三是注重本土力量培育，活动与省委宣传部和美乡村直播间项目联动，组织乡村干部等参与直播实践，与专业主播同台交流，提升直播技能和产品推广能力，培育扎根乡村的本土直播力量。本次活动呢，汇聚了省内外主播45名，开展直播20余场，带动酒水类产品、农特产品和大健康产品销售近500万元。关于后续安排，我们将把百名主播见百县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重点围绕产品推介、文旅融合赋能等内容，结合县域电商三户行动、好网货大赛、直播大赛等活动统筹推进，在全省范围内陆续展开，欢迎您继续关注。
1: 哎，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陈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是做体育用品出口的，现在想申请2026年的安徽出口品牌的这样一个称号，想问一下今年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申请，如果获批了，后面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呢？这问题杨厅长。
3: 这问题请我们贸发处的处长魏杰来回答。
1: 好，魏处长。
4: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商务厅高度重视出口品牌建设，制定印发了安徽出口品牌认定和管理办法，持续推进出口品牌培育，支持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省外贸高质量发展。那么刚才网友问到今年的工作，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工作安排，我们2026年度的安徽出口品牌申报工作是预计5月底启动，届时请网友在这个安徽商务厅官网上啊这个关注，请您按照相关的材料准备材料提交申请。那么对于您关注的获得这个安徽出口品牌会得到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我们将对获得品牌的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开展国际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也欢迎您积极申报，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里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是一名企业具体的业务负责人，想问一下对外投资怎么做，门槛高不高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3: 就请问外经处的副处长金金晨来回答。
1: 好，金处长。
5: 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对外投资并不神秘，也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材料完整并符合要求，任何企业都可以申请在境外设立子公司。对外投资备案呢，目前是由商务和发改两个部门来负责，在咱们商务厅这边呢，请搜索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网站，注册登录后按照清单准备材料，在系统上上传提交扫描盖章的电子版材料，申请材料即可。注意是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的，细节问题呢可以咨询各市商务局外经科或者是省商务厅外经处。对外投资备案材料呢由市商务局初审，合格后转报省商务厅复审，复审通过后呢转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商务厅窗口办理，制作纸质证书，证书制作完成后，合肥市的企业直接前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领取证书，其他市的企业联系当地商务局外经处领取，外经科领取。需要提醒的是呢，证书自盖章之日起有效期为2年，2年内如果未开展实质性对外投资，证书自动失效，但如果2年内境内投资主体发生实际对外投资，其持有的证书在境外企业存续期内一直有效，不需要更新备案。但同时呢，如果证书所载的任何事项发生变化，包括出资额、出资币种、境内投资主体名称、境外企业名称、投资路径、经营范围、股东名称和持股占比等等，只要发生变化都需要进行变更备案。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近年来呢，我省营商

0: 环境建设可以说是进步显著，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那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江淮大地成为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创业的兴业福地。那我们是如何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杨厅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外资处的处长张瑞来回答。
0: 好，张处长。
2: 感谢这位网友对创建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关心支持。省商务厅致力于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构建如鱼得水的产业发展生态，让外资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深化产业对外开放，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围绕全省的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吸引一批补练、强练、研练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项目。二是强化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落实好外资企业公平待遇和合法权益。三是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加快在有条件的地区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增设国际学校，开设国际医院，编制出台外国商务人士在安徽工作生活指引，提升外国商务人士在安徽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化水平。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现在啊，从国家到省里都在大力提振消费，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安徽在提振消费方面目前重点的方向是什么，后续还有什么具体的促消费的安排呀？这问题杨厅长，
1: 请我们流通处的副处长夏鹏来回答。
0: 好，夏处长。
3: 好的，主持人，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按照国家有关部署，今年省商务厅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坚持政策活动双轮驱动，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持续增长。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一是突出政策引导，优化实施消费品礼仪换新政策，积极推广绿色智能产品，加强省级消费券统筹，开展推动消费惊喜盲盒、有奖发票、票根经济等活动，积极探索更多有效的促消费工作路径。二是呢，突出项目培育，常态化引入商贸项目，促成一批优质项目在我省落地，大力发展首发经济。今年争取引入省级首店200家以上，刚才我们杨厅长也做了介绍。三是突出载体赋能，会同有关部门强化工作统筹和资源融合，充分发挥商圈、特色街区、综合体、展会等载体的消费聚集的优势，推动商旅文体健等资源要素串点呈现，积极培育旅游家、美食家、演艺家、会展家等融合消费新增长点，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四是突出活动牵引，持续打造推动消费品牌，坚持省市县阵营企线上线下联动，聚焦重点领域、重要时段，指导各市举办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系列促消费活动，持续营造浓厚的消费氛围。今年举办推动消费系列重点活动100场以上。谢谢主任。
0: 哎，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我想再追问您一下哈，今年咱们在促消费活动方面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安排呢？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好的。这个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今年年初省商务厅会同发改、民政、文旅等部门印发了我省2026年的推动消费系列活动工作方案，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服务惠民、多元融合促消费等方面， 谋划了系列的促消费活动，推动了消费活动啊，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展会，周周有场景，着力浓厚消费氛围，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精品购物方面，我们聚焦惠购好物，开展惠民促销活动，重点举办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省智能家居探索节、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外贸优品中华行等品牌活动。在精致美食方面，聚焦美食品鉴，以老字号、土特产、地方特色食品为重点，组织美食集市、厨艺交流等主题活动，引导电商平台、餐饮企业推出美食套餐、美食榜单、美食地图、美食名店等，来积极弘扬我们传统的美食文化。在服务惠民方面，聚焦提质惠民，围绕贴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家政养老、健康消费、生活服务、文旅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热点。在多元融合促消费方面，我们连同各部门开展这个赛事演绎、综合展会、票根经济、首发经济等活动，推动这个多业态、多功能、多领域集成，努力打造多元化的消费新场景。截至3月底全省各地共举办各类的促消费活动1500余场次，其中谋划启动了乐购新春、挥动消费春节特别活动、皖东南名品展销会、安徽春茶节、百名主播进百县等30余场重点的促消费活动，受到了消费者、企业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也有力地激发了全省的消费热潮。谢谢。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说，我是一家服务企业的企业，想开展服务出口业务，想问一下目前我们省对于服务贸易发展有哪些具体的支持政策呀？这个问题杨厅长。
1: 请服贸处处长顾昌义来回答。
0: 好，顾处长。
4: 非常感谢这位企业对服务贸易工作的关心。那么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一直是省商务厅重点的工作之一。那么2025年全省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是602.8亿元，同比增长22.3%，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那么围绕地方和企业的需求，我们的政策主要支持三个方面。一是支持平台建设，对于国家级的平台载体，如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等基地平台给予资金支持，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二是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我们持续开展省级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的评选，对获认定的企业以及服务外包执行额居全省前10的，获评国家级服务出口重点企业的给予资金支持。三是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了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市场，那么我们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的境外展会，对企业的参展的费用给予1.5到5万元的支持，同时对于企业开展的国际认证、国际商标注册、国际专利申请，以及主导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领域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都给予资金支持。那么我们希望企业能积极的关注、用足友好各项政策，共同推动安徽服务走出去。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杨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1: 感谢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阵风豪风的建设永远在路上。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商务工作的这个监督、理解和支持。我们呢将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作风和更优的服务，为商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营造更加优良的政务环境啊！再次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
0: 好，谢谢杨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了交流沟通。到这儿，正风航空人性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五一假期到来之前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就已经按耐不住，想趁着春暖花开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少老友呢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问说今年五一推荐去哪儿玩，人多不多，是不是和咱们银发族出行呢，去哪儿人少，还有怎么玩不累等等。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资深的旅行社推荐官，不推荐热门的线路，咱们全程以问答的形式呢，把错峰出行、安全省钱、避坑技巧一次说透。那主题就是五一不扎堆，错峰更舒心。好，话不多说，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10: 各位老友们，咱们又见面了，中午好。
9: 好的，非常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到这个小长假，我们知道大家出游的热情都非常高哈，所以呢，今天开场呢，就想请陈老师和我们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到底适不适合出游，尤其是对于我们银发族朋友来说，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10: 其实呢，对于五一来说，咱们都清楚得很，尤其是这种大的法定节假日，到哪都是人满为患，特别是热门的这种景区景点，真的是做什么都要去排队啊，人很多。那么对于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而且这种身体状况一般的啊，这个朋友们，其实在五一这个假期之间啊，如果是我从几个点来考虑啊，比如说从健康来说啊，然后从安全来说，从体验感来说，以及从性价比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咱们银发族的这些老友们，然后是五一假期是出游的。当然了，也不是说不能出去，我只是想说的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段，咱们还是要评估一下，就是出游的一些这个风险，然后再确定然后出不出游啊。
9: 说得太好了，刚才说到是从几个方面哈，比如说我们健康还有安全还有体验感方面，那就给我们来说一说，分析分析哈，不建议大家出游的一些原因和理由吧。
10: 对，简单来说呢，五一出行其实对 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人挤人的烦恼，
9: 嗯，
10: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友们，
9: 嗯，
10: 可能就有可能会升级为实实在在的这种健康呀和安全的一些威胁。
9: 嗯
10: 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然后来和大家一一来进行去交流啊。
9: 嗯，
10: 然后第一个，因为它是很多地方它是属于这种极端的拥挤的，因为拥挤它必然会产生增加一些意外的风险。比如说有可能在一些你看像景区啊，像车站啊，像地铁啊，你像看这种五一期间的人流量都是平时的数倍或者是数十倍，
9: 嗯，
10: 对吧？你看咱们这些老友们，对吧？这种平衡能力啊，
9: 嗯，
10: 反应速度啊，它是相比于年轻人来说是有所下降的。
9: 嗯，
10: 那么可能在这种拥挤的过程之中，就比较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被绊倒啦，然后被这个推搡啦，
9: 嗯，
10: 有可能会造成什么骨折，
9: 嗯，
10: 对吧？或者是这种软骨质的这种损伤，
9: 嗯，
10: 就可能会，然后呢，同时呢，尤其是在一些景区里面，人又多，如果稍有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就有可能会和家人进行去走散。
9: 嗯，
10: 在如果有一些偏远的一些这种景点，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手机信号不是特别的好，
9: 嗯，
10: 这可能就会增加这种寻找的难度，然后就会可能给咱们这些这个银发族就会带来极大的这种焦虑啊，或对吧？嗯，总而言之就是说，第一个点就是说，极端的拥挤可能会增加一些意外的一个风险。
9: 嗯，
5: 是的，是的，尤其是刚才陈老师说的也非常准确哈，就是我们老友们可能不像年轻人那样去冲撞碰撞的时候还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老年人可能反应速度啊各方面都要弱一些，所以呢我们尽量不选择人多或者是这样一个集中出行的时间来出行哈。
10: 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出行它可能自然而然会出现这种身心的疲惫，
9: 嗯，
10: 它疲惫自然而然它的抵抗力就会弱了嘛，
9: 嗯，
10: 然后就有可能会诱发一些慢性病。
9: 嗯，
10: 你看尤其是热门的景点，咱们都很清楚，比如说你进景区也好，
9: 嗯，
10: 上厕所也好，
5: 都得排老长的队，
10: 对，吃饭也好都要排很长的一个队，
9: 嗯，
10: 然后甚至万一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有趣的项目，
9: 嗯，
10: 也要进行去排队。
9: 嗯，
10: 你看像这种长距离的这种步行啊，或者是这种作息的不规律啊，
9: 嗯，
10: 然后又和我们平时咱们这些老友们，
9: 嗯，
10: 有可能会比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活动量，
9: 嗯，
10: 可能会大一些，然后就会可能会导致什么这种过度疲劳。
9: 嗯，
10: 你看你一旦过度疲劳，再加上拥挤啊堵啊什么的，肯定会心情就不美妙了。
9: 嗯，
10: 你心情不美妙，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吃饭呀，这个睡觉呀又不规律，
9: 嗯，
10: 你看像这些情况其实就会导致像高血压呀，对不对？像这种心脏病啊，
9: 嗯，
10: 糖尿病等等，像这种慢性病的，其实这些都是这种常见的诱因。
9: 嗯，
10: 所以呢就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压骤升，
9: 嗯，
10: 然后这个心绞痛，
9: 嗯，
10: 然后低血糖呢，像这种紧急的一些情况。所以在像这种人山人海的环境之中，我说万一一旦发生了意外，像救护车它也是很难快速的抵达的。
9: 嗯，
10: 总而言之就是说有可能会因为身心疲惫体力透支，然后会导致一些慢性病的一些复发。
9: 嗯
10: 啊，
5: 这也是我们如果说人多出行遇到拥堵啊，或者是堵车堵心啊，所以也会给我们的这种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10: 对，是呢，是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堵就会导致这种体验感就不是很美妙，就不好了。比如说我们会堵在路上，对吧？你看每年的像这只要是5月1号或者是从4月30号的下午到晚上就已经开始堵了，
9: 嗯，
10: 然后在返程的时候可能会在5月4号5月5号就已经开始堵了。
9: 嗯，
10: 因为我之前也堵过，因为我有时候会回家嘛。
9: 嗯，
10: 我们家正常的去开车回老家可能只需要3.5小时，有一次我在路上堵了10小时。
5: 哇，
10: 对，
5: 就是只要但凡是遇到这种小长假或者节假日，我们出行这个高速公路拥堵的情况，大家从网上也能够看到哈。嗯，
10: 对，你看他就会堵在路上， 对吧？你看有时候这种高速公路可能就会变成停车场的这种状态，就走得特别的慢。
5: 对，
10: 你想一下，长时间的坐在这种空间很小小的这种车里边，可能这种老年人的这种腰椎啊，
5: 嗯，
10: 他自然而然他就可能就受不了，
5: 受不了，
10: 对吧？自然而然他有可能会导致这种下肢容易水肿，
5: 嗯，
10: 对吧？也有可能会诱发这种下肢静脉的血栓，
5: 就是久坐会导致这样情况的发生。
10: 对对对对，还有有的时候有可能会憋尿，
5: 哦，
10: 对吧？
5: 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10: 对对，是的吧？
5: 然后堵在高速上，
10: 对，然后就会可能会诱发这种泌尿系统的感染。
5: 嗯，
10: 所以就是堵在，这是第一个体验感差，就会堵在路上。
5: 嗯，
10: 第二个呢，就会堵在景点。
5: 嗯，
10: 其实你去了，你会发现你不是来享受当地的像这种风景的，
5: 嗯，
10: 你根本看不到风景，你看到了
5: 到时候
10: 有可能人头，
5: 对，
10: 对吧？每年我有的时候会看，从这种各大平台上会看到，
5: 嗯，
10: 哎呀，这个地方只看到人了，就比如说兵马俑，
5: 嗯，
10: 啊，举个例子，我之前刷过这种的，
5: 对，是
10: 哪是看兵马俑，看不到这些兵马俑，看到的全都是人头，对，
5: 嗯，
10: 然后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就会花在等待呀，慢慢的这种移动的这种这种缓慢移动的时间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享受啊，风景也没有这种乐趣可言，所以就会堵在这个景点，体验感它也会很差。
5: 嗯，
10: 还有一个会堵在哪里，就是堵在食宿上。
5: 嗯，
10: 到处都是，
5: 我们去餐厅吃饭也都是人，
10: 对，到处都是人，
5: 嗯，
10: 要可能要饿肚子，要等好久才能到，
5: 嗯，
10: 但是呢，你因为人多，他餐厅的这种卫生的状况呀，对不对，
5: 嗯，
10: 还有饭菜的质量，他肯定不会像，对吧，人少的时候他的这个质量那么高，
5: 下降，
10: 他肯定自然而然就下降了，
5: 嗯，
10: 对，就会堵，这几个堵就会导致体验感就是会比较的差一些，
5: 嗯嗯，虽然说我们有时间出去玩，但是赶上这个节假日大家一拥而去的话，这个到处景点啊，路上啊，这个人都特别多，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这种体验感哈，
10: 嗯，
5: 就像刚才陈丽老师说的，这个堵会让我们体验感非常差，
10: 对，体验感很差。
5: 嗯，
1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说就是这种机票呀酒店啊，
5: 嗯，
10: 价格来说它
5: 应该会
10: 比平时的至少要翻倍的，
5: 嗯
10: 啊，再加上景区的像这种抢票压力很大，比如说你想去博物馆，
5: 嗯，
10: 你会发现
5: 哎预约不上，
10: 预约不上，
5: 嗯，
10: 有的它可能是半夜才开始才放票，
5: 嗯，
10: 它有的是早上才放票，那我们就要去抢票，发现拼手速拼不过年轻人，
5: 嗯
10: 啊，就是抢票你抢不到。总而言之，就是这些呢，会导致整体的这种花费会性价比不高。
5: 对，
10: 啊，对吧？你看，正常来说，像就是说，先说机票啊，
5: 嗯，
10: 机票的价格，像在正常的五一、十一这种这种节假日，一般首尾最高。
5: 嗯
10: 啊，首尾最贵，比如说五月一号，
5: 因为大家都赶在这个时候出行回来，
10: 就往返，像这个时间就首尾是比较高，中间稍微便宜一点，
5: 嗯，
10: 但它即使便宜也只是便宜一些，
5: 嗯，
10: 通常情况之下，像热门的航线它都是翻倍的，甚至是全价票，
5: 嗯，
10: 就它没有团体票，
5: 嗯
10: 啊，你看我们旅行社经常性会，怎么把价格就是把它优化下来，
5: 嗯，
10: 那肯定是拿团体票，
5: 嗯，
10: 但是像这种大的节假日，不光是这种机票来说，
5: 嗯，
10: 它一般是没有团体票以外，
5: 哦，就不放团体票，
10: 对，基本上不放团体票，
5: 嗯，
10: 然后酒店也是的，
5: 哦，
10: 它基本上它也是放的都是散客票，因为它散客基本上就可以订完了，
5: 嗯，
10: 就不需要像这种团队，除非是一些酒店它的位置特别特别不好的，
5: 嗯，
10: 哎，那可能会有一些啊，对吧？这是关于这个机票。那么对于房来说，它也是的，尤其是热门的像这种核心的一些酒店，
5: 嗯，
10: 它真的是这个一房难求，
5: 嗯，
10: 这种情况，尤其是特别是热门景区附近的房，
5: 嗯，
10: 那更是你有的时候有钱也可能也订不到。
5: 嗯
10: 啊，就是总而言之，这个房也是，然后价格也是翻了好几倍。比如说，平时，
5: 嗯
10: 啊，它可能会在比如说四五百的，你会发现它到了五一以后，五一期间的价格， 啊，1000块钱以上，
5: 嗯，
10: 都属于常态，
5: 嗯，啊，是的，
10: 嗯，就很贵，就是你很难会找到很便宜的。
5: 那是的，到了节假日大家都出行，所以这些票价，包括刚才说的机票啊、车票啊，还有就是景区附近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啊，费用都是平常的好几倍，甚至是更高哈。
10: 嗯，
5: 即便像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个中间几天能够相对便宜一点，也跟平时没法比，对吧？
10: 对，和平时是没有法比的，嗯，就是它整体来说，它这种出游的这种性价比，
5: 嗯，
10: 不是特别高，
5: 嗯
10: 啊。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可能医疗资源会比较紧张一点，
5: 嗯，
10: 啊，你想一下，它本身像一些热门的城市，它本身它自己当地的医疗系统就已经有一定的压力，
5: 嗯，
10: 对吧？你又突然间又拥来那么多的游客，
5: 嗯，
10: 他肯定，比如说外地的游客，他突发一些疾病的时候，他肯定会找当地的是医院啊，或者是大的医院进行去急诊，
5: 嗯，
10: 对吧？他肯定自然而然他医疗资源就会比较的紧张，
5: 嗯，
10: 特别是有一些稍微偏的一些景区景点，他更是比较难啊，就会也会导致这种医疗这种资源的紧张。总而言之，就是通过这几点的和大家和老友们进行去这种交流，
5: 嗯，
10: 其实很建议就是说，如果不是特意一定要出行的话，
5: 嗯，
10: 还是建议是这种错峰出行，
5: 嗯，
10: 然后会更让你会舒心，
5: 嗯，
10: 咱们五一是不建议进行去扎堆的。
5: 对，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平时也是有时间的，不像有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上班时间受限，所以只有假期有时间出去，
10: 嗯，
5: 可能他们就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包括上学的孩子们也是哈。
10: 是的，
5: 嗯，但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退休以后时间比较自由可以自控的话，最好是像刚才陈老师说的一样，不建议这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在五一去扎堆出行。嗯，刚才也说了好几个方面，包括我们这个拥堵的这种体验感，包括我们这个住宿的还有酒店就往返交通的这费用的提高啊，应该算算都不划算。所以呢，
10: 嗯，
5: 像陈老师说的，我们建议大家是聪明的错峰出行哈。
10: 对，
5: 嗯，
10: 不是说不出门，
5: 嗯，
10: 对吧？咱们是聪明的错峰去出行。
5: 嗯，
10: 其实像这种最佳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比如说像春暖花开，
5: 嗯，
10: 啊，对吧？或者是
5: 想出去走走看看，
10: 想出去走走看看，我们可以是在五一节前一两周，
5: 嗯，
10: 或者是节后的一两周，
5: 嗯，
10: 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时间，第一，人潮基本上都散去了，
5: 嗯，
10: 然后酒店机票的价格已经都回落了，
5: 嗯，
10: 然后气候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也不是夏天，
5: 嗯，
10: 啊，它对吧，这个气候还是温度还是比较可以的，所以还是能够去享受这种悠闲的旅行的，
5: 嗯，
10: 那就是在五一节前后一两周啊，
5: 嗯，
10: 其实是可以的。
5: 嗯，好的，那老友朋友们，您听清楚了吗？五一我们最好是在家里静心的这个休息休息，然后在节后抽一段时间，
10: 嗯，
5: 我们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美照。这是刚才陈老师给大家的建议。
10: 嗯，
5: 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各位亲爱的在观看我们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这个春季里也有出行的计划，却不知道哪里比较好，也可以发送弹幕过来进行咨询。把您对旅游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弹幕过来，我们现场呢也会请陈丽老师呢给予解答，给大家解答我们旅行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建议大家是避开五一假期啊，这个错峰出行。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哎呀，利用孩子假期也想陪陪孩子一起出去啊，或者是和孙子一起出去玩玩，一家人这个一起出行的话，如果必须五一出行，那么您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10: 嗯嗯，如果确实，哎呀，对吧？和这个和孙子孙女啊，或者是和自己的孩子一块去出游，
5: 嗯，
10: 其实我建议就是要做下几点这种充足的准备。
5: 嗯，
10: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出门前先问一问自己，
5: 嗯，
10: 就比如说，哎，我近期的这个血压呀、血糖呀，
5: 嗯，
10: 是否比较平稳？
5: 嗯
10: 啊，
5: 就是身体状况，
10: 啊，
5: 先关注一下。
10: 对，身体状况，对。
5: 嗯，
10: 然后再比如说，6分钟，我是不是能轻松走完300米？嗯，对吧？然后如果是真的是身体不是很舒服，那就可能要选择近郊的 啊，就不要去走远门，对吧？因为等状态好了我们再走长线啊，这是要出门我们自己来说要问一问自己。然后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目的地的选择，然后就建议最好是避开网红城市，网红
5: 的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扎堆了。
10: 对，五埃及这种旅游的这种景点，你就选择一些冷门的小众的景点就可以了。比如打个比方，比如说这种什么郊野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是说不是很知名的一些乡村古镇啊，对吧？还有一些，你看现在比较，虽然说博物馆很火啊，也很火，但是它一般是热门的。这些省级的博物馆是很火的，但比如说像县呀县以下的博物馆其实它没那么火啊，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往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对吧？所以就是我们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一定要
5: 对，要去关注一下，
10: 要关注一下，
5: 不要去人特别多的那些网红的景点，我们最好是不是叫错峰啊，避开这个网红的，去一些小

0: 众的地方，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
1: 对，然后时间安排呢，就不要。如果是真的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啊，就不要要搞这种打卡式的旅游了，像战斗机一样，我上午要看什么，中午要看什么，下午看什么，我晚上还要再玩，对吧？其实更建议是每天只需要安排一两个景点就可以了，然后中午一定要去午休。就调整一下这个身体的一些状态，然后午休结束之后，哎，我们再去玩，所以就是说要时间安排，就是一定要放弃这种打卡式的一些旅游，然后对于必备的物品呢，就是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随身的这种小药包，比如说这种降血压的，对吧？
0: 老年朋友如果有基础性疾病，要把自己的药带上，
1: 对，咱们。救心丸啊，像这种，包括什么拐杖啊，还有一些充足的一些水、零食等等啊，这些都是，还有就是常规的用药啊，自己的都要必须要带着的啊。然后还有一块建议就是出行方式，就如果是有高铁，咱们就尽量就
0: 首选高铁，
1: 对，首选高铁，
0: 这个比较舒适一些。
1: 对，自驾虽然说也很说，就我说的害怕堵在路上，对吧？又或者是你调整一下时间的，你不要5月1号。对吧？5月4号和5月5号
0: 就中间出行
1: 啊，对，你可以选择中间，比如2至3天的，你就选择中间出行，基本上应该还不会那么堵啊。就是出行方式的话，也要去稍微要考虑一下，
0: 对，要考虑一下，就是刚才说到，如果说我们五一，有这个出行计划的一些老友朋友们，利用孩子放假或者是孙子孙女放假想陪他们一起出去的话，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那些网红人多的地方，要去这个冷门一些的小众的景点，也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好，其实老友朋友们更适合的旅游方式就是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周边玩一玩，不要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啊，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打卡式的，上午在这个景点，下午去了另一个，然后不停地换地方，这样我们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状况可能也不太能够吃得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做好我们出游前的认真准备，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疾病的，像高血压的降压药啊，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像救心丸等等，这些药物要给他带上。另外呢，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哈，在这个飞机啊、高铁啊和我们自驾这个几种出行方式当中，还是首选高铁，因为高铁时间上是比较能够把控的，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五一假期或者是遇到一些节假日，这个高速公路上特别拥堵，那时间上就不可控了。我们老年朋友，刚才陈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在车上久坐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想上厕所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不利的。所以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大家考虑到这些问题啊，尽量的去避免它。好，那刚才呢说到了，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首先呢，我们五一尽量不出行，错峰出游最合适。另外呢，如果必须出行的话，一定要做足准备。那么如果说五一不出行不远游，在本地近郊有哪些适合咱们休闲的方式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继续请陈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以及五一之后大家又适合去哪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趣旅行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分享和推荐，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也欢迎我们的网友继续关注。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环球文旅的陈丽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五一不扎堆，错峰更舒心。陈丽老师也是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分析了哈，建议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呢尽量不要在五一出行，因为人多，我们的体验感也非常差，而且性价比也不高哈。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就要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聊一聊，五一建议大家不出门去远游，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也想出去走走，放松放松自己，那么在本地或者是近郊有哪些适合咱们的休闲方式，以及呢在五一之后啊，如果朋友们还是依然有这种想法想出去 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祖国大好山河的话呢，适合咱们银发族慢节奏不累的一些错峰的目的地，也是可以请陈老师给我们来推荐。好，首先我们还是有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那陈老师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五一不建议我们老友出行的一些这个原因哈，给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如果说老友在五一不出门远游，在咱们本地或者是近邻的地区有哪些适合咱们的一些休闲方式呢？
12: 咱们安徽有15个市，其实它每个市它都有一些不错的，然后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点啊，也有每个地方它都有一些这种疗休养基地啊，都蛮适合的。那么我们就主要先说一说三个城市啊。
11: 嗯，也就是说我们避开热门的网红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小众的。
12: 也不一定是，就是它有一些疗休养基地。
11: 疗养基地啊，
12: 对，
11: 就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2: 对，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当然了，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下，就是是一些小众的一些地方啊。我现在这样，先说一说合肥啊，先说合肥。合肥其实它的周边的像这种小的，像这种景区景点还蛮多的。比如说如果是五一期间咱们不远行，也就是在家门口转转的话，咱们那个庐江的野富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是蛮适合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山道是比较平缓好爬的。然后对于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友好，我们可以轻松的会比较完成。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
11: 而且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空气也好。
12: 然后第二个呢，在肥东还有一个，这是广安的国家湿地公园。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不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全国最大的这种飞塘湿地群，然后里边的空气也特别的好，尤其现在这个时间段。

0: 啊，就是也很舒服。哦，这个地方我也去过。
1: 气候宜人
0: 啊，
1: 的时
0: 对，
1: 段。
0: 气候很宜人，也很舒服。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关于胚糖的这种博物馆啊，也可以去转一转啊。我觉得他们也蛮不错的。
1: 在肥东
0: 肥东了，
1: 拐
0: 对，
1: 弯。
0: 拐弯国家湿地公园。当然了，我们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园也都有。就是这些地方都适合，就是在小区附近。咱们也知道，现在小区附近有好多公园，适合傍晚出来转转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像稍微远一点的，在那个大蜀山，不大蜀山，在蜀山区，还有一个留园，就是古徽州的文化园。哎，它是属于这种徽派庭院式的文化的一个园区，它是室内和室外结合在一起的啊。这个地方它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去，而且特别适合拍照打
0: 啊。对，
1: 卡。
0: 很适合拍照打卡啊。除了这个合肥以外啊，当然也有好多地方，我就不一一的去分享了。我点了几个，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啊。然后我再说一说关于去安庆，其实安庆的这个旅游资源还蛮不错的，尤其是它那个岳西县。可以说它整个全域，它都是很适合。它整体的海拔是大约是在600至800米之间，是属于黄金的抗氧带啊，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你
1: 那里
0: 看它，
1: 的空气负离子指数好像特别高。
0: 对，然后你看它那地方有温泉，它也有中医药，它也有这种森林徒步。哎，就觉得很适合啊，包括你看，它有这种明堂山呀，还有这种彩虹瀑布啊，哎，对，那边空气又好，对吧？去散散心，我觉得也很不错。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叫姚洛坪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它真的是叫做天然氧吧啊，负离子就特别的高，也很适合啊，慢慢去走一走一走，我们去舒缓一下身心，要洗洗肺。
1: 洗洗肺，
0: 对，洗洗肺。
1: 对，在这个海拔这个高度的地区，我们负氧离子这么高，大家可以去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啊，在森林里走一走，感受一下哈。其实刚才陈老师提到了这个明堂山啊，还有什么，您别听到山就觉得哎呀，老年朋友是不是能够那个啊？现在山有的时候都有这个叫上下都有电梯了，可能就是不用太费力哈，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
0: 它山也没高，也不会很
1: 也
0: 高
1: 不
0: 啊，它不会像黄山那么高，对吧？除此以外呢，我再说一说马鞍山啊。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城市呢？因为正好我们五一期间也做了一款类似于这种适合家庭出游的产品，我们叫做这个是在这个普塘的桃李度假村。你一听度假村，啊就觉得肯定适合度假，确实适合度度很适合度假。它呢整个占地是2500亩。然后真的是叫做坐拥珊瑚林海胜景，
1: 哇，
0: 就是有
1: 珊
0: 山，
1: 瑚林海，
0: 对，珊瑚林海胜景，是，然后面积又很大然后距离合肥的车程也不是特别的长，开车2小时，
1: 2小时，
0: 我说的正常的一个时间我们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也是避开五一的，就五一当天出行，no，我们是5月2号，5月2号至5月4号，正好属于中间段，
1: 对，是的。
0: 所以，整个来说还是很好的啊。然后除此以外，它这个度假村里面嘛，还有比较有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特点。当然，我们有些活动啊，我先不说活动，我先它有这些
1: 把
0: 主
1: 这
0: 要
1: 个度
0: 特
1: 假
0: 色，
1: 村里的一些
0: 对，
1: 特色
0: 特
1: 给我们。
0: 色和设施先说一说。第一，它有那个那居酒店，它这个酒店是属于它的设计理念也比较有特色，叫做化繁为简啊，比较有这种叫做禅意之境，就是你进去就觉得，哎呀，这种身心就很舒服啊，就是不是像有一些高端酒店，它每个东西都很如此之精致，它只是你看的每一块就觉得啊，就让你会身心很舒服啊。然后它有这种山景房呀、亲子的主题房呀，还有复式的这种 loft，它还有这种独院的别墅啊，就像这种房型还是比较
1: 房
0: 多
1: 型
0: 的
1: 比较
0: 啊，比
1: 多，
0: 较
1: 大
0: 多
1: 家
0: 的。
1: 可供选择。
0: 对，除了这个那居酒店以外，它还有这个它自己的叫桃李农场，它这个农场还蛮大的，120亩啊，是很大的。然后可以做采摘，可以做垂钓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吃的，我们只要在那用餐，用的都是比较有机啊，吃的也很好啊。第三个呢，还有一个特色的这种拍照的打卡的地方，叫做霍比特小屋。啊，就是那个电影《指环王》的那种童话的场景啊，我大人还。

0: 代的，它就是那种小木质的小酒馆，嗯，然后是中式的，就比较偏中式的，
1: 嗯，
0: 然后还比较偏复古的。啊，它还有一排的这种复古的瓷太墙，
1: 嗯，
0: 啊，拍照打卡也，
1: 嗯，也
0: 是很好，比较好看的。
1: 嗯
0: 嗯，还有它还有一块是叫做星空的这种露营地，
1: 嗯
0: 啊，还有这种类似于那种小泡泡屋，
1: 嗯，
0: 啊，会有这种星空的住宿的这种体验啊，这基本上它主要的特色的和一些设施。它除了这些硬件的设施以外，它还有一些匹配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它有这种农耕体验，
1: 嗯，
0: 当然它跟时节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春天的话，你可以进行去做这种播种的体验，啊，然后到了四月份，就是三四月份左右，三四月份可以做一些采摘的体验，
1: 嗯，
0: 它还有这种可以磨一磨豆浆，可以动手做一做青团，然后烤一烤什么这个，就是一些这种食物等等啊。它还有一些这种手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有竹雕，
1: 嗯。
0: 比如说可以进行草木染，
1: 嗯
0: 啊，就是它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当然它也少不了这种文化的一些体验。你可以穿一些汉服，然后在它那里面进行去拍照打卡，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练瑜伽。它还有茶室，
1: 哦，体验感太
0: 丰
1: 富了。
0: 对，你还可以进行去禅修，就它本身它自己已经很成熟，
1: 嗯，
0: 比较它配套相关的体验活动也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1: 嗯，
0: 综合一点就是环境很美，
1: 嗯，
0: 空气又很好。负氧离子又特别高，
1: 嗯，
0: 就是也很适合。还有一块就是人比较少，因为它整个的酒店它没有那么多房，也就是几十间，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能够确定人数不会超量，
0: 嗯，对
1: 吧？对，
0: 不会超量，而且它也是住在这类似于这种山谷里啊，
1: 哦，
0: 啊，就是它
1: 位置也很好
0: 啊，位置也很好，哎呀，
1: 嗯，
0: 开车又很近，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们每一年像在无论是五一和十一，我们都会推出一些小众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啊，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马鞍山，
1: 嗯，
0: 你看我们去年五一我们去的是祁门。
1: 嗯，
0: 祁门叫文塘故里，
1: 嗯
0: 啊，当时，那个也是住在山谷里。祁门的红茶咱们都很知道，都很知名。
1: 嗯，
0: 他那个地方，因为当时我也去了，
1: 嗯，
0: 我给我的感觉，第一，环境特别的好，
1: 嗯，
0: 第二，很清幽，
1: 嗯
0: 嗯，然后有山有水，
1: 哎，这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对，有山有水，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它的空气特别的甜，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1: 嗯，
0: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祁门红茶会有这叫做四花四蜜的味道？
1: 嗯，
0: 那这空气里面真的是有四花四蜜的味道。
1: 嗯，
0: 这真的是，
1: 就是环境特别好，
0: 这环境好，真的是环境好才孕育的它的茶，
1: 嗯，
0: 味道比较好。
1: 嗯，
0: 那个红茶是我，而且酒店它会免费给你提供红茶，
1: 嗯，
0: 它每天会泡之后，你想喝多少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味道是真的好。你想我们祁门的红茶为什么那么知名，就是因为它这个茶香叫做四花四蜜，
1: 嗯，
0: 你在那里就能闻到。
1: 嗯，
0: 我还特意早上起得特别早，然后走了一段这种山间的小路，
1: 嗯，
0: 啊，我觉得很舒服，
1: 去尽情的享受了一下大自然赋予的四花四蜜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好香，很好闻，但是又闻不出来是什么花香。
1: 嗯，
0: 后来他了解到原来叫做四花四蜜的一个味道。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地方，我都觉得特别适合假期，我们中老年朋友去度假哈。
0: 对，人少。
1: 刚才说的马鞍山这个地方，
0: 对，叫做普塘桃李度假村。
1: 普塘桃李度假村，它里面的体验特别多哈。刚才听您的介绍，不论是从房型上还是体验的项目上，
0: 嗯，
1: 不仅仅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适合举家去，
0: 嗯，就是适合举家去，
1: 就是，包括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包括自己家里的小孙子，
0: 可是
1: 他们都能够找到自己想体验的项目。
0: 对，我刚刚稍微介绍了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马鞍山呢，像这个普塘桃李的度假村里面，我们是设计的是3天2晚的活动。
1: 嗯，
0: 其实活动还挺丰富的。
1: 嗯，
0: 我们把大人孩子是分开的。
1: 哦，
0: 啊，比如说孩子玩孩子的。
1: 太好了
0: 啊！对，
1: 大人也可以有自己的，
0: 对，大人也大人玩自己
1: 的。对，
0: 我们会组织观瞻比赛。
1: 嗯，
0: 对，这是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都喜欢观瞻，
1: 对，
0: 是吧？我们会有一些观瞻比赛，当然我们也有合在一起的，哎，需要家庭一起的参与
1: 的一些活动。
0: 对，然后在第二天，我们就在5月3号，
1: 嗯，
0: 我们就需要合在一起，
1: 嗯，
0: 比如说去钓个龙虾。
1: 嗯，
0: 我们钓的龙虾之后，就是成为我们中午的午餐或者是晚餐的菜，
1: 哦，嗯，
0: 啊，就是我们的饭，
1: 嗯，
0: 就我用我们的菜，嗯， 然后下午就会有一些亲子的一些活动，
1: 嗯，
0: 会在十。

0: 省内会有一个亲子的活动，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安排一些采摘的一些活动，就是整体，然后尤其是在3号的晚上，我们会有烧烤加篝火晚会，就整个
1: 就是我们整个的3天2晚活动特别丰富，
0: 对，
1: 对吧？给大家把行程安排的不光是说我们自己的开车到了这个度假村，而是说我们整个的活动每天的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一些活动，大家去体验。
0: 对，也不会是觉得行程一直在赶，没有，就比如我们睡的也比较起来的也比较这个可以晚一点然后玩一玩活动，中午有个午休，午休之后我们才有活动，然后晚上也会有一场活动，对吧？就是时间就是像这种不在我没有在赶路我也没在堵的路上，就是这就这样慢慢悠悠又很舒适，这真正的是在度假
1: 这个太诱人了哈！听了陈老师刚刚介绍的这个马鞍山呢，是5月2号到5号，到
0: 五
1: 四
0: 月到
1: 号，
0: 4号，
1: 对对，中间错峰一下哈，小小的错峰一下，中间时段我们自驾出游的，而且行程安排的非常满。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对这个行程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留言哈，报名参加或者是想咨询都可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进行回复或者是联系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两个，一个就是马鞍山的这个活动，
0: 还有祁门的文
1: 还有
0: 昌故
1: 祁
0: 里，
1: 门的，
0: 对，我还有一个可以再分享一个宣城的，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宣城清新谷，它也是一个度假村，它也是一个疗休养基地，它环境也很好，真的是住在风景里。它也是有山有水的一个地方，
1: 对，其实咱们省内就有很多这样好的地方哈，
0: 对，我们不是去，也不是常规的去宣城，一说宣城，那肯定少不了扎脊骨村落，对吧？也少不了桃花潭，李白那个笔下的桃花潭，对不对？这些地方我们都不去，我们去的是叫做宣城的清新谷，它也是属于比较小众一点的，它的这个就第一，我刚才说了环境很好，它周边也有一些玩的地方，比如说它有一个水东古镇，这个水东古镇虽然说在整个安徽的旅游资源里面不出名，但是如果有比较喜欢原生态的那你可以去。可以去看一看，你想一下它当年还是很繁华的叫水东古镇，它古镇里边呢还有一些还有皖南的皮影戏就在水东古镇里边，我们可以到这个皮影戏的这种小的镇，也不他们现在叫做博物馆，但它比较小，我可以理解为叫做工作室，然后里边有好多的一些传统的关于皮影戏，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在这个水东古镇里面，对吧？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不错的一个书店叫新华书店，我觉得也蛮挺好的，在这种古香古色以及现代的结合，其实拍照打卡还是不错的，就是它附近，这就它住宿附近，它除了有水墩古镇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龙泉洞，就是类似于像这种，就是像是地下的，像偏地下一点的，它这个洞也蛮好看的，用这种色彩，用这种光线做出来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也可以去玩一玩，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很累的，又不是也。都是那种小的一些景点，但是呢，人流量也不是很多，可以去那，可以去这个宣城的这种清新谷的这个度假村里面去待一待。然后，因为他刚刚也说他也是住在山水之间，那个酒店在山水之间，如果也可以早上去走爬爬山呼吸呼吸空气，真的是很好，早上的鸟很早就会开始
1: 叽叽喳喳的
0: 叫，
1: 叫你起床了。
0: 对，是的。
1: 就是那种陶醉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哈。我们在城里待久了，这个钢筋混凝土，我们可能很难听到早起有鸟儿来给我们催，就是叫醒哈。就是刚才呢，陈丽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些地方都在省内，离我们这个不远的车程，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出行哈。那一直说到现在，都是说我们五一之间虽然说不能够远游，但是在本地或者是近郊的地方一些适合我们的休闲方式。那五一之后，我们说建议银发族朋友是错峰出行。那五一之后气候依然宜人，适合咱们银发族慢节奏不累的一些目的地有哪些？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好吗？
0: 可以呢。那我就按照时 月份来推荐吧。比如说你看现在是马上要到五月六月。对吧，就是在春末秋，就是
1: 夏初的时候、
0: 夏初的时候，然后还有是九至十月、像这种秋季的时候，像其实像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围绕着一个是自然风光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云南，自然风光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新疆，我们可以去西北，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四川，像这种属于自然风光类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一些人文历史类的，对吧？你像我们中老年好多人对这个毛主席的纪念堂，对吧，都是什么像长城，对吧，都是一定要去一趟北京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北京，我们可以去河南，我们也可以去陕西，或者是山西，我们都可以，就是这些都是蛮适合的，就是偏人文一点的啊。像七八月份的话，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就是天自然而然就热了嘛，这个时候可能更希望大家可以去避暑。避暑的话肯定是内蒙是需要去的，你看像七月初的时候，它晚上在草原的话都可能会出现负几度，就是零度上下来浮动，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新疆，新疆它也蛮适合的，它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去西北，西北它也没有像我们这边
1: 这么炎热，
0: 对吧，还有去贵州也是属于避暑，可以去避暑，就像这种也是。还有东北，东北的话热的时候那边才2多度，有的地方才2多度，就是很凉爽，
1: 避暑可以选择，
0: 对，避暑。然后还有一块天热，我们可以去海岛类的，比如说我们去山东，我们去海南，对吧，像这块去海岛类的，你既然对吧我不想去避暑，那我就去海岛里面去玩玩水，玩玩沙，这样也蛮不错的，这是七八月份。那么到了十一月至十二月，那我们就可以去一些比较温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福建呀，广西呀，我说的大部分都是省啊，也可以去四川，四川主要去重庆，重庆和成都，那十二月份的时候也没那么冷，比如说我还刚刚说了那个去海南，去海南或者是去广东，也都可以，就是我按照省份，但每一个省它都比较大，它有不同的玩法，那回头以后有时间再和各位老友们进行去分享。
1: 对，五六月份到九十月份我们需要去的地方，以及我们每个月适合的路线，在我们今后每一期的这个去旅行节目当中都会慢慢的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大家也不用着急哈。刚才呢我们是围绕着五一期间建议我们的老友不扎堆，错峰更舒心，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小众的旅游景点以及休闲度假的地方哈。建议呢我们的银发朋友在五一之后，在出行去一些更远的地方，也非常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这么细致这么实在的一些讲解哈。从出行的时间还有目的地的选择，到以及我们这个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以及必备的物品，都给我们老友们介绍的非常详细。其实呢对于我们退休的这银发一族来说，时间自由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不跟年轻人去挤假期，不赶热闹，不追人流，选一个天气舒适人少假优的时间慢慢走慢慢看，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高品质旅游。那节目的最后尾声的时候，陈老师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说的吗？
0: 我是就是最终还是希望就是祝福吧，因为如果确实有一些这个老友们因为假期，因为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和一些就是子女辈的或者是孙子辈的能够去享天伦之乐，对吧，我觉得是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就是近郊，近郊进行去出游，也是祝福就是旅途能够玩得开心，如果是想那个没有时间的，或者是说想错峰的，那么就是刚刚我也在分享了，那我们就选择一些长线的，根据时间点来选择，什么时间啊，那我就选择是去哪些地方，也是希望能够去玩得开心，
1: 好的，谢谢陈老师。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快乐老友记五一特别策划，五一不扎堆，错峰更舒心。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感谢每一位老友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我们今天内容啊，能够帮大家理清思路，避开人流高峰，选到适合自己的出行方式，玩得舒心，玩得安心，玩得省心。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错峰线路或者是出行清单，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社群里留言哈，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好，最后呢，祝愿所有的老友五一假期平安喜乐，身心舒畅，错峰出游，一路风景一路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快乐老友记再会。

0: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1: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0: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此时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内打成了一锅粥。新一团防区内来了增援平安县的鬼子，团长丁伟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为李云龙阻击敌人的增援。
1: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2: 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2: 团长，咱们在前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1: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2: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2: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吗？
2: 团长，豁出去了，干！
3: 徐队长，桥给下来了。
4: 弟兄们，就是死也要投靠敌人，给新大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机指挥的。
1: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1: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3: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4: 到，
3: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4: 我刚查过了，
3: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4: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3: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4: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3: 所长参谋，
2: 哟，
3: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党委让他说。
1: 是，
2: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

0: 军来了，欢迎欢迎！王连长官，装什么事儿？王连长，这锦星帽这给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强，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用三五八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
0: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兄弟。
1: 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胡同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2: 是，快走。

0: 我们这些八路军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组织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鬼子干仗来了，连长都炮声一停，鬼子该撤来了。连长，我的大院子打光了，我们快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西亚大队和曲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站起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3: 这还用问？鬼子拼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3: 快，快搬过来！你们往我这看看。
0: 领导，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3: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这支八路军小部队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剩下的几个战士拉响了一箱炸药，和冲上阵地的日军士兵同归于尽了。
1: 前沿观察哨，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长官，鬼子刚刚冲上八路的阵地，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几个八路的伤员引爆了一箱炸药，那几个伤员和十几个鬼子斗完了。
1: 什么？
2: 现在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膏药旗也升起来了。
1: 什么？潘座，守阵地的八路军全部完了。
3: 都是好汉呐，
1: 几百人就这么完了，恐怕没一个活着的。
3: 八路军完了，该怎么干？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1: 是。
4: これだけですか？
5: 今これだけ。しかしこれは。
0: 山本听到报告。攻击县城的竟是李云龙的部队，这让他难以置信，因为他觉得在那一次偷袭中已经把李云龙打垮了。

0: 县城的敌军做困兽之斗，组成密集的火网攻击部队，几次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二长，
2: 走，
1: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上来。快！二长，
3: 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使，
1: 给我打，直接瞄准了，轰他娘的！
4: 是，喂，我三炮的打，还是很难打。
5: 坐下，王斌，
6: 王斌，王斌。
1: 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6: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家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1: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7: 李总，
6: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1: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7: 李三队，
6: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8: 说得好，团长，我生气一个换这么多小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峪几百个乡亲报仇！李元龙，你开炮啊！
1: 开炮！
7: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
8: 啊！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平安县城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了，孔杰和丁伟都为李云龙的这次胜利而高兴，他们开始算计着要李云龙怎样的答谢他们的支援。
1: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击？
2: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3: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4: 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5: 他们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呢？他门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3: 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4: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九二式重机枪四挺 ，Y 八的轻机枪八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5: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根。当头炮。
6: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7: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6: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 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

0: 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战斗结束了，李云龙歉疚地来到了秀琴的墓前。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李云龙伤心地落泪了，而那发自肺腑的一番话。
1: 也让躲在一旁的魏大勇泪流满面。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50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 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 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地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 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 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
3: 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说实话吗？
4: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
3: 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4: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3: 桀骜不驯，心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
0: 往往在头目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 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我
2: 看你们悠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 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0: 第386旅，并太岳军区。在386旅的指挥部里，旅长决定好好的训训李云龙。他总是那样胆大妄为，得让他有所收敛。可是，在心里，旅长还是挺喜欢这个总能制造出意外的部下。
1: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

0: 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1: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0: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2: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
0: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3: 有，
0: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3: 是。
0: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布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3: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0: 看什么看啊？
3: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3: 旅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你这
0: 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3: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0: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3: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0: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
3: 旅长啊，你知道我。
0: 这有些字儿我还在政委还在医院呢。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 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3: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
0: 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3: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不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

0: 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2: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3: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4: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3: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4: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
3: 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4: 团座，你的意思是？
3: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

0: 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
1: 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 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车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的保护大家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下。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有人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0: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也喜欢你的关心。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老师，
1: 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
2: 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清明寒食祭先祖。
3: 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
5: 我是法律。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严维文，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9: 干杯！
2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1: 对。
22: 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笑>
2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

0: 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

0: 将这专利法的书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

0: 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4: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3: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

0: 青烟，
1: 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把球垫起来，敢打，
1: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6: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5: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1: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啊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咋啦？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
6: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6: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会。
6: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
1: 发布通缉令。
3: 啥？
15: 你若被吓
3: 倒，啥
15: 便毙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5: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尽。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2: 好。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吃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

0: 操心，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

0: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健康等方面，
3: 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8: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4: 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耶、yeah! yeah!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

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哥，可是楚坤武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关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把。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3: 耶！
0: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

0: 方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8: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9: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嘞，
1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9: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8: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9: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8: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啊，
13: 我不。

0: 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 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8: 太高了。
9: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什么？是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

0: 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6: 啥？
7: 你若被吓
6: 到，啥？
7: 骗避不了，
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8: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5: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1: 电影院拍摄，
9: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3: 我想试试。
1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5: 让一下，让一下。
1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8: 电话卡、五金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9: 恐怖识别诈骗嘞，
20: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2: 不行，违反电影法。
2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

0: 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0: 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等一等，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哎，
4: 长大了呀。
1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7: 妈，我饿了。
18: 饭菜马上就好了。
1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7: 妈妈，
21: 妈
17: 妈，
21: 妈。
1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1: 哎，来了。
2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0: 妈，我来了。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3: 合肥 FM 95.5，
22: 淮北 FM 92.1，
23: 亳州 FM 101.3，
22: 蒙城 FM 102.7，
23: 涡阳FM 88.9，
22: 宿州 FM 92.1，
23: 泗县 FM 92.5，
22: 砀山 FM 90.5，
23: 蚌埠 FM 87.9，
22: 五河 FM 90.0，
23: 固镇 FM 94.5，
22: 阜阳 FM 99.9，
23: 界首 FM 98.5，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5: 爱生活，爱健康，
2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6: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多和好朋友聚会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一个让人长寿的方法，那就是保持饥饿感。在生活小常识里当中跟您说说，初夏来临，夏季养生以脾为先，牢记三个健脾方法。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多和好朋友聚会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真的没骗你。2026年的今天，似乎没有什么社交是一部手机解决不了的。视频通话清晰到能够数清对方的睫毛，游戏里的五黑开麦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社交软件的点赞和评论永远刷不完。但是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多和朋友们进行线下聚会，因为它确实能够降低死亡风险。英国一项长达12年、覆盖46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独居、缺乏社交的人，早逝风险最高增加 77%， 这相当于每天抽一包烟对身体的健康影响了。为了具体了解受试者的社交状态，研究者们一共设立了五个关键指标：是否会向亲友倾诉烦恼，是否会经常感到孤独，亲朋好友的探访频率，是否参加集体活动，是否独居。如果在五项指标里你的答案多数都是否，那么你的身体可能正在发出警报。研究人员还总结出了三种相对危险的社交状态。第一个就是和朋友或家人见面的次数每个月少于三次。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交的需求是有一定数值的，和每天都能和朋友家人见面的人相比，每个月只见一次的人

人身体的风险并没有显著增加，但是如果只有三个月见一次，全因死亡率会增加1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则增加了16%。如果是全年都没有接触的话，全因死亡风险激增39%。第二个就是独居加零社交。独居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25%，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了48%。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独居的同时缺乏和朋友家人的聚会，死亡风险呈几何级增长。这类人群的心脏病死亡率比社交活跃的人高出了123%。第三个就是无人倾诉加长期孤独。有研究表明，长期孤独会激活大脑的威胁监测系统，导致慢性炎症水平升高29%。与此同时呢，如果有无人倾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会增加63%。那么线下面对面的社交到底是怎么样为我们续命的呢？另外呢，一些研究还发现，第一，近200种蛋白质和社交缺乏相关。研究人员通过蛋白质组学分析，解析出共有近200种蛋白质和社交缺乏相关，而这些蛋白质大多是在炎症、病毒感染和免疫反应中产生的。所以社交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糖尿病的风险，并增强免疫系统。第二呢，社交影响人体激素的平衡。和朋友多接触可以激活中脑中央灰质的素基肽一神经元，刺激下丘脑分泌催产素，而催产素呢可以降低皮质醇的浓度，缓解压力。之所以线下社交和线上交流会有如此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对交流时的语气、肢体动作这些信号更加敏感。完整的情感传递当中，单纯的文字信息只占7%。另外呢，有很多的信息来自于面对面的感受。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手机上聊天总是会吵起来，但是见个面立刻会和好如初。线下社交呢，不仅仅是给我们续命，社交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研究表明，社交频率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容量，社牛的大脑容量是最大的。除此之外呢，社交多的人更不容易得阿尔兹海默症。手机虽然是可以连通一切的，但是毕竟模拟不了线下聊天时相视一笑的默契，深夜 emo 时无声的拥抱。人终究是社会性动物，纵使孤独是人生的必修课，也希望我们能够享受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和快乐，把改天见变成今天见。听完我给您的介绍，请您放下手机去见你想见的人吧。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让人长寿的方法，那就是保持饥饿感。俗话说，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意思是说少吃点儿能让人更健康。其实呢，适当的饥饿感对身体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有助于延缓衰老进程，延长寿命。近期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近日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团队在科学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真正对身体有益的并不是因为饥饿导致的能量不足的状态，而是饥饿感本身。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饥饿感是由一种神经元所控制的。
当这种神经元被激活时，它不仅能够驱使人体去

寻找食物，补充能量，还能够通过复杂的神经递质调节免疫反应，帮助身体修复，瘦身塑形，甚至延缓衰老。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完全是由神经元独立调控，与身体是否真的处于能量缺乏状态无关。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方红娟表示，适度的保持饥饿感对人体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益处。首先，研究中提到神经元调控机制能够减少促炎性单核细胞的数量，抑制过度的炎症反应，这对慢性炎症疾病患者，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动脉粥样硬化都是有益的。其次呢，饥饿感能够通过表观遗传重编程，比如说组蛋白修饰，激活抗衰老基因，延缓衰老进程，延长寿命。此外呢，对二型糖尿病患者保持适度的饥饿感和热量限制，还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利于血糖的控制。饥饿感呢，不是过度的挨饿，平时少吃一点儿，不仅有助于减轻体重，控制血糖，还能够降低坏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以往呢，就有研究证实了，适当的挨饿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辽宁省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短期进食会导致大脑代谢发生显著变化，促进大脑健康。发表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偶尔饿一饿有助于延长寿命。研究人员称，这可能与进化过程当中适应性反应有关。专家表示，利用饥饿感养生的关键在于保持适度的饥饿感的同时，避免让身体处于真正缺乏能量或营养的状态。追求饥饿感要适度，过度饥饿呢，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削弱免疫力，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还可能引发低血糖，甚至危及生命。要提醒的是，体重指数低于正常值的瘦人和胰岛素功能差的糖尿病患者，尽量避免刻意追求饥饿感。对于需要减重的超重或肥胖者，建议每日的能量缺口也不要超过500千卡，以确保减重过程的安全和可持续性。那么，如何控制好能量缺口很重要。方红娟建议，平时饮食要做好两个方面。第一个，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也就是减少每餐的食量，但是增加用餐的次数，每餐呢达到7-8分饱，在两餐之间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一小份酸奶、坚果或水果。第二呢，就是均衡饮食也很重要，日常饮食要多包含鸡胸肉、鱼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燕麦等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这样呢，不仅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能量和营养的缺失，还能够减少血糖波动。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少吃。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的老年人、孕妇、备孕的人群，以及处于服药阶段的人，需要参考医生的建议。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说的是初夏来临，夏季养生以脾为先。

牢记三个健脾方法。初夏时节，朋友们应该也都明显感觉到周围环境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增加。而在节气的规律当中啊，一旦过了谷雨，就意味着夏天也正式来临。这时候养生自然也要紧随其后，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健康。但是初夏的时候该如何养生呢？这也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地方。而中医认为，脾旺四季不受邪，意思是在每个节节结束之前的18天左右，都要以疏泄转化为主，而对应的器官就是脾脏。换句话说，谷雨已过，初夏来临，正是养脾健体的大好时机。初夏养脾，我们能收获到呢？在转化筋骨能量的同时，还会参与人体水液运转的调节。如果脾脏虚弱，代谢运转滞涩，对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反之呢，如果能够积极的养脾，水液代谢变得有效率，不仅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有利水祛湿的效果。尤其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湿气比较重，更是养脾健身、调节水力代谢的合适时机。最后呢，就是可以减少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其他的器官一样，脾也是情之脏腑，通过影响代谢的方式，也会对我们的情绪造成影响。如果脾脏失调，水力代谢不畅，人就容易出现憋闷、抑郁的负面情感。反之呢，如果能够积极的养脾，调节代谢，负面的情绪也会减少，整天生活的开心快乐，也是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半夜醒来不要看时间，第二天会同一时间醒来。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里醒来，拿起手机看眼时间，再缩进被窝睡觉，然后发现呢，接下来几天会在同一时间醒来。那为什么半夜醒来不能看时间呢？首先呢，无论是手机还是电子表查看时间，我们都会接受到光源的刺激，这可能会向大脑发送讯号，抑制褪黑素的生成，不利于促进睡眠。每个人的生物钟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调节着人体的睡眠习惯，使之契合昼夜节律。那光线的明暗呢，是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在清醒状态与睡眠状态间相互转换的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光的刺激会导致促进睡眠的睡眠素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睡眠障碍。所以说呢，哪怕是瞥一眼时间，都有可能会造成入睡困难，降低睡眠的质量。其次呢，看时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紧迫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压力与焦虑感，这会直接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睡眠活动。英国生理学家、睡眠和压力管理专家内里纳·拉姆勒恩博士建议，半夜醒来不应该看时间。通常来说呢，在生物钟的作用下，起床前的2到3个小时，皮质醇加速分泌，为起床做足了准备。而半夜看时间呢，是有可能提前这一过程，打乱生物钟，从而产生每天半夜在相同时间醒来的现象。那么半夜突然醒了怎么办呢？睡眠过程当中醒来一两次是正常的现象，这可能与环境因素以及自身当天的生理状态有关。

用太过担心，只需要尽量多休息，健康作息慢慢调整。如果醒来了之后应该怎么样正确处理呢？可以尝试以下的操作。第一个呢，尽量不要起床，不要四处走动，静静地躺在床上，有意识地放松所有的肌肉，让自己与床融为一体。第二呢，深呼吸，让你的思绪漫无目的地游荡，不要集中精力。第三呢，如果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不自觉地专注于一个话题，那就尽量地想一些舒缓的事情，不断地进行文字联想。一些易于产生图像联想的词语，可以让思绪进入平和的状态，使得我们快速地进入梦乡。假如实在不小心看到了时间，也不用慌张，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同时呢，为了让大脑做好起床的准备，也可以在心里默念自己理想的起床时间，将这一时间语言化，减少半夜醒来的情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

0: 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

0: 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

0: 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 百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6: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7: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8: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9: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9: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

0: 有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8: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9: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0: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磊。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五一假期，安徽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一曲曲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1: 在五一假期里，我省各地针对安全形势特点，强化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共同织密安全保障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各地坚持民生为大，着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有效激活消费新动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审议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举措，下足绣花功夫，狠抓工作落实，要完善全程分类管理，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全面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水平。要推动源头减量，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严格落实塑料污染防治要求，促进包装物减量及循环使用，倡导净菜上市，洁净农副产品进城，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大力推行绿色办公，将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打造垃圾处置零碳园区，进一步提升安全环保管理水平。要加强多元化宣传引导，健全志愿服务体系，精心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解读政策要点，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切实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垃圾分类，推动分类要求深度嵌入行业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效果导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加强督促检查，强化激励约束，严肃追责问责，闭环式推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
1: 五一假期，安徽广大劳动者放弃假日休息，坚守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安徽台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长三角计划年内开通的五条高铁新线之一的淮阜高铁建设马不停蹄。在淮阜高铁蒙城段四电工程施工现场，1200多名建设者有序进行铺轨、四电、站房等关键工程施工。施工负责人郑峰果：
4: 五一假期，向部全体施工人员放弃休息，优化施阻，全天候奋战， 正全力以赴确保2026年十月具备通车条件，向安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3: 芜湖 GILO 管廊工程是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五一假期，300多名建设者以每天掘进10米的进度冲刺盾构1000米的目标。施工人员刘旭光：
5: 这个五一，我们把假期变工期，卯足劲加油干，为保障华东地区能源电力供应和全国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奋力拼搏进取。
3: 假日期间，在六安市多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许多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抓安全、保质量、抢进度，用辛勤的汗水谱写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和武高铁站前三标金家寨制粮厂副经理马俊飞：
6: 发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钉钉子的劲头啃下施工中的硬骨头，努力为和武高铁的高质量推进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3: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业生产也是一派忙碌。五一假期，池州市各工业企业忙生产、赶订单，用奉献和担当绘就节日里一道道动人风景。在安徽新米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 PCB 印制电路板陆续下线。今年以来，企业订单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至四月已完成近3000万元产值。公司董事长聂润华：
7: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产，产线基本处于满载的状态，员工在岗率达到80%以上，确保订单的及时交付给客户。我们今年将重点布局 AI 人工智能领域，加快技术攻关、产能的释放，进一步呢扩大生产规模，全力冲刺年产值1.2亿的一个目标。
3: 民生无小事，坚守暖人心。五一假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开启无假日全天候值守模式，全力以赴保障假期群众就医急救需求。急诊内科主治医师戴小康：
8: 我们全员在岗，并且有备班，如果说发生紧急的突发状况，大家都会及时赶到现场，守护大家的平安。
3: 节日期间，宿州市砀山县的燃气工人携带专业设备和仪器，奔走穿梭于城区各小区和餐饮场所，对燃气管网及附属设施进行安全巡检与维护保养，确保市民能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节日。砀山华润燃气公司安检员李萌：
9: 我们板族全员在岗在位，为用户提供开通点火、入户安检、故障维修等服务。虽然这个五一假期不能休息，但看到大家能够用上安全放心的燃气，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2: 五一假期期间，安徽各地针对安全形势特点，强化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多举措构建防护体系，共同织密安全保障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五月一日，在安徽省电网“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宿州消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这一项目是优化皖北电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的关键工程。项目建设者们放弃五一假期休息时间，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质量，项目团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高空作业、跨越施工等风险环节增设专人盯控，配备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等工具，强化安全管控。项目部经理崔长杰：
11: 工程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五一期间我们共有200多人在现场施工，为项目投运做最后准备，确保工程五月中旬如期投产。
10: 五一假期期间，为切实增强游客出行的便捷度、舒适度与满意度，黄山风景区高度重视，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推进旅游接待、管理服务及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大门分公司副经理蒋鹏程：
12: 为保障五一假期交通运营安全顺畅，我们完成全部运营车辆的专项技术检查，并对驾驶员开展全覆盖的安全服务教育培训。五一假期期间，交通股份南大门分公司计划投入130台换乘车辆，每小时运力可达5700人次。
10: 民生安全也是安全保障网的重要环节。假期期间，商场、市场等地人流量增加，亳州郭阳县消防部门深入辖区大型综合体和人流密集场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及时清除消防安全隐患，保障假期安全稳定。亳州市郭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净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郑若琳：
13: 我们紧盯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大 大型群众性活动等重点场所，聚焦安全疏散、用火用电、消防设施这些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切实保证排查不留盲区、隐患不留死角，将火灾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10: 淮北华润燃气工作人员假期坚守在燃气输配一线，用专业与汗水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万家烟火。淮北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马场门站班长宋爽：
14: 五一期间早晚温度变化会影响燃气设备的运行参数，我们需要更频繁的调试监测设备。假期我们实行24小时的值守制度，重点对门站的调压设备、安防系统等所有核心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巡检。
10: 五一假期，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饭店迎来消费高峰。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全面开展节日市场食品安全保障专项行动，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怀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山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殷德利：
15: 五一期间，我们加大了巡查力度，每天安排专人驻守监管，逐户核查食材来源、价格公示、卫生状况，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安全，让市民采购更安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民生为大，开门听民意，实干解难题，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幸福成色的实效。安徽台报道。
16: 安庆市望江县把开展树立与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周密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聚焦重点任务，精准高效推进，做到入脑入心学，从严从实查，动真碰硬改，并把建章立制、开门教育贯穿始终，扎实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发展提质增效。安庆市望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启东：
17: 坚持学用结合，紧紧围绕县委一加二加 N 发展思路，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实干担当，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办实事、求实效上，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6: 淮北市睢溪县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抓实开门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千名干部进千企、我为群众解难题等活动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增进群众福祉的实际行动，让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淮北市睢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红星：
18: 严格按照学习教育总要求一起推进学查改，坚持学与做结合、查与改贯通，把学习教育与助企纾困、为民服务、转型发展紧密融合，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16: 芜湖市南宁县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启动、全域推进、实干笃行，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办实事上。全县23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走访900多家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行政村，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芜湖市南宁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叶义文：
19: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修课，紧扣南宁发展实际和群众急难筹办，扎实推进为民办难事、反企解难题，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踏实干事、清白履职，以实打实的硬作风、真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2: 一季度，我省货物贸易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汪德宝：
20: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2: 一季度，我省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的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蜂蜜、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3: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陶模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游客田碧玲：
21: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3: 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陶模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22: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游客郝楠楠：
23: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楚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3: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鱼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蛇乡景区，假期上新的蛇祖儿女走亲会演、蛇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莱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在这里游客们可以换上一身古装，穿行在江湖市井之间，感受别具风情的侠客之旅。游客朱瑶瑶：
24: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3: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游客杨庆华：
25: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3: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艺活动。游客毛秋平：
26: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3: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看可听可品的文旅盛宴。宿松县市民刘玲玲：
27: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3: 在遂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汤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依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晚山晚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2: 5月1号，由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全省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滁州启动，请听报道。
0: 活动以广场舞加模式，将文化展演与核心商圈深度绑定，通过政企协同让利、消费补贴叠加等方式，聚焦家电、汽车、数码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京东电器滁州城市旗舰店店长李娟娟：
4: 挥动消费武力全开活动，结合向商务局发放的这个消费券，再叠加我们商户的一些优惠，现场的顾客换新有极大的一些消费欲望，目前的营业额对我们门店有增长20%左右。
0: 滁州市民朱龙霞：
5: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既新鲜又热闹，大家在锻炼身体、愉悦身心的时候，也为商圈注入了活力，创意非常的棒。
0: 当天活动总体客流量近20万人次，当地商圈销售额约15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滁州还系统谋划全域联动，覆盖琅琊、天长、全椒等7个县市区，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滁州市南桥区五月广场总经理刘玉文：
6: 广场舞进商圈的这个活动啊，它受众比较广，我们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商场的这个客流是提升了15%，销售呢也提升了12%。
0: 滁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负责人杨晶晶：
7: 我们紧扣五一假期这个消费旺季，紧密联合了全市的商圈资源，将广场舞进商圈这个活动与消费券发放、家电生活节、支付宝人气街区等促消费活动同频共振，人气很旺，消费很足。
0: 从广场舞聚人气到商圈促消费，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将采取省级统筹、各市承办原则，积极探索广场舞加康养、广场舞加夜间经济等多元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2: 4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8: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省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汪斌：
9: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扶、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事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8: 茶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韵、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11: 记者走基层。
2: 从今年总台春晚合肥分会场、总台元宵晚会到全国两会期间，产自宿州四县的金丝角瓜精彩亮相，获得中外记者点赞。金丝角瓜从四县土特产升咖为蔬菜界的顶流 IP， 在这背后有一群新农人，他们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让金丝角瓜变成了致富增收的金瓜瓜。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宿州市四县瓦坊镇常围村，返乡创业青年常明正忙着管护新栽种的金丝角瓜。3年前，他从上海的互联网行业回到家乡种植草莓，他很快发现草莓大棚在夏季有3-4个月的闲置期，看着空着的大棚，常明总觉得是资源的浪费， 如何让大棚全年无休，实现效益最大化？长明敏锐地捕捉到金丝小瓜的生长周期与草莓恰好可以错峰种植。

0: 于是他大胆尝试利用夏季草莓收获后的闲置大棚，再抢种一季金丝角瓜，长明。
1: 今天呢，因为省委书记嘛，这两会推荐咱这个四县的金丝角瓜，当上呢四县金瓜一个知名度嘛，就想今年呢自己去再尝试一下子，看看今年这个效益，如果好的话，可以看到时候能不能扩大点种植规模。
0: 这一巧妙的时间差种植，让他的亩产值大幅提升。长明在上海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线上运营、品牌推广经验。他也早早规划好了金丝角瓜线上销售渠道，通过网络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长明志向时间要效益，而四县草庙镇魏围村党总支书记朱林创新提出的玫瑰加金丝角瓜套种方式，则是在空间上做文章。在村里的种植基地，一排排馥郁芬芳的食用玫瑰旁，金丝角瓜的瓜苗正茁壮成长。朱玲，
2: 经过我们村两位再三的实地去考察，根据这里边的株距和行距，也可以种植金丝角瓜。这样的话，一地两用。
0: 玫瑰植株相对低矮，而金丝角瓜的藤蔓横向生长，两者在光照、养分和保水利用上形成了互补。朱琳创新采用了玫瑰与金丝角瓜套种的模式，这种高低搭配、花果同期创新模式，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为特色复合种植的生动样板。走进安徽惠家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和别的地方的金丝角瓜不同的是，这里的瓜藤蔓被整齐的牵引，悬挂在空中生长。这种向立体空间要产量的创新，不仅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还因为果实不接触地面，减少了病害和损伤。公司总经理高慧，
3: 上两年才开始种金丝角瓜，它掉的产量还有就是瓜心非常好，一亩地最起码能种出1000多斤。
0: 惠家农业还在金丝角瓜种植关键期，主动向周边农户传授管护技术，帮助农户打开销路，让大家种得安心，卖得省心。高慧。
3: 种了大约200亩左右的金丝角瓜，到目前为止，我们基地的角瓜已经预定完毕了。附近的种植户也来找我们，向外销售。我现在正在接订单，现在已经联系了大概100家商家，现在正在协商订购这一块。
0: 从巧打时间差到创新套种法，再到革新吊瓜术，新农人们不再单纯依赖体力，而是凭借知识、技术和市场眼光，他们让传统农业焕发崭新生机，让当地盛产的金丝角瓜真正变成村民致富奔小康的金瓜瓜。
4: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2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风清花好，亮了天鹅湖。"报道生动描绘了合肥政务区中心的天鹅湖美景。天鹅湖原是一片塘田，根据群众的愿望，被改造成了人工湖。四周林木隔绝城市喧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变身市民休闲乐园。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
2: 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各大景区做足日游加夜游、文化加消费、全场景体验文章，迎接8方来客；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振华，设备维修一线的定盘星；特别策划古村落里的向阳花，今天播出山野新农人吴志月，古村落里的新管家。新闻朋友圈，今年五一假期出行内容驱动特征凸显，当游客为体验而来，服务能否跟得上？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3: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五一假期，从皖南的山川秘境到皖江的人文圣地，从沉浸式夜游到惠民免费政策，全省各地各大景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做足日游加夜游、文化加消费的全场景体验文章，力求让每一位游客在江淮大地玩得开心、游得尽兴。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4: 作为长三角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芜湖方特旅游区为了迎接五一客流高峰，特别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白加黑双倍快乐模式。园区营销部长肖印表示，五一假期不仅活动丰富，安全保障更是重中之重。园区已经对过山车等特种设备进行了全面排查，并联合交警部门优化周边交通，增设临时停车场，确保设备不带病运行。芜湖方特景区营销部长肖印：
5: 为应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东方神话景区特别延长了营业时间至晚9点，并推出了2日2元的双倍快乐模式，并优化了方特旅游 APP 的智能导览与排队功能，帮助游客合理规划游玩路线。
4: 为了让游客体验全天候有看点，铜陵泥桥水镇将以五一农耕劳动节为主题，打造传统农耕和趣味互动结合的盛会。景区招商负责人刘东辰：
6: 精心编排生产队方阵大巡游、农耕娘娘播春等特色节目和农耕互动游戏，做到氛围感拉满，全天候有看点。另一方面呢，推出特惠票价等让利举措，完善餐饮、住宿、停车等配套服务。
4: 与此同时，皖南的歙县也备足了文旅大餐， 惠州古城即将开启白加黑全时狂欢模式。涉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谢荣介绍，今年五一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将首演，并首创拼图式观剧。
7: 今年五一，我们在唐岳牌坊群打造了大鱼海棠千灯会，无人机孔明灯展演，氛围感直接拉满，涉溪片区第一次实现日夜联动。同时，徽州古城推出乐游涉县满城好戏，五一首演的天下徽州古装悬疑文旅剧首创拼图式观。

0: 剧，多剧场带来别样体验。古城内共有六大沉浸式戏剧盒子，一步一景，处处有戏。
1: 不仅如此，涉县的文创店铺也做足了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客流，大鱼神灯文创店工作人员徐威告诉记者，爆款商品备货量大幅增加，甚至实现了无限供应。徐威：
2: 考虑到五一客流量较平常增多，我们的备货量也同比增加了。特别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像鱼灯系列产品，我们已经向公司申请了增加供应。另外，夏天我们必备的一些文创雪糕，我们是按照无限供应的要求来备货的，务必给游客一个满意的购物体验。
1: 宣城广德市国家4A级景区太极洞，洞内常年恒温18至22摄氏度，是五一避暑的好去处。为了迎接小长假，景区将推出国风国潮水上音乐节，迎接八方来客。太极洞风景区东方太极公司项目部副总经理胡天成：
3: 迎接五一小长假，目前我们景区网上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约30%。我们景区在游客接待的安全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呢，为广大游客精心打造一场视觉盛宴，就是想让来景区的游客五一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随着临马市玉郊铁路正式开通，蓝军与马鞍山中心城区实现了30分钟直达。为了抢抓这一重大机遇，马鞍山市推出了实实在在的大礼包。五一期间，全市五大国有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马鞍山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帅：
4: 为抢抓临马市玉郊铁路开通重大机遇，市文旅局助力实施引客入马、留客在马、游客跃马、归客战马四大行动15项工作举措，紧扣消费节点，推出国有五大景区门票全免等文旅惠民活动，全面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1: 滁州市全椒县马场镇以畅享五一、乐游马场为主题，五大板块次第铺展，亮点纷呈，湖畔烧烤、自制七扇、山茶品鉴、环湖快艇，让游客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人文与自然的双重浸润，让一方水土焕发生机。游客张娟：
5: 我觉得这边的话非常好，因为我来这边的话，我看到有一大片的草坪可以搭那个帐篷嘛。今天下午呢，也就是自己做了烧烤，然后也乘坐了这边水上快艇，我感觉这边非常的好。
6: 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在平凡中铸就不凡，致敬劳动者。
7: 在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老技师，他扎根一线36年，从一名普通的学徒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就是特级技师何正华。设备维修保障是生产运转的

0: 技术骨干，先后荣获安徽工匠年度人物、长三角大工匠和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众多荣誉，并且多次在上级单位和行业内举办的技能大赛中名列前茅。攻坚克难是何振华工作的常态。作为设备维修改造一线的定盘星，何振华累计处理设备疑难故障无数次，完成数十台大型高精数控设备的搬迁、安装、调试、技改及大修工作。他设计各类专用拆装工装，完成多台大型精密机床主轴向修和进口附件头改造，年均为公司节约维修改造资金近百万元，并斩获四项国家专利。中传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 最棘手的还是德国科宝数控龙门糖洗加工中心糖洗头突发故障那次，厂家拆解了整个附件洗头后，定性为人为故障，拒绝免费保修，并认为我们无法自主修理恢复精度，所以啊报价较高，修理的周期还特别长。在面对100多个散乱零件，我在没有详细装配图纸、非本人拆解的情况下，只能凭借相关经验。网上查找资料，自主测绘损坏零件。
0: 最终，何振华仅用2周便完成了对德国科宝数控龙门加工中心附件糖洗头的维修，节约费用25万元。在推进零配件国产化替代、解决新产品附件头干涉等难题中，他同样冲在最前，有力保障了生产和新产品开发按期推进。一花独放不是春，何振华深知个人的力量有限，人才接力才能赋能企业长远发展。针对维修队伍技能提升需求，他牵头创建了何振华技能大师工作室，系统整理了30多年维修经验，编写成内部培训教材，并多次为公司及安徽省高技能人才培训班授课，累计培训1000多人次。他坚持言传身教，倾囊相助，所带学员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市级举办的技能竞赛中获奖，并成长为高级技师，成为公司维修领域骨干。他本人也获评为安徽省名师带徒先进个人。以匠心传技，这是何振华做人本色。在他的帮助下，为公司锻造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修铁军。中传安柴特级技师何振华。
1: 我最想传递的是匠心和责任，希望年轻人明白，技术可以学，但偏好理不敢安的精神才是我们做维修的立足之本。只有沉得下心，吃得了苦，才能成为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维修铁军中的一员。
0: 从青涩学徒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何振华始终扎根一线，以匠心见初心，以技艺破难题，以传承育新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之美、工匠之魂，为船舶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劳动模范。

0: 吴志越，今年24岁，我是2024年从植物学院毕业的。然后毕业过后，我就来到了位于石台县大隐山白石岭景区的原生树级民宿工作，
1: 距今有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我本身学就是酒店管理专业的，所以刚好看到家乡有这些工作机会，有这个契机，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来这边了。
2: 在原生宿级的民宿服务区域，记者见到了池州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00后池州姑娘吴志月。作为通过招才引智计划入职的员工，短短1年多时间，吴志月就已经从最初的见习生，成长为如今能独立负责民宿接待与客户维护的大管家。吴志月。
0: 我现在主要负责是前台、景区讲解、新媒体运营这3个模块。那在我2023年去浙江绍兴实习的时候，那边的酒店它不再就是说单纯的去完成这些标准化的服务，它更加去深入挖掘他们当地的人文资源。其实我们家乡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人文资源，比如说像我们的白石岭，就是一个有着600年文化历史的一个村落，所以呢，我们想把这些故事讲好，讲给客人听。它使客人就是说，我不再是来这里住一个晚上，而是能体验到一段我的人文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白石岭村落哈。我们整个村子呢是由32栋古民居组成的。那像现在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古民居。我们是始建于明洪武4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2: 白石岭古村落内古树参天，山溪潺潺，生态环境得天独厚。2023年成功入选第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让游客既能赏美景，也能住得舒心，这个村子依托明清民居打造原生宿级民宿集群，将徽派老房经拆改流方式改造，保留了原有的灰墙黛瓦，内部配备了中央空调、地暖等现代化设施。这片等级颇高的处女地，给了吴志月留下来的理由。原生宿级民宿主管吴志月。
0: 工作了1年了，我也是真正的把我从在大学4年学到的知识点，真正的运用到了我实际的工作上来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的同事都是00后，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很开心、很轻松，工作氛围很好。嗨，宝子们，我现在就在白石岭，看我后面是什么？
3: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都开喽，你还不快过来打卡拍照吗？
2: 作为民宿管家，吴志月的日常工作就是围绕客人们的需求打转，协调入住事宜，关注客人细碎需求，及时提供帮助。现在的吴志月还利用业余时间在探索新媒体运营，学习短视频策划、拍摄、剪辑，并且积极参与村里的公众号策划、古民居改造等事务，把白石岭的山水人文传播半径画得更大更圆。
0: 现在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是每周做3条。没有人互动的话，我需要自己记录很多的知识。我每天自己打开摄像头，就自己面对自己笑，就是每天笑，每天说话。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呢，它更多是要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人才来工作的。同时，我们作为民宿，我们想把民宿发展得更好，能更好的服务客人的话，这就需要我们去学习更多的新技能。
2: 在吴志月和小伙伴们的努力下，目前原生宿级的16栋民宿已全部投入使用，旺季时需要提前半个月预订，而白石岭村年均接待游客也超过了10万人次，实现了他入职前定下的让古村活起来、让更多人住进来、留下来的小目标。现在，吴志月更是广撒英雄帖，邀请更多的年轻朋友扎根山野，实现梦想。
0: 我们的人事部门呀，他在我们就业的时候呢，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就业指导。同时，我们像我们大学生来这边就业的话，他是有那人才生活补贴的和住房补贴的，这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呢，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生活成本。我目前是想深耕这个行业的，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回到家乡，我们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今年五一假期，大家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深度体验型需求正在集中释放，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正成为新的潮流。来听记者的报道。 飞猪最新发布的2026五一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今年五一

0: 大家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深度体验型需求正在集中释放。飞猪旅行运营经理沈燕宇介绍，
1: 国内溯溪、采摘、登山等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净增 130%， 热门乐园、名人故居等国内景点门票预订人次同比增长约 50%， 赛事 IP 对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明显。2026赛季苏超提前开赛，带动江苏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45%，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50%。
0: 这种深度体验到底有多火？记者发现，现在的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想要真正住进故事里。
2: 欢迎来到汴京。
0: 在河南开封某景区，游客换上古代服装，领一个身份牌，就能成为剧中的主角，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剧情。这种沉浸式文旅新业态正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
3: 感觉比较有氛围感嘛，你主要就是和自己日常身份中的一种反差，就真的是有一种以一个这个全新的身份，这个度过了全新的一天那种感觉。
4: 但是穿上这一身之后的话，觉得在这里面和别人开开玩笑啊，然后对吧，然后象征性的抢一抢别人的银票，但是这种融入感非常好。
0: 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角色扮演的互动方式让游客从被动观看变成了主动参与。景区工作人员邢霄月介绍，
5: 现在目前我们上线了8个角色，游客可以去免费的去选择去体验，大概在10点之前，所有的我们准备的服装可能都会被借走。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游客呢，他们更喜欢的是一种随机性掉落的小惊喜。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也给游客准备了很多，可能你就会去触发到一个新的剧情，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线，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样化观演的这种体验。
0: 与此同时，去哪儿旅行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当跟着赛事去旅行

0: 院的研究员石科介绍，受苏超带动，五一期间江苏省的酒店预订量位列全国第二名，同比增长了 10%， 门票预订量也同比增长了 33%。
1: 游客们玩得越来越精，对服务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当蜂拥的人流涌向小城和赛场，当地的服务能力能否跟得上，这成了文旅行业面临的一场大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指出，当前生活性服务业普遍存在体验差的痛点，核心在于服务的标准差太大。
2: 服务的标准啊，确实跟产品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服务的这个标准呢、确实是决定对服务业这个体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我们要增加服务适配性水平，因为服务取决于人，取决于这个服务的供给者啊。一方面通过技能的培训来提升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能力，同时呢确实也要看到在一些服务业的领域啊，一些行业社会认可度还不够高，职业的荣誉感也不够强，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些支持、引导、鼓励的措施提高他对这个行业的认可度，通过加强对服务业行业的这个监管，比如说我们对这些服务业的供给主体啊，建立信用信息的黑名单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呢，更好地引导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0: 国家层面也已经出手，就在4月2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文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读这份意见，不难发现，涉及文化和旅游的内容有很多，比如鼓励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延长开放时间，让大家玩得更从容，要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还要培育房车、露营这些新业态。住宿方面，鼓励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新花样。餐饮上要发布一批精品美食旅游线路。另外，意见还特别提到，要促进文化服务、旅游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这些实打实的举措将给文旅行业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高宝华分析，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将多点突破。
3: 在国内游方面，政策推动热门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夜间文旅、精品民宿、美食旅游、体育赛事、演艺娱乐等文商旅体健、吃住行游购娱融合发展模式深化，乡村旅游、银发旅游等细分市场升温，跨区域深度旅居日渐增多，内需潜能加速释放。在入境游方面，我国依托便利化改革、免税店增多、品牌升级等方式，不断推出人文生态、康养医疗、国际赛事等入境精品线路，入境游客深度自由行加品质消费日渐增多，中国游、中国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0: 从预订数据的热度到服务提质的深度，再到政策支持的力度，这个五一假期不仅是国人出行信心的晴雨表，更是检验文旅行业转型升级成果的试金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张丽代表本节目责任编辑陈涛，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周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3: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3: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洞新闻。